0: 上级却给这支看似不起眼的挑夫队配了一个整编警卫连，个个荷枪实弹，前后护卫。那么这支队伍到底是什么身份呢？他们挑的担子里装的又是什么呢？这故事啊，要从一个特别的人物说起。我们来看这两张照片，左边的这位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右边的是他的弟弟毛泽民。1919年春天，因为毛泽民陪着生病的母亲到长沙治病，大哥毛泽东、二弟毛泽民、小弟毛泽潭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和母亲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后来兄弟三人都投身革命，来到了中央苏区。到了1932年，毛泽民担负了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我们先来看电视剧《红色摇篮》里的一个片段。
1: 二弟啊，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你倒是学得挺快的啊，是不是也想发笔扬财啊？啊，
2: 张朱大姐，我这个国家银行行长啊，可就等着你们的战利品开张了。
1: 哦，
2: 大哥，100万，
1: 怎么样？
0: 1932年的4月，当时红军攻下了福建漳州之后，缴获了武器装备、银元等大批物资，而当时着急要钱的正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3: 在艺术大会之后啊，就决定成立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2月1号就正式宣布成立国家银行。嗯，这就是他的旧址。当时刚刚成立的时候也面临很多困难，首先就是这个人才的问题。当时刚成立的时候，一个是行长毛泽民，第二个是业务处长曹巨如，第三个是会计钱希军，再加一个出纳，再加一个工勤人员兼兑换人员，就这样五个人把苏维埃国家银行撑起来了。
4: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毛泽民来做这个行长？
3: 其实毛泽民他从参加革命开始啊，他就从事经济工作，他财经工作的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在苏维埃大会之后说要成立国家银行的时候，首先就想到让他任这个行长。
5: 原来毛泽民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很早就展露出财经管理天赋。在毛泽民夫人钱希军的回忆录中也有这样一段描述，泽民同志是很会写算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见他算账时左右同时用两个算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夹着一支蝇头小楷毛笔随时记账。
0: 由于当年跟着父亲种田算账管理家庭开销，参加革命后又一直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工作，毛泽民一路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在当时苏区的干部队伍里，像他这样既懂经济又能管钱的人是非常少有的，所以组织上决定把国家银行的行长这副担子交给他，让他来当这个大管家。可实话实说，这个家可真不好当。
6: 当时我们大概有20多个县了，大概有300万群众啊，这么大的一个根据地了，你这么一个大的根据地，你要让老百姓生活能够过好一点，还要养了这么多机关部队，你必须觉得有金融。过去呢没有货币，过去的货币都用国民党的货币，国民党为了捣乱你的金融，国民党造老多假币来冲击你的金融市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成立自己的银行，制定自己的银行政策，发行自己的货币，整个这一套系统才能搞起来。这是2毛钱的银币，这是银币，然后这是5分的铜币，这都是我们当时发行的，都是在瑞金我们专门有造币厂，就是做这个银币和铜币的造币厂，做纸币的是印刷厂，这两个不同的厂。
5: 但对于行长毛泽民来说，印钞票还不是最难的，最要命的是银行账上的钱从哪儿来。
7: 主要的部分我们讲三个渠道，一个呢就是战争缴获，还有呢打土豪分福财，这一部分的话呢应该讲是最早的一个启动资金。后来的话呢就是在那段时间啊发行了几

0: 次革命战争短期攻占，这些呢群众都是踊跃的认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点，当时的话呢，在那边开了一个中华钨矿公司。
1: 为了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筹钱，毛泽民想了不少办法。电视剧《追风者》里面就提到过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
2: 我们德意志可以没有花生油，也可以没有棉花，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没有钨呢。
3: 你每句话都在提钨，可是钨在哪里呢？世界钨砂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中国，中国钨砂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赣南。
4: 赣南大部分的矿区不在我们政府的手里边，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2: 对，所以我才找他们谈。
5: 电视剧《追风者》中演绎了这样一场正在激烈进行的钨砂贸易谈判。很多观众是看了电视剧才知道，原来钨砂对于当时的中央苏区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钨是一种稀有金属，熔点极高，制造现代武器离不开它，在工业生产中也具有广泛的用途，这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目前我国钨的储量、产量和出口量都排在世界第一位，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钨业从起步到如今也不过100来年。那么90多年前，这种黑色的石头又和我们的国家银行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了江西余都一个叫铁山垄的地方。
6: 毛主席在1930年4月份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名称叫仁凤山及其附近。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就讲清楚了钨是干什么作用的，为什么帝国主义要争夺这个钨。毛主席还讲到了苏区有丰田、仁凤山两处钨矿，里面还讲到了矿苗矿得很。所以呢，就毛泽民呢在成立钨矿公司之前就先到了这里进行了调查研究，然后在1932年2月份确定在公营铁山垄钨矿的基础上，整合周边8个矿场成立中华钨矿公司。当时毛泽民是国家银行的行长，兼任了这里的总经理。红军在这里采矿采了4年。
1: 如今在中华钨矿公司旧址附近的山上，依然可以看到红军当年留下的矿洞。
6: 我们原来这个山啊，都是我们红军当年采矿的山。这个是当年我们一个红军一个最主要的作业矿洞。这个地方最多的时候，我们的矿洞有200多人在里面做，是产量最高的一个矿洞。
1: 钨矿开采出来了，可当时苏区被国民党重重封锁，物资进不来也出不去。这些沉甸甸的石头，红军要怎样才能运出封锁线，换成白花花的银元呢？
6: 这个就是当年红军运送钨砂的小道。
7: 哦，这很窄，感觉在密林之中的一条路。
6: 是，当年红军挖到的钨砂，有这个苦力运输工会。苦力运输工会的这个会员，每人挑着100斤钨砂，就是走这样的山路，翻山越岭要走25公里，在码头上上船，运到各个销售点。
1: 在电视剧《追风者》里，就生动演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秘密运送钨砂的情节。
8: 我们收到线报，南京这次会派人到广州封锁我们这次的钨砂交易。同志们，第5次反围剿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前线的战士要药品要武器，革命是需要经费的呀。所以这次跟严永民的钨砂交易是支援前线的重中之重。组织上决定委派你们新的任务，没准来组织上决定让你亲自护送这批钨砂到广州。
6: 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红军在这里生产了钨砂多少？7830吨，赚取了814万银元。这个收入占当时中央苏区财政收入70%，养活了苏区10万人，为红军长征

0: 筹备了经费，添置了物资，也为红军长征在经济上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
1: 时间来到了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10月份，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这片经营了多年的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对于毛泽民和国家银行来说，摆在面前的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攒了2年多的家底儿可怎么办？答案是全部带走。毛泽民把金库里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而剩下的2担黄金、10几担白银和银元等，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必须全部打包带走。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大队长袁福清，政委毛泽民，全队所有人每人挑一副担子，对外番号高度保密，只叫后勤运输。除了金银珠宝，还有印钞票的石印机以及纸张和油墨等等。就这样，为了保护好这些苏维埃共和国的家底儿，上级给他们配了一个整建制的警卫连。
2: 我军队执行的保密纪律非常强，那没有人知道，只有你像特别重要的担子，那个两个黄金的担子必须是支部书记要随时24小时不离开的，保证在党中央的面前是不能丢的。
3: 然而在战略转移的路上，第15大队的100多副担子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时任国家银行总务处处长的莫军涛曾经这样回忆，在敌人围追堵截的紧急情况下，要保护好这么一个缓慢移动的大轿，不但使战斗部队的伤亡过大，15大队本身的减员也很严重。在红军渡过潇水准备渡湘江时，在毛泽东坚定的提议下，红军才进行了第一次清装。国家银行在这次清装时将石印机和零件抛入水中，将纸张油墨也沉入江里，整个队伍一下子瘦身了。
1: 长征途中，全军的经费开支由没收征发委员会和国家银行供给，毛泽民正是没收征发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和主任林伯渠一起沿途筹粮筹款，保障着后勤供给。然而随着突破封锁线、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主力一路损兵折将。1935年1月初，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当时15大队已是人困马乏，但接下来的日子，别人在休整，毛泽民却要在这座长征以来占领的最大城市里干一件之前没人干过的事儿。
3: 遵义经济繁荣，各种商铺齐全，然而因为国民党此前的反共宣传，许多商铺都关了门，初来乍到的毛泽民他们吃了闭门羹。
4: 当年这国民党的反宣传，所以群众当时的还是有一种紧张的情绪。另外国民党的部队啊，他撤退的时候啊，又抢劫了一个商家，所以商家也不敢开门，所以当年的红军未进城之前的老百姓还是有恐慌的。
3: 在毛泽民夫人钱希君的回忆录里这样记载遵义城的情况，它与我们打下的其他城镇一样，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所剩无几，店铺都关了门，满街尘土，一片萧条，很是凄凉。偶尔有老百姓虚开门缝向外窥视的，但只要你一走近，门便被马上紧关。泽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城的。
1: 红军进驻遵义的时候，其实中央曾经有过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的打算。那么既然要建根据地，市场就得活起来，钱就得流通起来。毛泽民的打算是发行苏区纸币，让红军票在遵义流通使用。可问题是，当时遵

0: 的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红军，怎么可能信你发行的钞票呢？这个局怎么破？
1: 孙中房子是当年这个红军长征的时候苏维银行的行址所在，这又是国民党25军的副军长刘国才的私宅，红军来了跑了，我们红军就把它作为公产收下来了。
2: 红军进入遵义后，没收征发委员会迅速忙碌起来，他们在发动群众的同时找到了发行货币的突破口。
3: 我们的没收征发委员会呢，就去没收军阀和土豪劣绅在这里的资产，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就是盐，因为黔北遵义不出盐，他的盐要从四川的自贡这边过来，所以当地抬高举起，把盐卖得非常贵啊，老百姓根本吃不起盐。如果原来的一斤盐一毛钱一斤盐的话，这些军阀呀，这些奸商啊，可能炒到10块钱、20块钱，所以盐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资。实际上盐呢，我们还是拿出了一小部分分给了非常贫苦的农民，还是分了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就贴出广告来，说我们红军呢，我们卖盐，啊，我们按平价卖，原来卖10块钱、20块钱一斤，现在我们就一毛钱一斤，但是必须要用红军标卖。我们银行办了，在遵义城内办了120个兑换点，你可以到兑换点去用银元换成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买便宜的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商铺就开门了，商铺开门了，红军要衣服破了，我想买个衣服，我想买个毛巾啊，我想买点这个学习用品，我想买点药品等等等等，要去买付红军票。
0: 毛泽民他们就这样打开了局面，在遵义顺利发行了红军票。而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根据红军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决定，那就是放弃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转移。这个命令一下，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毛泽民的面前。红军要走，可老百姓手里还攥着刚刚发行的红军票，队伍走了，这些票子就失去了购买力，变成了废纸，老百姓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些纸票的背后，那可是红军的信誉，这又该怎么办？
3: 那按照一般军阀的情况来看呢，那这个纸票呢就扔了，我不管了，我已经说过完老百姓了，我们红军共产党不能做这个事儿，所以当时决定我们把这个贴出广告来，3天时间，手里有红军票的赶紧到兑换点里兑换成银元。我们当时呢还怕银元不够，还准备了一些盐。
1: 这个狮子桥就是当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不然的话红军走了，红军票就是废纸一张了，老百姓就不能再流通了。同时国民党打回来以后啊，知道你有红军票，他还要找你的麻烦，还要跟你加罪。
2: 为了不让老百姓利益受损，林伯渠和毛泽民在遵义城里的狮子桥、丁字口、福音堂等多处闹市设立兑换点，工作人员昼夜不停地给老百姓兑换。
3: 钱志光回忆的，当时也在一个兑换点，他换到半夜了，已经听到敌人的枪声了，先头的部队已经都撤离这个遵义城了，他们在撤离。你想想，历来的军阀都是剥削老百姓的，是吧？发了票了以后，实际上就是一种掠夺。你共产党，你也发行纸票，但是你走的时候，你把纸票又收回来，实际上从根儿上讲，它是红军的信用，是共产党的。就像毛主席说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在遵义发行和回收红军票，是国家银行在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银行业务。在我党的金融史上也写下了短暂但传奇的一笔。继续踏上长征路，毛泽民他们的任务也是继续给部队筹粮筹款，保障给养。但接下来当他们面对雪山草地，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的时候，这保障又该怎么进行？
4: 行军非常艰苦，但是没有粮食怎么行呢？第15大队在行军过程中，连前面的部队啊，不仅说他没有粮食留下来，而且那个当地的

0: 野菜都挖光了，就没有东西吃啊。可是第十五大队，他们是挑着东西的，每个人要挑几十斤呢，体力消耗那是很大的。时任国家银行总务处处长的莫军涛也在队伍里，他儿子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在繁重的工作和营养不足的双重压力下。 莫军涛由原来的130多斤瘦到了不足90斤。有一次在途中，他和国家银行的同志们相遇，原来的老战友都认不出来他了。部队进入云贵高原后，毛泽民也因为担子过重，累得口吐鲜血。面对严重缺乏营养的运输队，毛泽民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有病的同志骑。
1: 其中就包括国家银行的张水柏同志。然而，在进入草地之后，毛泽民却含泪对自己都舍不得骑的马做了一个痛心的决定：
2: 把唯一的一匹马给杀了，分给大家吃啊！为什么这么做呢？也就是，虽然是牺牲了这个运输力，但是首先要保证我们的人员，保证人员的生命啊！
3: 这是在绝境中的一个决定。完全没有东西可吃了，你再没有东西吃，大家根本走不到路了，都死掉了。
0: 不幸的是，那个骑过毛泽民马的张水柏还是没能走到陕北，他因为患上疟疾，牺牲在了长征路上。张水柏只是国家银行运输队队员的一个缩影，他们都为守护革命的家底儿豁出了性命。 到达陕北时，那些担子里的家底儿没有一个人私摊分毫，被保护到了最后。而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和运输队的队员们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很多牺牲的同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那些扁担挑着的不只是黄金和银元，更是一支队伍在绝境里对信誉的坚守、对使命的履行，更是对革命的忠诚。从瑞金到陕北，挑在肩膀上的金融奇迹，值得被后人永远铭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见。 长机僚机亲如兄弟，抗美援朝战场上，僚机飞行员如何在高空以命相搏挽救战友？意外落单的飞行员是如何大胆偷袭美军机群，并击落美军首席三料王牌飞行员？时光军事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为您揭开李世英中队创造14-0的传奇故事。 下期播出《零伤亡击落击伤14架美机传奇》，敬请收看。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通透清凉，杯口圆润，嘉盛雅一次性水杯。 五谷丰登，惠救振兴，兴土景。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参军入伍以后，我如愿的当上了骑兵，被分配到原青海省兵区玉树独立骑兵连。啊，当听到骑兵连这个词以后，我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亮剑》里边孙德胜连长当时喊的那句“骑兵连进攻”。啊，当时我就是脑海里全部都是我骑着战马在草原上驰骋，手握战刀，啊，在战场上冲锋的那种状态。他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2016年的时候，我们去军马场挑选新马，就一直转了很多地方，就一直没有合适的马。然后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小院子里面，在看马的时候，这个有一匹黑色的马，他就从小房间里，应该是一个小的马厩，小房间里走出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马浑身这个黑的发亮，个头又高，然后非常喜欢，我就没多想，就直接翻身上马了。我上马以后，这个匹马就带着我在他们那个院子里。

0: 就走了一圈，啊，非常这个灵活的一匹马，而且非常有灵性。我当时想的是，这匹马你绝对要拿回去当我们连队的指挥马。然后跟我们领导汇报以后，领导也同意了这种想法，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黑。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连队组织长途拉练，然后我就把大黑骑上了。然后这个来回的路程可能有70到80公里，回来以后我跟大黑都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下马牵着他，牵着他的时候，我在喝水的时候就把喝的饮料倒到手里，然后给大黑喂了一口。大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蹭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怎么说，那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感觉大黑一下子就通透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跟大黑已经建立了那种不是信任了，是感情已经完全建立了。第二天我也是抱着尝试的那种态度，把大黑抓出来拉到训练场。我的目标口目标都在两边，我骑着大黑冲过去的时候，出乎意料的那一幕它整个就出现了。大黑没有偏到，用很快的速度就从我们劈道里边穿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大黑就顿悟了，然后我下马以后，大黑怎么说呢，就是大黑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我们俩面对面。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讨论新装备那么多，新的战法那么厉害，那么我们骑兵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我们还在高原巡逻，在边境执勤，在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去快速机动，就像我们骑兵的新训科目，像我们骑兵的引导打击，快速夺空要点，就是要把马的速度和人的狠劲融入到新的作战体系里面。骑兵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那种不讲道理的快速抵达能力和死缠烂打的韧劲里面。也许将来有一天，骑兵这个兵种会慢慢消失，但是我相信骑兵精神永远存在。
1: 饭点临近，后厨的灶火越烧越旺，炊事班长心里清楚，战士们胃口好不好全看这一顿。会餐的硬菜道道都是心血，开胃的巧思样样藏着门道。战士吃得下，吃得香，吃得有力气，这仗才算打赢了一半。

0: 西部高原，训练场上硝烟刚散，战士们没有歇口气，转身又踢起一场足球赛，抢断、冲刺、射门。虽说是体育竞技，可烈日照着，草皮烫着，跑起来跟打仗一样费体力。训练场上的汗还没干透，绿茵场上又湿了一身。炊事班的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今天的饭菜必须把这两份消耗一块补回来。西部高原做东北锅包肉，这组合听着就带劲儿。班长手法利索，腌肉、挂糊、抖粉一气呵成，都是持证上岗的厨师，技术不含糊。
1: 酥脆的秘籍是我建议大家来使用这个土豆淀粉来进行烹饪，因为这样它炸出来的不易回软，特别酥脆。
2: 五成油温下入裹好脆皮糊的肉片。
0: 土豆淀粉，记住了啊各位，这是锅包肉硬挺到底的秘密武器。油温五成热，肉片一片片下去，一次别贪多，让每

0: 一片都能在油里舒舒服服地伸展开。看班长这手艺，捞出来金黄酥脆，搁耳边一听，咔嚓响。
1: 下面油温升高，进行复炸。
0: 复炸这一步，是脆与不脆的分水岭。油温一升，肉片回锅，几秒钟就披上金甲。还没调汁儿呢，光这肉片的焦香就已经满屋乱窜了。战士们路过厨房门口，步子都慢了半拍。
1: 加入调好的糖醋汁，加入少许清水。
0: 传统锅包肉，白糖白醋调汁，琥珀色，酸的清爽，外壳干酥，放多久都不软。新是加了番茄酱或者橙汁，色泽红润，酸甜里带果香，外壳偏软，年轻人更爱。今天班长做的是新式，高原上的小伙子们口味确实重一点，这一盘红亮亮的端出去，保证光盘。出锅，酸香扑鼻，颜色红润油亮，咬一口，外壳酥脆，肉片嫩滑，酸甜汁儿在嘴里炸开，隔着屏幕都忍不住咽口水。
1: 底锅少许油，油热之后加入葱姜，葱姜爆香后加入莲藕、荷兰豆，然后加入提前烫好的虾仁，放入少许的盐、味精、白糖。
0: 锅包肉是大嗓门，这道荷塘月色就是轻声细语。荷兰豆绿、木耳黑、红椒艳、虾仁粉，颜色凑一起，像把夏天的荷塘搬进了盘子。煎几下勺，锅气升腾，素菜也能炒出灵魂。这一盘上桌就是给味蕾歇口气的。
1: 下面进行孜然牛肉的腌制，少许的盐、鸡精、味精、胡椒粉，少许花椒面，把调料搅拌均匀，腌制15到20分钟，盖上一层油保湿。牛肉嫩滑的关键是在腌制的过程中加一点食用小苏打，这样肉质更丰富多汁，不老不柴。油温5成热，下入浆制好的牛肉，
0: 加一点小苏打，这可是班长的看家秘诀，一般人他不告诉。牛肉嫩不嫩全在这一招。腌好了盖层油，锁住水分，等会儿下锅就是嫩滑多汁。
1: 炸至7分熟，捞出备用。
0: 牛肉滑油，7分熟就捞，余温会帮他完成剩下的路。
1: 锅留少许底油，加入葱姜、干辣椒、花椒，滑好的牛肉。
0: 锅里留底油，葱姜干辣椒花椒一爆，香味炸开，牛肉回锅，撒一把孜然，那香味能飘出2里地。

0: 汗淋漓，准备出锅。
1: 香菜垫底，这样吃香菜和不吃香菜的战友都有了更多选择。班长这安排周到。陈皮理气，山楂开胃，红枣补血，黄芪提气，苹果添甜，冰糖收尾。这一锅煮的是养生茶？不，这是炊事班给战士们熬的液体补给。果香四溢，酸甜适口。训练场回来灌上一大碗，暑气益

0: 扫而光。它没名字，咱们就叫它高原解忧饮吧。西北边陲，灶台前先响起来的是剁骨头的动静，猪蹄、鸡块、排骨、玉米，各色蔬菜摆满案板，光看这阵势就知道今天的饭不简单。炒糖色子、红烧猪蹄的起手式，大锅大铲，锅比盆大，铲比臂长，没两膀子力气翻都翻不动。新疆辣椒往里一搁，那股独特的香气立马把整间厨房占领了。翻炒再翻炒，猪蹄表皮微微收紧，泛起焦黄，这是准备收汁的信号。一盆泡好的黄豆紧跟着倒进去，和猪蹄一起在锅里咕嘟。黄豆吸足了肉汁，绵糯香浓，营养上也搭，动物蛋白配植物蛋白，炊事班这搭配讲究。成品出锅，颜色红亮，汤汁浓稠的能挂住勺子。青红椒最后撒一把，大火收汁，每一块猪蹄都裹着亮晶晶的酱色。这道硬菜端上桌，食欲不振，不存在的。一大盆鸡块紧跟着倒进锅里，在军营炊事班，臂力是基本功。翻炒、调味、焖煮，每一步都透着股子豪迈。一小盆大蒜整颗往里扔，青红椒切大块最后下，出锅前五分钟猛火收汁，铲子翻得呼呼生风，汤汁收干，香气全裹进肉里了。连队炒鸡，战士们最爱点的保留曲目，没有之一。这边鸡肉刚出锅，那边排骨又下了水。军营食堂肉食必须管够，年轻战士每天消耗大，脂肪蛋白质缺一不可，可劲儿造，没毛病。玉米切段，红枣几颗，丢进锅里一起炖，做法简单到让人意外，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原汤原味，清甜润口，喝完一身通透。到了夏天，小龙虾便宜又实惠，班长当然不能放过。一大盆龙虾尾，料下的足，麻辣和蒜蓉两掺，不管是什么香型爱好者，只管埋头包就完了。看班长一顿操作猛如虎，这简直就是热油呛锅满盈飘，虾尾翻飞战旗摇，蒜蓉麻辣集结号，战友开饭笑声扬。出锅前撒一把芹菜段，解辣增香，再勾个薄芡，让每一颗虾尾都挂满汁水，金黄裹鲜红，看着就过瘾。这一盘端上桌，战士们手指头都得缩干净。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炊不一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1: 将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0: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

0: 红烧肉的精髓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1: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0: 红烧肉均匀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1: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0: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1: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加入少许的蚝油。
0: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助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东部某地营区里，后厨正忙得热火朝天，炊事班今天要搞点不一样的，啥好菜？别急，慢慢看。
2: 首先我们要把鱼给改刀，然后进行清洗。
0: 烤鱼听着就带劲儿，鱼身改刀，身至脊骨，便于入味儿。葱姜料酒，去腥三件套，腌上十来分钟，腥味退场，鲜味登台。
2: 接下来我们将鱼取出，裹上淀粉备用。

0: 现在我们准备一锅开水，锅中倒入少许明油，将辅料焯至断生，呈透明状，放入凉水中捞出备用。
1: 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发现了绿叶菜焯水颜色翠亮不发黑的秘诀，就在这儿油盐两样，水里放油放盐，青菜进去打个滚儿，翠绿鲜亮，看着就精神。
0: 将锅烧热，倒入些许明油，将食用油均匀地刷在锅边，将油烧至六七成油温，锅边冒青烟，缓慢将鱼放至锅中。
1: 说是烤鱼，条件有限，炭火架不起来，油炸一样香。啥时候下锅，班长心里有数。看烟，看油纹，手一抬就是准的。鱼滑进去，皮面立刻绷紧定型，这手法没几年灶台功夫练不出来。

等等，班长这操作有点意思，先调汤汁，菜呢，鱼呢，

鱼铺底，菜为边，汤汁往上一浇，不焖不煮，全靠这勺热汁把香味浇进去。鱼皮酥脆，鱼肉嫩滑，配菜吸饱了汁水，各有各的脾气。这一盘端上桌，肯定受欢迎。

牛肉滑油，这又是什么菜？葱姜爆香，青红椒、莴笋片依次下锅，和烤鱼差不多的配菜，换了个做法，就是另一番天地。肉片滑嫩，莴笋脆爽，青红椒提色又提味儿。两道菜，同样的食材，不同的脾气，一道浓烈，一道清爽，一桌饭就有了节奏。这道菜咱们姑且叫它葱姜滑肉片。出锅油亮，香气扑鼻，加一筷子肉嫩汁浓，往米饭上一铺，这一顿少说两碗打底。好家伙，这一大盆鸡肉，几百个小伙子等着呢，量小了可不行。

军营美食的头号特点，量大，分量足了，味道还不能输。炊事员双臂发力，铲子翻得呼呼生风，能把这一大锅鸡块炒得色泽红亮，味道均匀，不糊不粘，那也是真功夫。老朋友又来了，洋葱、青椒、红椒依次入锅，这一顿饭维生素算是不瓷实了。

0: 你见过一锅韭菜吗？一大锅几十斤，翠绿的铺满整个灶面，小河虾紧跟着入伙，在热锅里迅速释放香气，韭菜新香，河虾鲜甜，铁锅里翻几个来回就出锅，简单直接，补钙补蛋白，专治胃口疲软，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军营灶台不讲花样，讲的是战士吃得下，吃得香，吃出劲儿。从烤鱼到滑肉，从红烧鸡块到韭菜河虾，每一道菜端上桌都是一句没说出声的辛苦了，多吃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陪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0: 知道吧？知道
11: 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味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2: 第九年中品激光治疗仪，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美军连续10天升级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对多个中东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反击，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特朗普暗示将展开强硬报复。美伊冲突是否逼近全面升级临界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曼德海峡局势同步紧张，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将给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哪些冲击？美媒披露，美国与沙特核协议草案，美国一边对伊朗极限施压，一边为沙特核项目开绿灯，美国核政策为何引发双标争议？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空袭与反击的循环不断加码。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行动。美军此轮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

0: 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以及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包括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导弹防御雷达、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目标，以及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与多架无人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1号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并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在这次的报复行动当中呢，是重点打击了美军的包括雷达以及这个防空系统等关键节点。那这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整个防空体系来说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1: 伊朗反击美军针对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一个目标的排序，优先打击的肯定是参与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这些空中力量。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变狡猾了。那么在一线靠近伊朗军事基地内部署的大多数都是无人机，那么大量美国空军的战斗机现在呢都是在远离伊朗的二线基地进行部署，也就是说呢，要最大程度的躲避伊朗近程弹道导弹的这种火力覆盖。那么根据开源情报显示，在约旦境内啊，美国空军集结了很多的战斗机，包括 F-15、F-16 以及新部署到中东地区的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不排除后续还会有更大规模的空袭行动。那么在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排在第二位的这个目标啊，就是它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反导的系统，包括呢后勤保障的体系，现在这些目标是遭到了伊朗的猛烈报复，很多的仓库啊、兵营，甚至包括反导系统的这个雷达，都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毁。那么客观来讲，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后勤保障能力、兵力集结能力确实是大打折扣，所以说这一轮伊朗的反击还是取得了成效，那么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后勤保障体系和兵力集结地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0: 有钱，那现在根据美国方面的相关证实呢，在本月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那这样的一个伤亡规模意味着什么？特朗普也称呢，将要伊朗付出数倍的代价。那在您看来的话，接下来美军还会采取哪些升级的军事选项呢？
2: 关于这一轮冲突里边美军军人的伤亡，现在是美国媒体和美国国防部打嘴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美国媒体最近说这件事情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现在手里边还有足够多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命中率比以前提高了。那么美国人现在就担心，如果美国的这个防空体系连美国人的这个生命都保护不了，要战争持续下去，爆发全面战争，那么你怎么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怎么保护美国在当地的工厂啊、使馆啊？更不用说你还要保护你的盟国，你怎么去保护？所以美国媒体认为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至于特朗普说他要报复，他怎么来升级，他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呢，现在就是美国下一步他要对伊朗的中部和北部打，因为很明显伊朗肯定是导弹无人机的基地在中部、北部也有不少，所以他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就是必须再往那个北部打。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开始大规模的来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特朗普之前曾经威胁过，说他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摧毁伊朗全部155座发电站，这个会不会打？所以他要升级他的那个路径还是很多的，但是他下没下这个政治决心现在不确定。
0: 魏先生，那对于伊朗来说的话，如果下一步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话，伊朗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对美军形成这种比较大的军事威慑能力？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导弹和无人机之外，在您看来，伊朗的底牌还有哪些呢？
1: 伊朗手中并没有出人意料的这种新式的武器装备，他在反击的过程当中

0: 技术含量最高的其实就是弹道导弹。那么现在呢，伊朗针对它的导弹技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升级，原本有一些进程的采用传统弹头、常规弹头的弹道导弹已经换装了配备有小型发动机的这种特殊的弹头。那么在飞行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飞行轨迹会变化，那么弹着点可能也会进行微调。这样的话呢，针对美军的高价值目标，尤其是防空反导阵地，会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强化它的军事控制力，那么伊朗它的这种秘密武器应该是加迪尔级微型潜艇。这种微型潜艇部署方式非常的特别，平时呢并不是在港口的内部停泊，而是在港口区域内一些特殊的仓库和维修车间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藏，卫星是看不到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通过特殊的滑轨以及升降机，那么进入到这个水中。这种微型潜艇它在潜航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航行的过程当中是很难被发现的，因为太小了，加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个水域的海况比较复杂，那一般的反潜设备想要探测到它基本上是不可能。那么它可以发射重型鱼雷，也可以发射轻型的这种反舰导弹，针对相关的船只具备很强的拦阻能力，这是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一张王牌。但是呢，这些微型潜艇它在海上部署的时间比较短，因为这个潜艇个头很小，里面的空间是非常局促的。如果沿岸的很多设施都遭到了美军空袭的摧毁，或者是自杀式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种微型潜艇的运用能力和部署能力客观来讲可能也会出现弱化。此前我们看到美国海军使用三艘海盗级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伊朗阿巴斯港内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打的就是加迪尔级微型潜艇它配套的保障维修体系。因为美军针对伊朗岛屿和沿岸设施的轰炸，对于伊朗海上力量的活动会起到限制性的作用。
1: 除了军事打击持续升级之外，中东地区海上局势也在迅速恶化。伊朗称，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同时曼德海峡或面临封锁。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受美军唆使和胁迫的油轮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结果发生爆炸。声明还称，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21号，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日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此外，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据卡塔尔方面消息，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曼德海峡是沙特能源出口的核心命门之一。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牛泉，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声称呢，伊朗正处于一个全面战争当中，那应该如何来理解他口中的这个全面战争呢？
3: 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现在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那么为什么伊朗说已经进入全面战争呢？那么伊朗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进入全面战争它有几个标志。那么第一呢，美军确实袭击了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确实也袭击了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那么美军确实也对伊朗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那也就意味着确实有全面战争。但是呢，在这三个方面，美国和伊朗现在还没有做到全面或者全部的投入它的精力。美国和伊朗到现在为止还是都比较克制的，美军军事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集中

0: 都在伊朗的南部，虽然偶然也打一次中部或者北部，但主要在南部，所以它还不是军事打击上，它还不是那个全面和那个全部的。那么在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的方面，美军也确实打了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了，但它打的主要还是给伊朗南部的军事人员提供后勤补给的相关的这个民用设施，包括桥梁、道路、港口、机场这些，它并没有对伊朗全国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摧毁。然后在经济制裁的方面，确实美国又一次恢复了对伊朗港口的制裁。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伊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现在确实出现了全面战争的迹象，或者也可以说全面战争已经进入了这个初始阶段。
1: 魏先生，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不仅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在进行这个激烈的博弈，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这个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或者是海上禁域的话，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要单单对沙特实行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2: 我认为，首先呢是进行一定程度的表态，通过沙特向美国施加压力，同时呢也是要牵制沙特针对美国军事行动的配合。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有导弹和无人机，但是呢想要全面的封锁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通道，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既没有空中力量，也没有海上的作战舰艇，那么想要针对啊港口或者说海上的航运通道进行全方位的封锁，那么它只有一个手段，就是火力干扰或者是火力拦阻，只能是以啊这种武装快艇、自杀式无人艇，再加上无人机以及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定程度的拦阻。但是呢，这种火力干扰和火力拦阻是没有办法完全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的。那如果是打击沙特的港口，那这个矛盾马上就会激化。那不仅沙特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报复行动，那美国可能也会参战。所以现在呢，我认为还是以口头警告为主啊，针对沙特施加压力，那么要看一看美国的态度。
1: 牛先生，那如果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的对沙特进行这种海上封锁，或者是进一步扩大相关的打击范围的话，那是否会使得沙特进一步卷入到这个美伊的冲突当中呢？
0: 沙特直接卷入到美伊冲突的可能性倒不大，但是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真的对沙特的港口进行了封锁，那么沙特再一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现在是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北部地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了也门南部的地区，也门的内战其实没有结束。在2015年到2022年期间，当时沙特是组了一个多国联军，对那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7年的这个军事打击。后来是到2022年停火了，停火的时候，双方甚至没有签署一个正式的停火协议，就是达成了一个停火的默契。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就在加沙冲突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封锁红海，当然对沙特也有影响，因为沙特也用那个红海，但是那个时候霍尔木兹海峡是开通的，所以沙特的出口、沙特的石油都可以走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封锁红海的时候，那时候也门胡塞武装的理由是说为了这个打击以色列，所以在那个时候沙特就保持中立。那么这一次伊朗战争爆发之后，沙特跟美国还有其他海湾国家实际上都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封锁曼德海峡，因为沙特这次没有别的选择，这次如果说封锁，对沙特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的石油出不来，沙特有一条陆上的输油管道可以把石油从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输送到红海，如果封锁了，沙特这些石油就都出不去了，不仅石油出不去了，其他的进出口产品也出不去了，所以这个对沙特的影响是很大的。沙特肯定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就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说要封锁沙特之后，沙特第二天就说沙特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沙特一旦参加进来，那么也门爆发内战的概率就大大的增加了。
1: 近日，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将数千台离心机转移至稿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很快将对其发动猛烈打击。来看短片。
3: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

0: 伊朗在去年12天战争之后，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隧道。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拟定的协议草案，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的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美国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美智库核不扩散专家安德烈亚·斯特里克认为，即便核设施在美国管控下建立，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与乏燃料后处理仍可能出岔子。沙特一旦将有关设施国有化，美国将面临是否军事摧毁核设施以阻止沙特制造核武器的问题，类似当下美对伊动武情形或重演。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向美国通报称呢，伊朗已经将数千台的浓缩铀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隧道。那随后呢，特朗普表态称将很快要打击镐山地下核设施。同时以色列方面也明确表示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准备。那么在您看来，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军事行动呢？
2: 美伊交火升级，以色列呢又来拱火添乱。我们知道纳坦兹的核设施此前已经遭受过多轮的空袭，它现在是不具备运行能力的。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给出了一个说法啊，应该是它的情报机构获取了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说这个纳坦兹虽然遭到了空袭，但是呢仍然有一部分离心机是处于完好的状态。那么在纳坦兹核设施的周边有一处镐山地下的掩体，那么以色列认为伊朗把一部分没有受损的离心机秘密地转移到了镐山的地下设施当中。所以呢现在以色列是怂恿美国针对镐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大家都知道离心机是没有办法单独使用的，它必须要在核设施的内部，在一个特定的复杂的技术环境当中才能够进行运转。那镐山地下可能是有这个相关的设施，但是伊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啊把纳坦兹的核设施复制到镐山的地下，所以即使运出一部分离心机，那么仅仅是对它进行储存而已，大概率是没有办法运转的，也不可能去用于浓缩铀的这种生产。所以现在以色列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要进一步的推动美国去打击伊朗境内更为敏感的目标。因为伊朗已经对外公开表示了，如果核设施遭到了美国的直接攻击，那么伊朗就会视为这个冲突扩大化，或者说成为了地区战争，那伊朗方面还会有更激烈更猛烈的报复手段。所以现在来看呢，以色列提出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要煽风点火，要让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加剧。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完全去啊按照以色列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剧本啊去采取军事行动，那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前方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带来的观察。
3: 针对美国称或将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言论，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真的采取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 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刘先生，那在您看来，美国和沙特你签订的这个核合作的协议草案内容里边有哪些玄机？美国媒体也说到，为什么这个在核问题上，美国对伊朗是百般阻挠，但是却要给沙特开绿灯呢？
1: 它主要有两个引人关注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123那个协议；第二个呢，是关于核查的问题。123协议是什么呢？根据美国国内的法律规定，美国如果要向一个国家出口核材料、出口核技术，就必须和这个国家签订一个123协议。那么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要求，要发展民用核能这个国家呢，它不能在本土生产核材料，也不能在本土从事这个布的加工，因为这两个东西是，生产核武器必要的东西。必须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美国、俄罗斯其他国家进口核材料，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国家，即便你想生产核武器，你也没那个材料，因为你要生产核武器，你要用那个核材料。核材料呢，你每个月进口多少都是那个有批准有核查的，这样就确保它不能生产出核武器来，这是一个。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美国准备让沙特在本土自己生产核材料，所以美国媒体和美国很多那个政治人物就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一个是你这个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另外一个说如果万一有一天沙特真的自己想生产核武器了，那么美国就面临很难的选择，要么你同意沙特生产核武器，要么必须用军事手段摧毁沙特的核设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之前美国出口核材料的那个惯例的话，如果他要把核材料出口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必须接受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什么核查呢？就是核不扩散条约有一个附加议定书，附加议定书就详细的规定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哪些权利。那么国际上把这个称为是一个黄金准则。但是这一次美国说那个沙特可以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附加议定书的约束了，由那个美国和沙特签订一个双边的条约来规定怎么核查，这个也是跟之前不同的。这样的话，在未来的谈判中，伊朗说你看沙特也可以在本土那个从事民用核材料的生产，那么我伊朗我也可以从事这个活动。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内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
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希望相关各方避免发表威胁言论或诉诸武力，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和冲突。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美军时隔17年再次在冲绳相关海域实施伞降，美海军陆战队密集演练近距空中支援，6架 F-35B 从岩国部署至加守纳，美军加紧冲绳方向实战准备。岸鹰高超声速导弹现身关岛，美军新锐武器愈发靠近西太前沿。日本公布沉船演习视频，战机、直升机、潜艇齐开火，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以防灾为名，日本自卫队出动约15000人全国演习，为何还拉上美国、澳大利亚作陪？打着确保航道畅通旗号，日本试图测绘东南亚关键海峡。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3杯。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第一次去西北吧，心里面还是挺期待，但还是有点忐忑。
12: 这一次跨区千里机动，正式检验我们是否具备过硬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
13: 跟以往完全都不一样，因为在这个驾驶室里面的话，基本上都看不到这个平板的边缘。
14: 妈，我刚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你了，我朝你挥手，你看到了吗？
15: 天宇，你瞄准能不能快一点？快点！
16: 这套随机爆靶训练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训练方法，主要就是为了考验瞄准手在操作方向机还有高低机时的一个精准度。命中只是起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或许你会觉得一场跨越七省的长途远行，只有层峦叠嶂的风景入眼和城市街巷的烟火美食相伴。或许你会认为横穿大半个中国的路途，更多的是游客满心期待的沿途惊喜与无尽惬意。
1: 来人，导游，出发。
0: 然而有这样一群人，同样踏上一条千里征途，他们的行囊里没有相机与纪念品，只有数十吨重的火炮，写满操作规程的训练笔记。
2: 第一次去西北吧，心里面还是挺期待，但还是有点忐忑，不知道那边什么样，总之还是挺激动的吧。
3: 第一次去大西北，听说那边很荒凉，然后沙尘暴，然后可能条件会很艰苦，比较期待。
4: 环境越艰苦，感觉收获的话也更多，然后自己也会更加成长。
0: 前不久，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炮兵旅整建制从东南沿海腹地挥师北上，远程奔赴西北大漠演训场，横跨七省十八市，开启了穿越大半个中国的千里奔袭。
5: 向前时响应，全域抵达，前天后应战，是现代军队全域作战能力的硬要求。一支部队要锻造全域制胜的本领，必须具备过硬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而这一次跨区千里机动，正式检验我们是否具备这一能力的终极考场。
0: 刚刚接装全新人员，面对千里机动、陌生地域、极端环境的多重实战大考，这支年轻的部队能否顺利闯过层层关卡，淬火成钢？本期军事纪实全程跟拍，带您见证一支炮兵部队的千里淬炼之路。出发前的清晨，官兵们早早到达了铁路装载点位，各司其职，忙而不乱。可入伍十年的老驾驶员白启航却有些反常，一向动作麻利的他，这天却有些磨蹭。
6: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紧张，
7: 会有点紧张是吧？
6: 对，这样很危险，然后很容易掉下去。
0: 白启航是连队为数不多的老兵驾驶员，精通多种车型驾驶，先后圆满完成十余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即便拥有多年实操经验，这次重型火炮铁路装载任务，他依旧不敢有半分松懈。
8: 我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驾驶运输车比较多，操作的话比较熟悉，现在新列装了火炮，操作方面还不是很熟，而且它车身又宽又重，车顶上还加了一个炮管，视野的话就相对有点受限。

0: 155毫米车载加榴炮，体型庞大，整体重心偏高，开上铁路平板，想要精准对位，容错空间极小，也是这次装载作业的最大难点。最难的就是倒车上平板，在驾驶基本上看不到平板边缘，不仅要把轮胎两边和平板边缘定位，还要把误差控制在1厘米之内。
1: 除了要确保停得准，还要停得稳，因此装载过程中考验的不紧是操作技能，更是捆绑加固班组的作风与默契。这几轮一定要紧固紧一点，不然它会这个行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滑空。
2: 为高标准完成铁路装载任务，我们划分平板清扫、车辆引导、定位对位、捆绑加固。 验收检查5个专项小组，明确分工、定档定责，各小组密切协同。捆绑加固人员必须动作标准、流程娴熟，严格按照铁路运输规范，在规定时限内高效完成装载任务。
1: 分工清晰，流水线作业井然有序，最终铁路装载现实闯关任务顺利拿下。
3: 上一块看，我记得这我每次去上学坐火车的时候，我就要经过这。从这里再往前10分钟左右就要到我家了。我考驾照就在这边考的。
1: 2年没回家了，会不会以为想家呀？
3: 那肯定想家嘛。
1: 但是待会儿从这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窗户了。列车驶入吉安，这里是上等兵罗慧法的家乡。 入伍将近2年，这是他离家乡最近的一次。
3: 他没想到，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正在等待着他。
4: 当我得知列车会经过他的家乡，我提前几天就跟他家人取得了联系，想着能够让他和家人远远的见上一面，这也是一次难忘的重逢。
1: 经联队批准，罗慧法迫不及待地拨通了与母亲的视频通话。
4: 我已经到南门大桥了。对，我已经到南门大桥了。
3: 到达了，我看到了，看到了。七吧。对，你看到我的车了吗？你看到我的车了吗？军
4: 列飞驰，短短几秒时间，他们能找到彼此的身影吗？在那边左上角。
3: 你看我是吗？你挥手，你挥手。 哦，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得知军烈途经家乡，罗慧
1: 法的父母早早准备好五星红旗，登上楼顶，用最朴素的方式致敬子弟兵。
3: 妈，我刚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我朝你挥手，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我早早就来了，等了1个小时，1个多小时，我早早就来了，我怕错过你。你这件衣服就是当时我入伍的时候，你去武装部送我的这件衣服。这一次在火车上远远的见到父母一面。 其实，在见面之前，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真到见面那一刻，话临到嘴边又说不出口。第一次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说不想家那是假的，但是眼下最想要做的就是把任务完成好，把实弹打得漂亮。
1: 这场跨区机动足足5天6夜，连队里很多官兵都是头一回经历。 方寸车厢算不上舒适旅途，却可以供官兵临时休整。然而，一到夜间军列停靠之时，却是驾驶员邹慧祥最忙碌的时候。
5: 火车经过长时间机动，会在车辆停靠比较久的时候，对车辆紧固情况进行检查。 你看，像这种情况，这个紧固绳就比较紧，就无需加固。反正这一根比较松，所以说这个要紧固一下。

0: 连续多日长途行驶，捆绑装备的钢丝绳很容易松动，每一次停靠都关乎整列重型火炮的运输安全。军列驶出江南，一路向西，戈壁渐渐浮现。那么陌生的环境会给这支初赴大漠的炮兵部队带来多少全新的考验？随着连绵的戈壁荒原占据视野，官兵们正式抵达西北大漠驻训阵地。
1: 来到西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和我们所来时的沿海完全是两个样。白天风又大又晒，风一刮满嘴都是沙子，夜晚昼夜温差甚至能达到30度以上。
0: 不同于温润潮湿的沿海，这里常态化的风沙、干燥的气候，让不少官兵刚到驻地就出现各种不适。
1: 但我们班的班长是一个很细致的人，他还给我们准备了防晒之类的用品，妥妥的大暖男。
0: 罗慧法口中的暖心班长就是炮长赵传。
2: 班长，班长，你觉得你们赵传班长怎么样？
3: 我们班长脾气非常好，他总是露出一口大白牙，干什么事都喜欢乐呵呵的。
4: 我觉得我的班长是最帅的班长，而且他很优秀，优秀是一种习惯，是我们对他的最高肯定。
5: 我感觉我们赵传班长是一个心很细的人，这次卧训前给我们准备了一些防暑药品和急救药品，有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次性棉签、创可贴，还有补盐液，他考虑的十分的周到。
6: 赵班长，你们班的战士都对你一致好评，你觉得你是什么人？
7: 我的个人能力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就是一些经验上的不足。作为一个刚转岗人员，前干过步兵，干过通信，到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刚干满百日的炮长，能力上还是有很多欠缺的。
0: 虽只是上任百天的年轻炮长，但赵传早已熟悉手中155毫米车载加榴炮这款陆战重器。无论是高速公路疾驰，还是野外丛林穿梭，随时随地完成打击和撤离，将火力、机动、自动化三者完美结合，是炮兵制胜的关键装备。首轮实弹射击日渐临近，各炮班都开启了补差加练模式，赵传班组也不例外。
1: 天宇，你瞄准能不能快一点？快一点！
8: 下来，班长。
1: 让我看一眼，你们瞄到什么东西？你能瞄得准吗？准瞄。
8: 是，班长。
0: 而被年轻的赵传炮长盯上的第一人，就是新兵瞄准手李天宇。
7: 这次实弹射击，连队的瞄准手主要以新兵同志为主。你在这个实弹射击的时候，能不能瞄得准，能不能瞄得快，打得上，这个差距一下子一目了然。我作为新任炮长，我也想带领班组去打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我们也得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去训练。
0: 新炮长搭档新瞄准手，这样的全新组合突击练兵之路会顺利吗？
9: 天宇，马上要打实弹了，紧张吗？
4: 紧张啊，班长。
7: 你那些这个瞄准的问题，我们给你准备了喷道具，咱们就依托那些东西好好的去练一下，争取今年打一个好成绩，让你也不留遗憾。
0: 一场专项补差训练即将开始，赵传准备的训练道具里又藏着怎样的巧思呢？
7: 这个激光笔一会儿我会放在炮口的位置，然后用来这个指示图板上的目标，然后这个数字我是随机报的，也不给你定时间，你在听到之后就去把炮管用瞄准镜上找着目标，把炮管上的激光对准这个数字，10秒一组为合格，然后10组全部合格才算通过。
0: 炮管前端架设激光笔，远处是一张布满上百组数字图形的定制靶，难度远超百步穿杨。
9: 天宇，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班长。
9: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认真听啊！注意，
4: 注意，
9: 18，18。
0: 李天宇快速转动手轮，试图在瞄准镜里找到目标。
9: 这套随机爆靶训练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训练方法，主要就是为了考验瞄准手在操作方向机还有高低机时的一个精准度。靶子上1到100的数字，从瞄准镜上来看是非常紧凑。

0: 这就非常考验瞄准手上的活够不够精细。好，
1: 精度是可以，但时间太慢。
2: 终于，李天宇在不断微调的过程中找到了目标，可赵传却并不满意。
0: 这个孤僻动作有点多。

0: 练习下来，李天宇手感渐佳。
1: 准备，
2: 准备。
0: 然而赵传却突然沉默了。
2: 那你怎么不报？
1: 不是我，
2: 不是我。
0: 七组流畅的报数完成后，赵传忽然刻意拉长了停顿，这是为什么呢？
1: 天宇的精度和训练状态现在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想给他加加码，看看他的这个反应能力能不能更快一点，因为在战场上节奏是无序的，所以说我要打破瞄准手的一个惯性思维。 在瞄准的时候一定不要三心二意，认真准备好去接触这个口令，知道吧？
2: 知道，不是。
1: 来，我们再升级一下难度。准备，
2: 准备。
1: 六十七，
2: 六七。
0: 赵传认为，只有把临机反应能力练在平时，才能在实战中成就快速锁定、指哪打哪的本事。
1: 准备，
2: 准备。
1: 十六，
2: 十六。
1: 三一，
2: 三一。
1: 十四，
2: 十四。
1: 好，好，整体不错，有进步。
0: 几番加压打磨，从失误慌乱逐渐做到连续精准落靶，李天宇在赵传循序渐进的加压中稳步突破短板。
3: 天宇，你感觉今天这个训练科目难度大不大？
4: 难度不小呢，班长，我都没想到一个直瞄可以玩出来这么多花活。
3: 其实今天整体的训练还是可以的，就是对你的一些操作手法和寻找目标的精准度，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提升。
0: 赵传自创的高压训练告一段落，可李天宇心里还有一道没解开的难题。我把
1: 你给我的数据。那你还有什么就是没理解的吗？
4: 我现在觉得直瞄的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转换箭瞄射击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我把你给我的数据装订进去以后，我再去复瞄，它总是还是有一些偏差，让我心里很没底。
5: 你是不是那个回拉校准那一步出现问题了？
4: 应该没有吧。
5: 走，你再完整操作一遍给我看一看。
4: 走。
2: 瞄准503，
5: 方向3050，
2: 方向3050。
0: 有着多年实操经验的老炮手吕鹏主动上前，站在炮位旁紧盯李天宇的整套操作流程。
2: 好，
5: 看一下，你这表尺的数值是不对的，知道吗？整整差了两个谬位。
2: 怎么会呢，班长？我按照你给我报的装上去的呀。
0: 同样的流程，直瞄操作精准，箭瞄却持续出现偏差，问题的关键缘由又是什么呢？
5: 如果我们采用直瞄射击，射程近，目标在肉眼可视范围以内，弹道基本也是直线，指哪打哪。可是要用箭瞄射击，它打击是十几公里或20公里以外看不见的目标，弹道也是一个抛物线，影响的因素也比较多，比如药温、风速、初速偏差。
0: 由于影响因素多，所以更需要在设置火炮参数时就提前规避，否则看似微小的刻度误差放到靶场会被成倍放大。
5: 箭瞄射击射程远，差一两个谬位的话，实弹射击可能会差几公里远。咱们的齿轮它是有间隙的，所以我们要在瞄准的时候要往前排空回，把齿轮之间的间隙拉到最小，然后这样它才能瞄得准。你如果要是不排空回的话，即使数字是对的，它的瞄准也是不到位。
2: 懂不懂？
3: 懂了，班长。
5: 瞄准503，
2: 瞄准503，
5: 方向3050，
2: 方向3050。
0: 李天宇跟着吕鹏一步步前摇，回拉的完整校准流程，反复实操几遍后，瞄准刻度偏差问题迎刃而解。
2: 走，
5: 看你这一次用上了这个排空回的手法，它数字也能对得上，红旗上的那个刻度线是不是也能重合上？
2: 是，今天又让我学到干货了，谢谢班长。
0: 难题被逐一破解，李天宇也对自己的实力更加自信。戈壁风沙不停，每个班组的加练却从未中断，那么连日来训练积攒的硬实力能否在即将到来的

0: 实弹考核中完美展现呢？实弹射击，全员抵达戈壁阵地，整装待命。可戈壁多变的天气给考核蒙上了一层未知阴影。所幸持续时间不长，狂风黄沙终于散去，经过沙尘干扰的波折，所有人心里更多了一份谨慎。
1: 先把那个目标看清楚，然后看，一定要看清楚，不然上去你就慌。
0: 多门火炮整齐列阵，全员进入射击站位，静待射击指令。
2: 预备，发！
3: 左右！哎，你们刚刚听到手炮命中了吗？有吗？
2: 有。
0: 首轮打击完成，来不及兴奋，刀条指令同步下达，下一轮打击任务接踵而至。
4: 六炮注意，现已炮输弹机损坏，无法自动装填，请立即处置。
5: 收到，收到，六号收到。全班注意，在手动装填。
0: 固阵法，临机把轮番打击，多轮射击连贯实施。几番火力打击过后，赵传班组的成绩即将揭晓。
6: 这次六班考核成绩怎么样？
7: 六班这考得还不错，他们对这个固定目标和临机目标打都可以。
8: 练和不练是有区别的，只要练到位就能手发手中，爽！
1: 感觉四班两好，激动到爆！
9: 我感受就是有付出就有收获，猛练猛搞。
0: 实弹考核顺利落幕，连队特意组织了戈壁烧烤晚会，让大家连日紧绷的压力得到释放。
3: 拿成精了，我见过比这更大的，那么大的拿，你这个差点意思啊！分一下，尝一下这个味道，是要配着点肉吃，一会儿把这个烤串配着吃。
1: 来，好呀，
3: 好，这个烧烤的味道怎么样？可以吧，我觉得确实可以，就跟这次咱们这个实弹成绩也是一样的，非常的可以，然后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回忆吧，希望我们接下来再接再厉。
10: 茄子，
5: 新疆羊肉串朋友。
0: 大漠戈壁，炭火飘香，一把烤串，一张馕，承载着连日拼搏后的喜悦。夜幕降临，练兵备战的节奏不会停歇。短暂放松过后，官兵们将继续迎接下一轮火力考核。
8: 虽然这次我首发命中，但我觉得还不够，我要的是接下来的发发命中，百发百中。
5: 命中只是起步，接下来我会带领我们全班继续向下一个神炮班进发。
11: 这一次虽然没能亲手打出实弹，但是我相信后面一定还会再有机会，我会把专业练好练精，争取下次和父母视频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0: 大漠练兵之路远未止步，更多复杂环境多型目标的实弹任务还在前方等待，军事纪实将持续追踪记录他们扎根荒漠向战而行的练兵日常，期待这群年轻好兵在后续火力打击任务中次次精准，发发制胜，用声声火炮轰鸣书写新时代炮兵的大营答卷。

0: 饮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紧睡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特医药业。
1: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幺五榴弹炮车能够电车的原因？跟随我的镜头，在驾驶室里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这就是我们的驾驶位置。与普通家用车不同的是，我们共有八个前进档位，而普通家用车只有六个。如果向下拨动这个档位拨片，可再获得八个低半档的档位，一共有十六个前进档位。这是为了适应复杂环境，增强机动性能，高效完成作战任务。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当前俄乌无人机互袭是愈演愈烈，双方频繁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对方后方的能源设施。乌军近期集中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储油设施发起持续的袭击，致使俄多地的炼油产能受损。具体情况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进入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打击从偶尔的试探性袭扰升级为有组织、高频率、系统性的战略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月明确表示，他已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影响俄罗斯特别行动，核心目标就是俄罗斯。

0: 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如炼油厂、天然气加工设施、油库、港口和管道等。乌克兰国防部称，仅六月份，乌军就打击了十余个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厂。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余架。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 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二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公斤战斗部，早期型号的最大航程可达1600公里，经过升级后，航程增加至3400公里。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频繁针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所使用的无人机包含 FP1、AN-196 等等。那它们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无人机。在张先生看来，这款无人机和天竺葵2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次乌军出动的无人机包括 AN-196 和 FP1， 这两款无人机都采用的是双尾撑结构。其中呢 ，AN-196 可以说是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的缩水版。 TB2 无人机呢是一款塔打一体无人机， AN-196 变为了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包括这个 FP1 也是一款这个双尾撑的无人机。你像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呢是比较适合使用这种双尾撑结构的，因为加装两个非常小的这样这个双尾撑，然后呢前部的这个机身总体来看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前面的机身的空间也足够装一些特殊的装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级别的无人机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空中小摩托，也就是天竺葵二，它的起飞重量呢也在200公斤左右，但是它采用的这种设计呢是一种类似于飞翼的布局。那么这个布局呢，它的亚声速的巡航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不用把它的机翼翼展做得非常大，这样呢在生产啊、储存啊、运输包括发射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更节省空间，这样呢它的发射的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在反观乌克兰的这两款无人机呢，主要是给加装个起落架，在这个地面滑跑起飞，这样放飞的效率会低一些，而且呢你有起落架，空气阻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竺葵二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包括伊朗的沙赫德136都采用这种构型，说明这种构型呢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中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1: 乌军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腹地的炼油厂和其他的目标也并非是最近才开始的，但是为什么乌军今年夏天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呢？魏先生，
3: 乌克兰在2026年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呢是出现了快速升级的情况。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加压，第二个是锻炼。所谓的加压呢就是要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是进一步的增加，短时间内呢它可以针对俄罗斯纵深的多个目标进行这种多个方向的这种无人机的持续攻击，客观上来讲确实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所谓的锻炼呢就是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和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油料的补给链进行最大程度的切断，所以呢会打炼油厂，会打储油罐，甚至还会打这种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转的设施，包括运输的这个平台。所以可以预见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防御作战可能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情况。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加压哈，那也可以看到在战场上不仅这个 FP1 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在更多的使用，那乌军在袭击当中呢还使用了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0: 6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伏尔加格勒的泰坦巴里卡迪工厂。据乌军总参谋部称，该工厂生产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的发射车和装弹车。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由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最大射程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950公里每小时，采用惯性导航加卫星。

0: 定位制导方式，但着点源概率误差约为14米。俄军防空部队也成功拦截了很多火烈鸟导弹。除火烈鸟之外，俄军于7月1日在莫斯科州上空拦截了一枚远程战术导弹。有消息称，这可能是一枚乌克兰自研的弹道导弹。目前，乌克兰火点公司已在测试 FP7 和 FP9 两款战术弹道导弹。
1: 刚才的短片首先介绍了乌军在近期袭击当中使用的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在很多西方媒体关于火烈鸟的描述呢，是这是一款由几个外行人在地下室成立的初创公司，利用民用技术和垃圾场淘来的零部件拼凑而成，却改变了战争走向的武器。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烈鸟对俄军的防空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呢？
2: FP5 这种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在设计上呢一切从简。那比如说它的弹翼，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巡航导弹采用了折叠方式，便于储存，便于发射，但是它的弹翼我们看到是固定式的，不可以折叠。再看它的助推器，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它的固体助推器呢往往是进行串联设计在弹体的尾部，但是我们看火烈鸟的这个助推器就直接外挂在弹体的下部，包括它的发动机也直接安装在了弹体的上部。这款导弹呢，它的制导方式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惯性加卫星制导方式，和这个一些无人机采用的制导方式呢是差不多。从实际运用来看呢，它的突防效率也不高。按照乌克兰它的一个开源机构的统计，从2025年8月份到2026年6月底，它这个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它一共发射了39枚这种导弹，然后呢29枚被拦截，4枚打偏了，然后呢只有6枚命中了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总体的发射量不多，命中率也比较低，
1: 所以它的使用效果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好听那么强哈。那除了 FP5 火烈鸟之外呢，它的制造商火点公司还在测试两款弹道导弹 FP7 和 FP9。 那有消息称乌军计划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城市，那这会不会使这个俄乌的局势发生重大的改变呢？
3: 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和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可以小批量慢速的生产雷霆二型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它的技术指标和作战性能大概率呢是对标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但是雷霆二呢成本非常高，而且呢制造的难度很大。现在来看，乌克兰的军工体系不太可能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所以不排除啊现在乌克兰要鼓励它的一些防务的初创企业，那么去研制廉价版本的弹道导弹。如果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可以拥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首先呢是针对一线作战的俄军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因为针对俄军一线的兵力集结地、弹药库啊，甚至包括这个前沿的这个指挥所进行这种战术导弹的打击，防空系统想要进行拦截，可能难度会更大。因为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进行这种混合打击，已经让俄罗斯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一些重要目标进行防御啊，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弹道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俄方肯定还要完善升级自身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当一款新式的武器装备出现在战场上，出现在冲突区域上，那么攻防力量的对比也会出现这个变化。
1: 在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连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俄军也还以颜色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其中也使用了不少新武器。请看短片。
0: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前线重镇发起持续进攻的同时，俄罗斯也连续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动用了多种新型武器。天竺葵三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而天竺葵五的外形和尺寸更接近于巡航导弹，这使得乌军拦截小型无人机的机动小组对它束手无策。7月6日，俄军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俄军共发射350多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其中包括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承认，乌军防空系统此次未能拦截下任何一枚弹道导弹。

0: 据今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俄军在空袭乌克兰时使用的各类新武器，其中自杀式无人机主要出现了两大变化，一个是有了喷气动力，二是有了电视制导。电视制导是怎么实现的呢？
2: 所谓的电视制导呢，就是给这个无人机加装个摄像头，有可能是红外的，有可能是白光的，然后呢它对目标区域实施的这个摄像，把图像通过通讯系统或者说一些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后方的操作人员呢，哎，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再去控制无人机瞄准啊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呢可以进行搜索，然后呢再进行打击，可以打击对方的一些机动的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的目标。这其中呢，关键就要有相关的通信系统或者叫数据链。那么以前呢，俄罗斯曾经使用过美国的这种星链系统啊，用它来传输图像，但是后来呢这个系统被美国封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说它打击的这个距离比较近，比如说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它可以通过地面的天线副传系统进行控制。如果说再远的话，俄罗斯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些气球搭载通信中继装置对一些无人机进行控制。此外呢，俄罗斯也在发展本土的所谓的俄版星链系统。那么在2026年呢，它发射了十几颗黎明卫星，这黎明卫星呢也是属于低轨的小卫星，可以进行通信。但是现在来说呢，黎明卫星星座数量非常少，可以说俄罗斯采取多种措施吧，来增强它的这个通信能力，增强它对无人机的控制能力，提高它的打击效率。
1: 嗯，方法听起来是有很多，但是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在这儿就凸显出来重要性了。那么除了不断进化的小摩托之外呢，俄军还在空袭当中动用了弹道导弹，而乌克兰方面近期罕见地承认其防空系统没能拦截任何一枚弹道导弹，并把原因归结于美国没有及时向其提供拦截弹。乌克兰就将希望转移到了欧盟，希望欧洲的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那在魏先生看来，欧洲国家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3: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针对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它现在的应对能力不足，然后呢对外提出说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不够用。我认为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啊，因为俄军针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使用的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款导弹技术非常成熟，突防能力很强，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它的精准的杀伤能力强，另外一个反应速度比较快。客观的情况呢，乌克兰现在手中所掌握的、所拥有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确实数量已经是严重不足。那么，欧洲国家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欧洲国家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但是和美国的爱国者三相比，性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 IRIS-T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防空系统，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应对的啊这种技术的条件，我认为还是存在不足。那么即使乌克兰提出自己研制能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防空反导系统，然后欧洲向他提供技术或者说提供一些资金，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一线作战部队或者说重要区域内的啊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的实战能力。可以说它只是启动了很多个啊这种防空反导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或者说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想要具体的落实，想要真正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规划，把这样的一个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反导的难题哈，他要想去解决还是困难不少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也在面临着反无人机的难题。那面对愈演愈烈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军工企业近期也是推出了多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请看短片。
0: 2026年七月初，由俄罗斯托姆斯克州无人机系统科研生产中心研制的闪电拦截无人机已完成飞行测试。闪电最大飞行速度为330公里每小时，全重约2.5公斤，可配备300颗弹头，杀伤半径5米。六月末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俄军第九。

0: 52反无人机团使用 ZAK-30 反无人机火炮系统摧毁来袭无人机的过程。画面显示，乌军的 FP-1 无人机在 1200米左右的距离上被击中。 ZAK-30使用的 30毫米可编程弹药效率极高，拦截一架无人机平均仅需3发炮弹。7月3日。 俄计集团宣布已开始向俄军一线部队交付省略号反无人机子弹，分为 5.45×39毫米和7.62×54毫米两种口径，可适配俄军各型现役轻武器。这种子弹采用了3层堆叠的弹头，离开枪口后均匀散开，并自旋稳定，相比普通子弹命中无人机的概率提高 2.5倍。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近期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的几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那其中名为“省略号”的步枪用反无人机弹药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那要请问一下张先生，这个“省略号”它能不能够改善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这种困境？
2: 为常规的枪械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弹药，可以说是单兵反无人机的一个重要趋势。 也是有效缓解单兵在面临对方微小型无人机时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在战场上，双方都面临对方的微小型无人机的重大威胁。这种微小型无人机通常是多旋翼无人机，特别是一些 FP无人机， 那么用传统的防空系统拦截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而且呢很难拦截。那么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属于极低、极慢、极小的目标， 很难有效的探测和远距离的拦截。那么，对于一些单兵来讲，有的部队呢就开始使用一些霰弹枪啊，霰弹枪打出来的子弹呢，可以说一打一个面儿，打击这种飞行中的小型的无人机，效果要比传统的这个步枪要效果更好一些。现在呢，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也开始为传统的枪械配备这种类似于霰弹枪的这种子弹，提高了对这种 小型的空中飞行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而且呢，为传统的步枪配备的这种弹药呢，它的射程精度要比这个霰弹枪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时为每一位单兵配备这样的弹药，随时切换，装上这样的弹匣之后呢，就可以去反无人机，再换个弹匣呢，就可以打这个常规的目标，这会提高单兵
0: 反无人机的能力。那么，对于乌军袭击俄罗斯腹地的FP-1等中大型无人机，可能 ZAK-30这样的火炮系统会更管用一些。但是，俄军要想要防住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够解决的吗？魏先生怎么看？我认为呢，
3: 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任务。 因为呢，俄军所防护的目标种类确实不一样，而且呢，目标的类型太多了，有大型的基础设施，也有一线的这种单兵，那么还是要根据目标的属性和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灵活有针对性的配备，比如说 到班排一级的这种作战单位，尤其是单兵的这种反无人机的系统，一定是要足够便宜，越简单越好。那么对于后方，比如说纵深区域，是要针对乌方所使用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这种多层次、成体系的拦截。首先，你的探测手段要足够多，要足够用。那么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要针对 中高空慢速飞行的这个目标都要看得清，这样的话呢，预警体系完善才可以更好的去分配防空的火力，要把现役的防空系统和新研发、新装备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防空导弹打哪些目标，弹炮和翼系统打哪些目标，那么近程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武器打哪些目标，进行了优化配置之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以最高的效率
4: 针对这些重要而脆弱的目标进行更好的保护。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

0: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和解读了近期俄乌双方在远程互袭中动用的各类新武器、新战法。我们也得以一窥武器背后的情报和支援体系、供应链和资金链所发挥的作用。那对于俄乌冲突中各类新型武器的实战应用，我们仍会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

颗粒，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43年夏天，库尔斯克会战后，苏联红军已经彻底掌握了苏德战争的主动权，战场上的苏军大举反攻，解放了一座座城市。一首苏联经典歌曲也跟随着苏军的反攻步伐广为传唱，而这首名为通往柏林之路的歌曲，歌词却一改再改。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九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红场，苏联红军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庆祝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荣耀的阅兵式上，200名卫国战争老兵到齿缴获的200面纳粹德国军旗通过检阅台，侵略者的败战之旗最后都被抛在红场的列宁墓下。这一幕成为红场阅兵史上最经典的瞬间之一。阅兵式上，一首旋律欢快的苏联歌曲也回荡在红场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首歌曲传唱至今，被称为苏军的胜利之歌。他的名字叫《通往柏林之路》。这首歌曲有一大特点，同一曲调下，歌词不断变化，而且是边唱边改。
1: 在俄罗斯呢，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它往往是路牌上是写的目的地，用这个方法呢，这个诗人呢就抓住这个现象呢，作为这个诗歌的歌词的一个起兴。
0: 1944年初，《通往柏林之路》问世，歌曲由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作词，作曲家马克·弗雷德金谱曲。出版歌词中出现了2座城市的名字，奥廖尔和布良斯克。

0: 奥廖尔在莫斯科以南382公里处，现在是俄罗斯联邦奥廖尔州的州府。布良斯克位于莫斯科西南379公里处，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奥廖尔和布良斯克是莫斯科南部和西南部的重要屏障。1941年10月3日，奥廖尔陷落，随后布良斯克被德军攻占。尽管在1941年底至1942年初，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但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仍在德军控制下。1943年7月12日，作为库尔斯克会战的一部分，奥廖尔战役打响。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协同其他部队联合发起进攻，计划粉碎德军的奥廖尔集团，并肃清奥廖尔突出部的残敌。经过苦战，8月5日，沦陷近2年的奥廖尔解放。8月18日，奥廖尔战役结束，苏军战线已向西推进约150公里。下一个目标是布良斯克。这次，苏军的挑战不小。对阵的纳粹德军是中央集团军群第9集团军，其指挥官是以防御著称的莫德尔。在他部署下，德军沿着河流，在岸边、交通要道和居民点，都构筑了坚固阵地。而参战的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在奥廖尔战役中损失很大，并未得到充分休整和补充。强敌凭险据守，但苏军不顾疲惫，士气高昂。9月1日，战役开始。苏军2个集团军先在德军战线左翼佯攻，成功吸引了敌人注意力。7日，苏军主力突然向南进击，一举突破德军战线右翼。11日，苏军挺进纵深，强渡杰斯纳河，切断布良斯克至斯摩棱斯克方向铁路，威胁德军后方。纳粹德军被迫后撤，苏军乘胜追击，接连收复失地。9月17日，古城布良斯克光复。
1: 苏军这个收复奥廖尔和这个布良斯克，就是说向西推进了好几百公里啊，另外拉平了这个战线啊，为以后啊向这个西收复失地啊，这个向战略进纵深进攻啊，创造了这种有利条件。
0: 听到奥廖尔和布良斯克被解放之后，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为此创作了一首诗歌，叫做《我们的路》，并寄给了作曲家马克·弗雷德金。在1944年初，《我们的路》这首歌曲问世。《我们的路》发行后，苏联著名艺术家乌乔佐夫是首位表演这首歌曲的艺术家，他对这首歌非常喜爱。当时，包括明斯克在内，白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仍在纳粹德军手中。于是，演唱时，乌乔佐夫修改了歌词，在段落的最后一句，加上了苏军计划解放的城市明斯克，并把歌曲名字改为《通往柏林之路》。
2: 所以这首歌曲呢，是四二拍子，我的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模仿什么，模拟这个火车的车轮，因为当时火车嘛，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这样的一个，他就模拟这个样子。所以这首歌曲呢，充满了胜利的骄傲，充满了胜利的自豪。

0: 历史名城明斯克，从1796年开始，就是白俄罗斯经济政治中心，也是东欧交通的中枢之一。1941年6月28日，明斯克被纳粹德军占领。
1: 白俄罗斯的失陷啊，对苏联应该说是损失很大啊，而且他损失的兵力啊，都是啊经过这种良好训练的啊，在短期内很难组建的。
0: 1944年6月，苏联红军决定一雪前耻。6月23日，苏军发起巴格拉季昂行动，对白俄罗斯的德军发起大规模攻势。苏军前锋剑指明斯克。此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约85万人，退守到明斯克一线。6月29日。苏联三个方面军发起明斯克战役。7月2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快速兵团从南面迂回，在明斯克东南郊与第三方面军会师。德军两个集团军大部被苏军彻底包围在明斯克以东。同时，苏军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大举进攻明斯克，在苏军的攻势下，包围圈里的纳粹德军逐步被分割、包围、歼灭。整个战役期间，苏军航空兵牢牢掌握制空权。到7月3日。在明斯克及周边，德军防线土崩瓦解，白俄罗斯的首都回到苏联人民手中。巴格拉季昂行动仍在继续，红军将士乘胜追击，他们哼唱的通往柏林之路歌词又有了变化。接下来，苏军要解放的城市是布列斯特。布列斯特在白俄罗斯境内，临近波兰边境，当时是苏联重要陆路关卡，城内有著名的布列斯特要塞，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德战争爆发时，这里发生了可歌可泣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1941年6月29日，布列斯特沦陷，要塞被纳粹德军攻破。要塞内的剩余苏军依托工事和断壁残垣继续战斗，直到7月8日，德军才宣布正式占领布列斯特。1944年7月，苏军决定收复这座城市。7月5日，苏军巴格拉季昂行动第二阶段打响。18日，苏军发起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从南北两面迂回，突击布列斯特。当天，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几个小时就撕破了德军防线。22日，布列斯特的德军退路被苏军切断。25日。苏军抵达维斯瓦河沿岸。7月28日，布列斯特及要塞全部解放。苏军一路高唱着军歌，走过布列斯特的大街。

0: 8月31日，巴格拉基昂行动结束。
1: 苏军发起这个巴格拉基昂行动啊，也就是白俄罗斯战役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战略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说收复了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啊，等于进入了波兰啊直抵德国边境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粉碎了这个中央集团军群，这个对于德军来讲呢，也是一个重大失败的开始。
0: 历史名城华沙，波兰首都及最大城市。然而，这颗维斯瓦河畔的明珠，却是二战爆发后第一个落入纳粹德国魔掌的国家首都。1945年1月14日，苏军发动华沙波兹南战役。进攻前，苏军炮兵猛烈的急速轰击，长达25分钟。1月16日，在华沙以北，苏军强渡维斯瓦河，把德军驱逐到河西岸。这天，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迅猛突进80公里，进至索哈切夫地区，切断了德军华沙集团的退路。1月17日，苏军与跟随作战的波军第一集团军一起解放了华沙。2月3日，苏军中央和左翼部队已进抵奥德河，只要跨过奥德河，苏军就可以攻入纳粹德国本土。红军离柏林越来越近，卫国战争已接近尾声。吴乔佐夫对通往柏林之路的歌词做了最后一次更新，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终于出现在歌词中。柏林是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象征，攻克柏林对苏联红军来说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然而，苏军要取得最终胜利，走进柏林大街却并不容易。
1: 柏林战役啊，是苏德战场上是最后一次大战啊。当时德军虽然这个穷途末路啊，但是还是困兽犹斗啊，所以他在柏林周围啊，他这个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啊。
0: 1945年4月16日，苏联卫国战争最后一场大会战——柏林战役正式打响。对苏德双方来说，这是一场血战。16日清晨，苏军数以千计的大炮同时开火，轰击德军阵地。炮击持续了半个小时，苏联炮兵把123.6万发炮弹倾泻到敌军战线，苏联航空兵也投下约3000吨炸弹。苏军两路并进，杀向德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越过奥德河，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越过尼斯河。4月26日清晨，苏军数千架飞机和上千门火炮集中攻击德军。步兵组成许多突击群和突击分队，从四面八方冲进柏林市区。残酷血腥的柏林巷战开始了。
1: 柏林巷战啊，这对于这个苏军的挑战啊，一个就是说，虽然之前有很多巷战经验，但对于坦克装甲部队来讲啊，打这个巷战还是很艰难的。第二个就是德军这种便携式的反坦克武器啊，给苏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第三个呢，就是部分德军啊还在拼死顽抗啊。

在坦克和工兵掩护下，苏军步兵与德军争夺每一栋楼房、每一条街道，每前进一步都要付

0: 区，德国的国会等机关就在这里。进攻国会大厦的苏军与2000德国守军苦战，争夺每一层楼每一个房间，直到30日晚上，苏军才粉碎了德军防御。红军战士将苏联的红旗插上了国会大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5月2日，纳粹德军柏林卫戍司令魏德林率部投降，柏林战役结束。而此前，4月30日下午3:30，绝望的希特勒与结婚仅1天的妻子艾娃·布劳恩在地下暗堡里双双自杀。5月9日，纳粹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苏联的卫国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从奥廖尔到布列斯特，从华沙到柏林，苏军西进反攻过程中，通往柏林之路这首歌随着歌词变动，一座座城市被解放，脱离法西斯的魔掌。如今在俄罗斯，这首战火中诞生的胜利之歌依然被广泛传唱。
17: 第二次

0: 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这些正中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2: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3: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2: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4: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5: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6: 把这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4: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2: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法西总攻，报
7: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8: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8: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8: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9: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0: 今夜的 U2 由年轻飞行员张立毅少校驾驶，他先在外海低飞，躲过大陆的雷达监视，然后突然拉升到20000米，经青岛、济南，一直向包头插过来。2015年9月的一天，飞往包头的飞机上，张立毅兴致勃勃地朝着窗户外张望。这是他第二次飞去那里，他的第一次飞行结束于50年前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夜。
1: 这走一灯，
2: 回来，紧急开机，四前面去。
1: 参谋长，任令官长，地址上报，两三零，明白。3号，

0: 营长已上警车。
1: 我跟他们一交代，我上车去了。这时候呢，夜幕已经降临了，啊，是黑沉沉的、阴森森的这个天气，啊，稍许带一点点月色。
2: 五幺三方向目标，新P动摇，一大高度两洞洞。
0: 三号，五幺三方向目标，一大高度两洞洞。
3: 前置阀，大段三方。
0: 六，前置阀，三方。
4: U2 这次的目标区是伊尹身后的包头，前方张丽已经可以看到包头市区一片微弱的灯光。夜幕深沉，与阵地相邻的张家鸽蛋村里，村民们或已经睡去，或正举家坐在热炕上喝着腊八粥。今晚不过是又一个漫长的冬夜。
3: 快点，
0: 看，没有
4: 二号天线发射的电磁波牢牢套住了蛟龙夫人，没有了十五周的扫描，十二系统再也听不到萨姆尔的歌声，而死神是不唱歌的。

0: 弹发射后要飞行40秒钟，可怕的欺骗干扰没有出现， U2 也没有躲避，二号天线确实起作用了。
1: 两步走，可弹发送，目标锁定。
2: 击落以后呢，那个还我们都不敢说，反正知道这个目标下降，1.2万、1.8万、1.6万都没有把握说就击落了。一直到目标消失，上面再次问你什么情况，我们说目标消失了，击落没击落，我们说目标消失了。
3: 这个手第二飞机打下来了，第一发第二发命中目标。
0: 新中国第一个地空导弹营几年来的奔波坎坷和艰苦付出，在萨拉奇这个寒冷的冬夜里，终于有了辉煌的回报。在内蒙之行的前一天，张立毅见到了当年的对手田再金。50年后，再次谈论起那场战斗，所有的细节依旧历历在目。
4: 快到之前还有30-40里，我那个12系统啊，是在动一动的，闪一闪的。你们要真要准备要发射会叫，他说12钟一叫我才开始3系统。结果我正在犹豫，我还认为还等一会儿，动一下，哇呀，天空火光一闪，灯光灭了，座舱灭了，没有灯光你怎么飞呀？怎么是好速度？什么都看不到了，我晓得中弹。这个时间很短，也就是3-5秒钟、7-8秒钟响的。
0: 在张家疙瘩村东边大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子叫西一间房，村外是一个海子，早年这里曾经水面宽阔。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漆黑的夜里，张立毅从天而降，就落在了这片海子对面的地里。严寒让张立毅恨不得马上被俘，他拼命晃动自己的手电，但没有人注意到他。
4: 哎，我妈妈清醒了，我妈妈把水要抹，晓得抹了。你抹了一看，哎呦，大月亮天，初十了，月亮很亮，好天。我就弄了，我才脑筋想起来，我跳伞成功了，我在空中，动到底了，砸下来，把伞一挪开，东南西北黑黢黢的，东南西北看不到，一晓得是块地。下面又是雪，只有在那附近动一动，冷啊，一下变成-20度，就这样子来挨了一夜嘛。一直到早上天亮了，我看了我这个表，那个有个那个表嘛，一看7点多，一看哎呦好远，冒烟，那就朝那里跑，那里有人了，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了。

0: 那天凌晨，住在西一间房村头的刘俊婵早早起来为丈夫做饭，丈夫带民兵去找跳伞的飞行员，刚回来睡了。
1: 他也到的吃麻了，也本可动手了。我一开门，咱俩正懵了，哎呀，看着我就来离，哎呀，离婚退了么了，看的。我也就看着站在那儿了，咱俩对不起吧，再咱俩是。啪浪一会儿两工了，才就给他喊凉水嘛，在这儿都带了少了，这辈子再就给他喊凉水，你喊啥水就不行，你就喊凉水就醒悟过来了，慢慢醒悟过来。哎呀，这跟俺家那个说话那个挺好听的，挺懂的。
0: 刘俊婵和丈夫董吉昭很有经验的救活了张丽一。事后董吉昭还见到了成军，和一营领导空军领导合了影。张立毅的飞机掉在了芒硝海子南边的地里，很快成军副司令员就来到了现场。这些日子里，汪林营长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一营终于从明明失利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现在他们脱下石油勘探队的蓝棉袄，换上了压在箱底很久的军装，着实令相处了85天的乡亲们大吃一惊。50年后，张立毅再次来到西一间房村头的那户人家，两位老人已经过世多年，他们的孩子们还住在这里。
2: 村庄冒烟，
3: 我这样说，这是我父亲啊。
2: 这个我不，你父亲我还没不记，妈妈还有一点印象。
0: 玉米地的另一边，就是张立毅当年落下来的地方。那天夜里，空军技术处的参谋们一直在这里搜寻飞机上的一台神秘设备。
4: 年前，1964年11月26日。不是就发现了回答是干扰了吗？那么这个飞机上没有发现干扰，
5: 装了2号天线没有发现干扰，
4: 那肯定上面会有干扰机的。我们就去找，找到飞机以后，那飞机没有，上面没有，缺一个翅膀。
0: 让二营上当的神秘设备难道就在这只翅膀上吗？在芒硝海子附近的野地里，技术处的参谋们终于找到了那只翅膀，翅膀下面压着一个设备吊舱。他们惊喜地看到吊舱里确实有个干扰机，上边用英文标着13系统。不同时，他们发现还有一样东西与13系统紧紧连在一起。
4: 一看是个这个红的一个圆盒，像个炸弹，上面还有那个拉那个就是蹲那个环儿。
0: 第二天，成军紧急派来两位工兵专家，在人们焦灼的目光中麻利地拆掉了红色炸弹。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毁装置，导弹弹片偶然切断了它的引爆线，珍贵的13系统才没有被毁掉。神秘的13系统终于摆到了空军高炮部技术处的办公桌上。来自科研机构的专家们，加上文寿手下一群能干的参谋，立即投入了修复工作。13系统被大卸八块，每一组电路、每一个元件都经过严格的测量和分析。在中国电子战先驱们眼前展开的，是一个由诡谲的智慧和精密的科学创造的世界。每一个电路的设计都极尽谋略，暗藏玄机。
6: 13系统是一种回答式角欺骗干扰，制导雷达要瞄准幼儿飞机，那么就像幼儿飞机发射电磁波，碰到飞机以后反射回去，制导雷达根据这个反射回来的信号对幼儿飞机进行瞄准。13系统呢，是在收到了地面制导雷达信号以后，经过处理混在反射信号里边，让制导雷达接收。由于它这个信号比反射回去的信号要强许多倍，在雷达里边它掩盖了真实

0: 这个反射信号，知道你在瞄准，就只能是瞄准他。他这个信号极具欺骗性，他在空中造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假目标。这个假目标的位置离真实的幼儿飞机有几百公尺的距离，这样就造成了角度欺骗。
1: 一个半月前，在上中铺，二营的制导雷达就是受了13系统的欺骗，三发导弹穿过一个远离飞机的电子幻影，瞄得越准，打得越偏。实际上，技术处对回答式欺骗干扰并不陌生。1964年，他们修复的第一个美制干扰机 BSTR 就是回答式欺骗干扰。因此，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对策，短短几天后就搞清了原理，修复了13系统。时间到了1966年，这一年，中国仿制萨姆二已经成功，国产地空导弹被命名为红旗二号，新的地空导弹营迅速组建起来，不再靠四个营和所剩无几的萨姆二零部件孤军奋战。然而，中国大陆上空的电子战却愈演愈烈。13系统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每发一个假信号都要休息一下。电子战人员精明地抓住了这个破绽，用一个雷达去勾引它的假信号，而制导雷达则在每个假信号之间大约百万分之一秒的空隙中捕捉真正的目标信号。两个雷达，一个掩护，一个直取优二。这年七月，一个新组建的导弹营在广东沙堤遭遇优二，情急之下，雷达操作手却把进攻和掩护的步调搞反了。紧接着，在云南五营和七营两次败在13系统手里，干扰没反掉，先自乱了阵脚。
2: 自动跟踪，跟踪开始是平稳的。导弹发射以后，我们受到了敌人的信号干扰。
1: 技术处担心新电路的绝密电波已经被优二截获，所以决定再搞一种更新的电路和13系统对抗。
0: 在我们分析13系统或在试飞过程中，观察到这个13系统啊，它有一个弱点。实际上，它既然对我们要进行欺骗干扰，它跟目标信号它是不同的。第一，在幅度上面，它比回波信号要强很多；在时间上，它要滞后于目标信号。那么这样就是说，两种不同的事物，那么总是可以呢把它区分开的，就像建筑工人晒沙子一样。那么它可以把石头子跟沙子分开，我们就在电路上面做了一个设备，那么使它做一个电的筛子，把目标信号让它通过，把干扰信号给它截住，这样就反掉了干扰。
1: 张志树的想法拿到营里一试，思路对头，但功率太小，而且只有一个机灵过人的班长能够操作。事后，技术处开会讨论了改进方案，决定由处理的崔天岭继续制作。制作完成后，他们把13系统装在飞机上，新电路装在三营的兵器上做对抗实验，继续修改，终于如愿以偿，可以自由地去掉干扰。13系统的杀手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诞生了。1967年9月，一架1214载着空军工作组和二院的两位专家，匆匆地向青海格尔木飞去。
3: 那边有两有这个导弹部队，在那里本来是打埋伏啊，那时候听说是毛主席啊，也直接的这个筹划这个事的，因为那时候这个 UR 飞机啊，是经常的到。要到我们这个新疆附近泸沽湖地区进行侦察，优二飞机倒是真的是按照我们预测的这个航线那么飞过来了。

0: 飞过来呢，飞进来的时候还没有到卢布，就经过了我们这个布防设埋伏的阵地的上空。上空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有两个营，都这个 UR 飞机是经过了他们的有效的防区，所以两个营连续发了六发导弹，打这个飞机，结果呢没有打下来。
1: 十三系统又赢了。在了解情况的会上，指挥车上的操作手宣称新电路原理上就不对，理由是如果干扰信号去掉，目标信号也去掉了，没有目标如何瞄准呢？
2: 我当时一听就急了，一拍腿，坏事了。我认为这个东西只要发到部队一演示就应该能掌握，就能够理解的，没想到出了这么个事儿。他这个概念全是错误的。
1: 在青海高原上，大家坐在一起听了张志树和二院专家陆一放的一堂课，这才恍然大悟，新电路不能拆。

0: 1967年5月，在浙江嘉兴的十四营也安装了新的反干扰电路。为了掌握电子战技术，他们在技术处实验室的指导下弄懂原理，苦练了几个月，终于机会来了。
1: 因为我们的呢提前打开了干扰机，反干扰机的时候呢打开了，他一发现呢就是已经把它反掉了。那么就是反掉的时候呢，尤其在信号的旁边稍微有点磨损，磨损呢就是操纵员说的是呢，这就是的是呢干扰，平时的呢看不到的。
0: 几番挫折后，十四营战胜了十三系统，对中国电子战先驱们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2: 穿越。
0: 嘉兴一仗值得纪念，这是第一次用国产地空导弹击落敌机，更是当时中国电子战能力的一个证明。技术人员们在烧得焦糊的一堆电子设备中又有了新的发现，对手又变了，而且设备直接来自实验室，对方也在抢时间。在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文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穿越领空的侦察之所以停止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不断增长的跟踪和捕捉 U2 的能力。五架 U2 被成功击落便是证明。U2 一旦升空即被跟踪， U2 必须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成长的防空系统，不仅是地空导弹，还包括飞得更快更高的歼七。现在 U2 的风险似乎太大了。U2 高空侦察机是一个技术奇迹，但潜入别人的领空侦察拍照并不是一件值得宣扬的事情。
3: 有个英国人叫 Chris Pocock， 晓得 Chris Pocock 到华盛顿到 CIA 想找这个 CIA 跟台湾 U2 的关系， CIA 讲我们从来没跟台湾合作过，所以自这次以后我对台湾呢、啊，对这个 CIA 我的观念我全改了，我跟你工作那么多年冒了我生命的危险，你讲我从来没跟你合作过。
0: 1960年鲍尔斯事件后，美国停止了对苏联的高空侦察，中国大陆上空成了世界上地空导弹和飞机对抗的最早战场。那场高空角逐结束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沉寂了十几年。然而生活还在继续，当这个兵种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早已是今非昔比。地空导弹部队，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中国空军部队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起点进入，高标准建设，高对手较量，高频度使用，是50-60年代地空导弹部队最鲜明的特点。回首往事，有骄傲，也有遗憾，而更令人感叹的，大概莫过于人们现在才意识到的，在那时就已经是活生生的真实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1927年4月29日，10公里外的黄皮会馆，中共五大第二次全体会议秘密进行，会馆大门紧闭，代表从侧门听口令入场。第二天，当代表们再次走进会场时，发现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
1: 中共五大召开前，1927年2月，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树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他在这本书中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
0: 多年后，瞿秋白的夫人杨志华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2: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
0: 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份关于广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可当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大会的时候，却被陈独秀否决了。多年后回想起这段经历，毛泽东依然愤愤。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继瞿秋白之后，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向陈独秀开火。任弼时公开批评陈独秀，此刻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彻底的坚决的政策，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张太雷更在当场与彭树之针锋相对，如果不搞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过火，工人不准武装，请问这还有什么共产党，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今天的汉口胜利街与梨黄皮路的路口，红墙赤瓦的小洋楼坐西向东，见证时光流转，城市变迁。

0: 门口这条街现在是胜利街，在1927年的时候它叫四民街，四民街61号就是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
1: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文博界组织了一次对大革命时期遗址的搜寻工作，赵小林有幸参与其中。
0: 李强他当年是中央特务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当时这栋房子是他退租的，我们陪着他从这里江汉路那个方向往这边走，然后又返回来，然后又过来，走了3趟，最后他站在马路对面指着这栋房子说，中央机关就在这里。
1: 1927年，大革命洪流经由此处，许多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都曾在这里召开决策。
0: 蔡克森当年是在这里呢，他带病筹备了党的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了党的重要的一些会议。我们在恢复他的这个房间的时候呢，就特意的布置了2个小药瓶，纪念馆开馆的时候把他的女儿蔡转请来了。当工作人员讲这个药瓶的故事的时候，蔡转呢站在这里非常安静的非常仔细的听，然后很久都没有讲话。

0: 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5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共五大会址相对，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小公园，公园里的这组人物群雕岿然伫立。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位成员中，仅刘俊山一人有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8位中央监察委员先后为中国革命牺牲。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2: 党的五大是在412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0: 中共五大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预感风雨欲来，自己的主张又得不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理解。迷茫中，他登上蛇山，黄鹤楼前，他眺望大江，写下了流传后世的诗句：“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传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

0: 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后来毛泽东在追溯当时的心情时这样说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趁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出师北伐，江城后方空虚之际，蒋介石收买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杨森，占领宜昌，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5月13日，蒋介石密谋串通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枪指武汉。武汉危急，中共中央迅速反应，发表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并向武汉国民政府建议抽调由武昌卫戍司令叶挺任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为反击主力，迅速击溃夏斗寅叛军。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又组织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部。6月24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率部向巴东逃窜，武汉局势暂时缓和下来。然而夏斗寅杨森叛乱尚未平息，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在长沙城内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发动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与夏斗寅试图推翻武汉政府不同的是，许克祥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正因为这样，武汉国民党人多数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马日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5月24日，围绕如何处理马日事变，鲍罗廷和罗毅争执起来。鲍罗廷认为是工农运动过火，要求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退让政策。罗毅则针锋相对，主张以工农武装力量反击一切阻碍土地革命的反动势力。
1: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也主张像对付夏斗寅杨森叛乱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强部，
2: 但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态度暧昧，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强，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
0: 于是中共中央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许克强，百事应由武汉国民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陈独秀甚至公开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翻开1927年6月的汉口国民日报，随处可见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标题。马日事变持续发酵，短短20多天，长沙附近各县10000多人被屠杀，中共湖南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这边汪精卫集团反动面目日益彰显，那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全会于5月18日至30日持续召开。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就在大会结束的当天，联共部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

0: 次给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罗毅以及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发了一份电报，也就是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
1: 对于最重要的武装斗争问题，五月紧急指示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动员20000共产党员和25000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但这几条指示都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要通过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来实行。
0: 这份电报似乎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中央与武汉国民政府的联合战线处于破裂边缘，仍要求中共中央在联汪的前提下推进土地革命，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贯彻执行。谭平山、张国焘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则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毅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6月初，武汉国民党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内部又响起了东征还是北伐的声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蔡和森愤然起立：“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发来发去，依旧两袖清风，一无所得。他主张坚定地、自觉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先后两次向中央提出湖南农民暴动计划。然而，根据蔡和森的回忆，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决定之款项千言不发。蔡和森口中的外国同志指的就是罗毅。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

0: 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江之隔，武昌督府第41号的大门几乎每天都被湖南逃亡的同志农民叩响。

毛泽东要求同志们，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2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即刻赴湘重建党组织。在湖南，毛泽东对革命形势做出了判断，马日事变是上海次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然而这项任务在他的履历表中只停留了短短10天。10天后，毛泽东被召回武汉，这边要求进攻，那边却要退让。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拿着反对党内右倾退让主义的政治意见书，质问陈独秀，为什么不执行中共五大路线，为什么不搞土地革命，为什么不进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依旧在彷徨，在抉择，但年轻的有识之士们在斗争，在求索。7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郑重地提了出来。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加快了发展武装的步伐。北伐攻占武汉后，中共中央开始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团员，并派遣大量党员和工会、农会会员到军队工作。从军校毕业的党团员也大量进入国民革命军任职务，这些人成为党在武汉扩充掌握军队的军事骨干和中坚力量。到1927年5月，武汉工人纠察队已发展到5000余人。到6月中下旬，湖北全省已有30余县建立农民自卫武装，这些工农武装力量后来都加入到共产党的军队之中。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放下屠刀，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不幸被捕。1927年7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

年被敌人逮捕，七月四日，陈延年英勇就义，年仅29岁。

0: 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流沉，底瀑下清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牛骨提取，
10: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11: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10: 增加骨密度。
12: 百合股份出品。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持续维权执法，中国海警今天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现场画面公布，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特朗普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美国务院五天内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全球范围内美国及美国公民相关场所可能遭袭。八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阿克萨清真寺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中国海警今天发布消息，7月24号，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昨天下午，中国海警局公布了菲律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当天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本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菲律宾究竟意欲何为？来看新闻观察。
1: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

0: 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1: 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进行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背心牌。
0: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2: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0: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对于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10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3: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滋事，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0: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4: 22号，中方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上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2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相关立场。
5: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4: 继续来看中国海警发布的消息。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科学科的调查手段，为我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对中方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接连发表负面言论。对此，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5: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各 更好的服务人。

0: 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23号，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就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提问作出了回应。他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近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多国发生战事。据沙特官方的消息，东部达曼地区发布安全警报，有沙特运营的船只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局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在接到当地安全警报时，要及时避险，不要拍摄军事行动，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有乘飞机或轮船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注意航班的变化，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另外，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再次提醒在以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远离军事机构和敏感设施，近期非必要不外出，同时要提前熟悉周边的避弹设施和避险路线，听到手机预警和防空警报，务必第一时间进入避弹设施，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联系。近期中东局势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
0: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当地时间7月23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阿克萨清真寺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声明称，以方允许大批定居者在以色列极右翼部长带领下，在警方保护下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并悬挂以色列国旗、设置警用帐篷等，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及耶路撒冷圣地现行历史和法律地位。阿克萨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其所在地被穆斯林称为尊贵禁地，以色列称之为圣殿山。此地既是伊斯兰教也是犹太教的圣地，长期以来成为巴以冲突的焦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曾多次高调进入该区域，遭到联合国、欧盟、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阿拉伯多国等多方的谴责。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的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那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多地遭到了美军的袭击，传出了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了防空系统，阿马斯港的电力供应中断了，格什姆岛的南部阿瓦市市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那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了美军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

0: 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要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的5天之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声明称，美国外交设施曾作为袭击的目标，伊朗及其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将美国海外其他利益或全球范围内美国以及美国公民相关的场所作为袭击的目标，包括美国企业和其他机构。而伊朗军方23号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打击地区内的美军目标。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应对的准备。特朗普2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是急剧上升。那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而美国专家也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3: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2: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3月和4月初的烈度。
1: 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与沙特的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是

0: 前提条件是沙特必须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强调，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特朗普还称，美沙民用核合作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是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重要的外交成就。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在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要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四点主张，强调应坚持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来看双方最新的战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材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导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
0: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的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是由美方提议的。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当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还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21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承认了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的评估时突破了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2: OpenAI 声明称，此次内部评估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这项测试相关的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声明称， 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而抱抱脸安全团队在其基础设施上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方面表示，在调查过程中，其最初尝试使用通过商业应用程序接口提供的前沿模型分析日志，但请求被阻止。该公司随后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企业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进行取证分析，从而避免攻击者数据及相关凭据离开公司内部环境。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
0: 退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乡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

0: 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近日，中国驻伊朗使馆、驻卡塔尔使馆分别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
1: 当地时间21号，中国驻伊朗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依各界人士和驻伊使节、武官等120余人参加。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为中东地区走出战争阴霾、实现持久和平注入强劲正能量。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阿哈迪和胡晓武官分别致辞，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友好合作关系。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22号在多哈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军队在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期待中卡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与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期待中卡防务安全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0: 据国防部消息，7月底，应文莱海军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文莱访问。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国军队愿同文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巩固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23号上午，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圆满完成对广州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驶离广州某军港。离港后，越南海军陈兴道号由陪访的中国海军恩施舰引航送出领海，抵达告别点，两国海军舰艇通过无线电进行友好告别。访问期间，两国海军官兵相互参观了舰艇，开展了绳结、皮缆等专业交流和拔河友谊赛等文体活动。双方分别举办了欢迎招待会、甲板招待会，两国海军官兵齐聚一堂，在品尝民族特色美食和观看文艺表演中共叙传统友谊。再来关注，今天早上7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将部队拉至海拔4000多米的陌生地域，组织火力分队展开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全面检验装备在高海拔环境下的实战效能。
2: 抵达指定地域后，各分队迅速按战斗队形散开，占领发射阵地，首轮火力打击随即展开。首轮打击过后，前沿指挥所迅速研判，实时测算弹着点偏差，动态调整射击修正量，并引导各炮位对残存目标实施2次火力覆盖。
3: 六炮注意，更换激光末日导炮弹，准备射击。
2: 面对敌方多个不同距离、不同类型的隐蔽目标，指挥所立即下发新的火力打击清单，各炮班自主判别目标性质，灵活选择弹种战法，先后验证了单炮多目标分布式打击、不同弹种梯次运用、单炮快反射击等高海拔战法。
3: 全连注意，阵地暴露，向预备阵地转移。
2: 各分队借着夜幕掩护，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夜间射击条件更为苛刻，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快速锁定目标、修正参数，成功摧毁目标。此次演练历时10余小时，全程随机嵌入敌情特情，不仅提升了火力分队的精准毁伤能力，更全面检验了部队在极限条件下的侦察感知、精确打击和整体防护水平。
4: 通过实战化检验，我们不仅摸清了新弹种的实战性能，还探索出单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多弹种梯次运用等火力打击新模式。
0: 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5: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开展异地机场转场飞行训练，此次转场飞行训练依托陌生场地环境、特地飞行航线，对飞行员航线把控、特情处置能力以及部队机动指挥保障能力进行全面检验。

0: 训练期间，所有飞行架次依托应急无线电台实施远端指挥，实时通联，进一步锤炼了复杂条件下空地协同指挥能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喷火器实喷作业考核，各小组交替掩护，向目标区域快速抵近。喷火兵抢占有利阵地，灵活变换多种射击姿势，完成火力打击、战场破障任务。日前，新疆军区某团依托陌生野外复杂地域，组织侦察小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考核演练。行进途中，侦察小队遭遇敌方化学袭击，车队通过染毒地带完成洗消集结，随即转入遭遇袭扰处置科目。队员们快速研判地形，完成对敌通信节点摧毁打击。演练把复杂敌情、恶劣环境贯穿全程，推动训练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连日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联合火箭军某旅利用智能化战备方舱医院展开了一场战伤救治演练。演练中，大批伤员后送抵达战备方舱，各医疗功能单元利用远程彩超、影像智慧系统等诊疗设备展开治疗，有效检验了战场医疗救治体系和模块化协同保障能力。
1: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由于高空槽缓慢东移，并且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有水汽持续输送，昨天中东部呈现多雷雨的天气格局，尤其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在雷达图上可以看到明显的红色回波。今明两天这一带依然多降雨，不过随着高空槽逐渐东移，雨势将呈现减弱态势。今天黑龙江中部、辽宁的东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山东的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苏东部局地将有大暴雨。明天黑龙江中部、吉林的东北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在江苏的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另外海上有一个新的热带系统，它将逐渐靠近我国，那受其影响，今天台湾的降雨就会明显增强，明天广东、福建的降雨也将会明显增强，像广东的东部、福建东南部、台湾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东南部等地局地将会有大暴雨现身，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工作。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新疆的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华南都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需注意防暑。来看具体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呼和浩特晴，19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29度，乌鲁木齐阴，20到27度，兰州晴，21到37度，拉萨多云，12到25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6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34度，广州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5度，澳门多云转大雨，27到35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

0: 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美军连续十天升级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对多个中东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反击，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特朗普暗示将展开强硬报复。美伊冲突是否逼近全面升级临界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曼德海峡局势同步紧张，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将给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哪些冲击？美媒披露，美国与沙特核协议草案，美国一边对伊朗极限施压，一边为沙特核项目开绿灯。

0: 美国核政策为何引发双标争议？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空袭与反击的循环不断加码。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行动。美军此轮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以及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包括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导弹防御雷达、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目标，以及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与多架无人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1号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并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在这次的报复行动当中呢，是重点打击了美军的包括雷达以及这个防空系统等关键节点。那这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整个防空体系来说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2: 伊朗反击美军针对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一个目标的排序，优先打击的肯定是参与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这些空中力量。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变狡猾了。那么在一线靠近伊朗军事基地内部署的大多数都是无人机，那么大量美国空军的战斗机现在呢都是在远离伊朗的二线基地进行部署，也就是说呢，要最大程度的躲避伊朗近程弹道导弹的这种火力覆盖。那么根据开源情报显示，在约旦境内啊，美国空军集结了很多的战斗机，包括 F-15、F-16 以及新部署到中东地区的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不排除后续还会有更大规模的空袭行动。那么在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排在第二位的这个目标啊，就是它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反导的系统，包括呢后勤保障的体系，现在这些目标是遭到了伊朗的猛烈报复，很多的仓库啊、兵营，甚至包括反导系统的这个雷达，都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毁。那么客观来讲，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后勤保障能力、兵力集结能力确实是大打折扣，所以说这一轮伊朗的反击还是取得了成效，那么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后勤保障体系和兵力集结地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0: 有钱，那现在根据美国方面的相关证实呢，在本月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那这样的一个伤亡规模意味着什么？特朗普也称呢，将要伊朗付出数倍的代价。那在您看来的话，接下来美军还会采取哪些升级的军事选项呢？
3: 关于这一轮冲突里边美军军人的伤亡，现在是美国媒体和美国国防部打嘴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美国媒体最近说这件事情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现在手里边还有足够多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美军军事基

0: 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命中率比以前提高了。那么美国人现在就担心，如果美国的这个防空体系连美国人的这个生命都保护不了，要战争持续下去，爆发全面战争，那么你怎么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怎么保护美国在当地的工厂啊、使馆啊？更不用说你还要保护你的盟国，你怎么去保护？所以美国媒体认为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至于特朗普说他要报复，他怎么来升级，他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呢，现在就是美国下一步他要对伊朗的中部和北部打，因为很明显伊朗肯定是导弹无人机的基地，在中部北部也有不少，所以他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就是必须再往那个北部打。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开始大规模的来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特朗普之前曾经威胁过，说他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摧毁伊朗全部155座发电站，这个会不会打？所以他要升级他的那个路径还是很多的，但是他下没下这个政治决心现在不确定。
1: 魏先生，那对于伊朗来说的话，如果下一步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话，伊朗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对美军形成这种比较大的军事威慑能力？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导弹和无人机之外，在您看来，伊朗的底牌还有哪些呢？
2: 伊朗手中并没有出人意料的这种新式的武器装备，它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其实就是弹道导弹。那么现在呢，伊朗针对它的导弹技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升级，原本有一些进程的采用传统弹头、常规弹头的弹道导弹，已经换装了配备有小型发动机的这种特殊的弹头。那么在飞行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飞行轨迹会变化，那么弹着点可能也会进行微调。这样的话呢，针对美军的高价值目标，尤其是防空反导阵地，会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强化它的军事控制力，那么伊朗它的这种秘密武器应该是加迪尔级微型潜艇。这种微型潜艇部署方式非常的特别，平时呢并不是在港口的内部停泊，而是在港口区域内一些特殊的仓库和维修车间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藏，卫星是看不到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通过特殊的滑轨以及升降机，那么进入到这个水中。这种微型潜艇它在潜航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航行的过程当中是很难被发现的，因为太小了，加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个水域的海况比较复杂，那一般的反潜设备想要探测到它基本上是不可能。那么它可以发射重型鱼雷，也可以发射轻型的这种反舰导弹，针对相关的船只具备很强的拦阻能力，这是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一张王牌。但是呢，这些微型潜艇它在海上部署的时间比较短，因为这个潜艇个头很小，里面的空间是非常局促的。如果沿岸的很多设施都遭到了美军空袭的摧毁，或者是自杀式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种微型潜艇的运用能力和部署能力，客观来讲可能也会出现弱化。此前我们看到美国海军使用三艘海盗级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伊朗阿巴斯港内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打的就是加迪尔级微型潜艇它配套的保障维修体系。因为美军针对伊朗岛屿和沿岸设施的轰炸，对于伊朗海上力量的活动会起到限制性的作用。
1: 除了军事打击持续升级之外，中东地区海上局势也在迅速恶化。伊朗称，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同时曼德海峡或面临封锁。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受美军唆使和胁迫的油轮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结果发生爆炸。声明还称，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21号，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日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

0: 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据卡塔尔方面消息，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曼德海峡是沙特能源出口的核心命门之一。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牛泉，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近日声称呢，伊朗正处于一个全面战争当中，那应该如何来理解他口中的这个全面战争呢？
2: 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现在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那么为什么伊朗说已经进入全面战争呢？那么伊朗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进入全面战争它有几个标志。那么第一呢，美军确实袭击了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确实也袭击了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那么美军确实也对伊朗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那也就意味着确实有全面战争。但是呢，在这三个方面，美国和伊朗现在还没有做到全面或者全部的投入它的精力。美国和伊朗到现在为止还是都比较克制的，美军军事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集中在伊朗的南部，虽然偶然也打一次中部或者北部，但主要在南部，所以它还不是军事打击上它还不是那个全面和那个全部的。那么在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的方面，美军也确实打了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了，但它打的主要还是给伊朗南部的军事人员提供后勤补给的相关的这个民用设施，包括桥梁、道路、港口、机场这些，它避免港口的制裁。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伊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现在确实出现了全面战争的迹象，或者也可以说全面战争已经进入了这个初始阶段。
1: 魏先生，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不仅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在进行这个激烈的博弈，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这个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或者是海上禁运的话，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要单单对沙特实行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3: 我认为，首先呢是进行一定程度的表态，通过沙特向美国施加压力，同时呢也是要牵制沙特针对美国军事行动的配合。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有导弹和无人机，但是呢，想要全面的封锁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通道，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既没有空中力量，也没有海上的作战舰艇，那么想要针对港口或者说海上的航运通道进行全方位的封锁，那么它只有一个手段，就是火力干扰或者是火力拦阻，只能是以这种武装快艇、自杀式无人艇，再加上无人机以及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定程度的拦阻。但是呢，这种火力干扰和火力拦阻是没有办法完全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的。那如果是打击沙特的港口，那这个矛盾马上就会激化。那不仅沙特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报复行动，那美国可能也会参战。所以现在呢，我认为还是以口头警告为主啊，针对沙特施加压力，那么要看一看美国的态度。
1: 牛泉，那如果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的对沙特进行这种海上封锁，或者是进一步扩大相关的打击范围的话，那是否会使得沙特进一步卷入到这个美伊的冲突当中呢？
2: 沙特直接卷入到美伊冲突的可能性倒不大，但是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真的对沙特的港口进行了封锁，那么沙特再一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现在是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北部地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了也门南部的地区，也门的内战其实没有结束。在2015年到2022年期间，当时沙特是组了一个多国联军，对那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7年的这个军事打击。后来是到2022年停火了，停火的时候，双方甚至没有签署一个正式的停火协议，就是达成了一个停火的默契。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非常脆弱。

我的，就在加沙冲突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封锁红海，哎，当然对沙特也有影响，因为沙特也用那个红海，但是那个时候霍尔木兹海峡是开通的。

0: 实际上都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封锁曼德海峡，因为沙特这次没有别的选择，这次如果说封锁对沙特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的石油出不来，沙特有一条陆上的输油管道可以把石油从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输送到红海，如果封锁了，沙特这些石油就都出不去了，不仅石油出不去了，其他的进出口产品也出不去了，所以这个对沙特的影响是很大的，沙特肯定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就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说要封锁沙特之后，沙特第二天就说沙特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沙特一旦参加进来，那么也门爆发内战的概率就大大的增加了。
1: 近日，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将数千台离心机转移至稿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很快将对其发动猛烈打击。来看短片。
2: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12天战争之后，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位于纳坦兹以南的稿山地下隧道。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拟定的协议草案，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的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美国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美智库核不扩散专家安德烈亚·斯特里克认为，即便核设施在美国管控下建立，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与乏燃料后处理仍可能出岔子。沙特一旦将有关设施国有化，美国将面临是否军事摧毁核设施以阻止沙特制造核武器的问题，类似当下美对伊动武情形或重演。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向美国通报称呢，伊朗已经将数千台的浓缩铀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隧道。那随后呢，特朗普表态称将很快要打击稿山地下核设施。同时以色列方面也明确表示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准备。那么在您看来，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军事行动呢？
3: 美伊交火升级，以色列呢又来拱火添乱。我们知道纳坦兹的核设施此前已经遭受过多轮的空袭，它现在是不具备运行能力的。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给出了一个说法啊，应该是它的情报机构获取了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说这个纳坦兹虽然遭到了空袭，但是呢仍然有一部分离心机是处于完好的状态。那么在纳坦兹核设施的周边有一处稿山地下的掩体，那么以色列认为伊朗把一部分没有受损的离心机秘密地转移到了稿山的地下设施当中。所以呢现在以色列是怂恿美国针对稿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大家都知道离心机是没有办法单独使用的，它必须要在核设施的内部，在一个特定的复杂的技术环境当中才能够进行运转。那稿山地下可能是有这个相关的设施，但是伊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纳坦兹的核设施复制到稿山的地下，所以即使运出一部分离心机，那么仅仅是对它进行储存而已，大概率是没有办法运转的，也不可能去用于浓缩铀的这种生产。所以现在以色列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要进一步的推动美国去打击伊朗境内更为敏感的目标。因为伊朗已经对外公开表示了，如果核设施遭到了美国的直接攻击，那么伊朗就会视为这个冲突扩大化，或者说成为了地区战争，那伊朗方面还会有更激烈更猛烈的报复手段。所以现在来看呢，以色列提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要煽风点火，要让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加剧。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完全去按照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剧本去采取军事行动，那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前方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带来的观察。
4: 针对美国称

0: 或将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言论。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真的采取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牛先生，那在您看来，美国和沙特你签订的这个核合作的协议草案内容里边有哪些玄机？美国媒体也说到，为什么这个在核问题上，美国对伊朗是百般阻挠，但是却要给沙特开绿灯呢？
2: 它主要有两个引人关注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123那个协议；第二个呢，是关于核查的问题。123协议是什么呢？根据美国国内的法律规定，美国如果要向一个国家出口核材料、出口核技术，就必须和这个国家签订一个123协议。那么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要求，要发展民用核能这个国家呢，它不能在本土生产核材料，也不能在本土从事这个布的加工，因为这两个东西是生产核武器必要的东西。必须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美国、俄罗斯其他国家进口核材料，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国家，即便你想生产核武器，你也没那个材料，因为你要生产核武器，你要用那个核材料。核材料呢，你每个月进口多少都是那个有批准、有核查的，这样就确保它不能生产出核武器来。这是一个。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美国准备让沙特在本土自己生产核材料，所以美国媒体和美国很多那个政治人物就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一个是你这个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另外一个说，如果万一有一天沙特真的自己想生产核武器了，那么美国就面临很难的选择，要么你同意沙特生产核武器，要么必须用军事手段摧毁沙特的核设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之前美国出口核材料的那个惯例的话，如果他要把核材料出口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必须接受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什么核查呢？就是核不扩散条约有一个附加议定书，附加议定书就详细的规定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哪些权利。那么国际上把这个称为是一个黄金准则。但是这一次美国说那个沙特可以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附加议定书的约束了，由那个美国和沙特签订一个双边的条约来规定怎么核查，这个也是跟之前不同的。这样的话，在未来的谈判中，伊朗说你看沙特也可以在本土那个从事民用核材料的生产，那么我伊朗我也可以从事这个活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希望相关各方避免发表威胁言论或诉诸武力，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和冲突。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军时隔17年再次在冲绳相关海域实施伞降，美海军陆战队密集演练近距空中支援。6架 F-35B 从岩国部署至加守纳，美军加紧冲绳方向实战准备。岸鹰高超声速导弹现身关岛，美军新锐武器愈发靠近西太前沿。日本公布沉船演习视频，战机、直升机、潜艇齐开火，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以防灾为名，日本自卫队出动约15000人全国演习，为何还拉上美国、澳大利亚作陪？打着确保航道畅通旗号，日本试图测绘东南亚关键海峡。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跟
14: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1: 这那都
22: 这样吧？
23: 应该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悬崖绝壁隐藏着一段尘封的航空往事。
27: 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工作过。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
26: 抗战烽火，中国首架自研运输机如何诞生？
28: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搜救它的地点，没有搜集到。
14: 中运一号的一个总设计师，他就是林同华先生，他下面带了很多一些顶尖的一些技术人员进行了一个总的设计。
26: 绝境攻关，初代航空人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29: 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
27: 丝绸
29: 一个棒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把竹子刨成很细的竹丝。
26: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悬崖上的飞机洞。
3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2: 肝肾虚了，
3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0: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1: 亚洲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墙上有东西，这应该是当时一些纸，这是报纸吗？哇，这么大！
1: 位于大宝山褶皱深处，一片悬崖包裹着巨型天然溶洞，这片隔绝外界的岩穴留存着一段尘封80余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航空往事。军迷胡清源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中国航空史上鲜为人知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
0: 我现在应该是已经到了这个洞口，但是看着感觉不太一样，好像不太对劲。去那个牌牌看看，第二飞机制造厂旧址，也就是说这里确实就是当年造飞机的地方。
1: 胡清源发现了这块标牌，标注着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该厂的前身是1935年建于江西南昌的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先后试制仿修过多型飞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随着华东、华中相继沦陷，这座工厂被迫踏上了西迁之路。1938年，工厂更名并整体迁入海孔洞，在深山绝壁间继续中国的航空。

0: 空室也。可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座溶洞里曾锻造出两款轰动一时的战机，在抗战大后方掀起了一阵航空波澜。
1: 比如说基于16单座驱逐机改装而成的中28甲双座驱逐教练机。16呢，其实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款战机，是第一款大规模投入实战的下单翼飞机，可以说它引领了一个时代。那么当时在抗战时期呢，这款飞机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后来为了满足我们人才的需求，基于这款飞机改装成了我们的中28甲教练机。那这款飞机呢，也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飞行员人才。
0: 16战斗机是苏联1933年由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研制的单发活塞引擎单翼战斗机，它采用开放式座舱，可收放起落架，时速超过400公里，在20世纪30年代堪称世界一流。在抗日战争时期，前线持续战损，造成飞行员缺口激增，海孔洞工厂为大后方飞行学员输送实操教具。这款改装机型被命名为中28甲驱逐教练机。
1: 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是我们第一款自主研制的运输机的诞生地，叫做中运一号，也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
0: 中运一号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运输机，该机采用木质双发中型设计，可载运乘客8人及驾驶员2人，续航时间5小时45分。这款在抗战最艰苦年代诞生的运输机，其各项性能指标一度达到当时国际同类飞机水平。
1: 这款飞机呢，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后来并没有量产，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基于当时的图纸还原出了一个1:1的模型，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那除此之外就很难找到相关的信息了。我在网上好一顿找啊，除了这几张照片，也没有找到太多当时的资料。所以说当时这个洞是怎么把飞机造出来的，咱们进去看看。

0: 不对劲啊，整个这个环境都不对劲。你看在照片上，它是在两侧有一些配套的建筑，但是中间是空的，这样才能给装配飞机留下一个足够的空间。比如说这个中运一号，它的翼展和长度都有十几米，在现在这个空间里面肯定是支棱不开的。就算它试飞是在其他的地方，但是从照片来显示呢，当时它至少在洞口已经完成了整个飞机的组装，那现在这儿完全没有这个空间。但是从整个布局上来看，这个又是一个工厂车间的一个状态。
1: 比对着几张老照片，侯清远发现了场景中不合常理之处。照片中标定的总装开阔场域已然消失，岩壁间规整的吊装横梁，几处墙体标语，似乎并不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遗存。同一座溶洞内，为何叠加了两套年代用途完全割裂的工业设施？这个谜团让来访者一时捉摸不透。
0: 这应该是个隧道。那根据我之前看的平面图呢，这个洞应该有前洞和后洞，这个隧道可能就是连接到后洞的一个隧道，但是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深得多。进去看看，上面这么多水珠。你是知道现在外面是大太阳天，非常晴朗，但是在这个洞里面，上面密密麻麻的水珠，非常潮湿。这一点呢，也印证了我之前看到的资料。著名航空教育家，也是我的母校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儿工作过。他当时也是随厂从南昌迁往这里，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1938年的时候，他们来到这里，发现这里的条件非常差，而当时呢，整个发电厂都还没有建好。为了赶进度，季先生做了一个决定，他在洞口修建了一个草屋，组成了一个十几人的飞机试制小组，在没有资料、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就开始主持工作。同时飞机的材料也没有，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被毁的16战机上面去拆这些老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机身、螺旋桨等等，来组成飞机。后来进度非常快，在1939年第一架飞机就造出来了，而且也具备量产的条件。

0: 种困难，16仿制样机终于落地。然而国民政府却认为买比造更划算，随即中断配套生产物资供给，规模化制造计划就此搁置。将国产飞机送上战场的希望落空，这也成为季文美人生的转折点。实业之路难行，他便将一腔热血付诸讲台。中国人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战机，成了他半生未曾改变的初心。而就在这里，日后成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奠基人的徐顺寿、强武总设计师陆孝鹏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战时试制积累的宝贵经验，成为日后新中国航空工业研发的重要基石。往洞内深处走去，越来越多的谜团扑面而来。
1: 看这个布置啊，绝对是一个车间，跟我们现在工厂里面的结构其实差不多的。这有1、2、3、4，相当于有四条产线。这个地方是可以接电的，所以这个年代肯定不会特别久远，肯定是建国后搭建的一些设施。从这边可以看到，在顶上也有这种装吊机的突出的位置，说明在我们这个天花板上面应该还有一层车间。哇，终于见着光了呀，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那个洞口。
2: 哎呀，这都是什么呀？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
1: 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环境已经非常原生态了，但是在抗战期间，这应该是一个灯火通明、日夜奋战的现场。实际上除了这里，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航空工业的企业在为抗战做着贡献，现场已经没有太多当时飞机制造厂时期的痕迹了，这点我不太满意，所以咱们再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岩壁之上，战时造机的痕迹早已不复存在，太多藏在溶洞里的谜底亟待来访者解开。
1: 哎，大姐，大姐您好，打扰一下，我这个是刚从这个洞里面逛了一圈，我发现现在这个里面的环境跟这个照片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这个是跟现在不一样
1: 啊，
3: 因为你这个呀是当年造飞机的时候。
1: 对，
3: 现在这个是三线建设造大炮那些房子全部全起过了，都改变了，跟造飞机的时候都不一样了。
1: 哦，那当时是这个厂子是做什么的？
3: 是157厂，它是也是一个国营航空公司嘛，它都是主要都是造大炮。
1: 嗯，
3: 好，原来解放前呢，那后面都是一座寺庙。
1: 寺庙。
3: 哎，所以我们这里当时不叫海空洞，这就叫海鲜寺。
0: 原来如此，溶洞内那些看上去违和的工业设施，均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生产大名鼎鼎的54式122毫米榴弹炮，这就是157厂。而今厂房废弃，海孔洞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方岩洞叠印3段历史岁月，时空再次交错，造就了如今割裂的样貌。可当年洞内到底如何生产飞机，这段往事村里的老人每每津津乐道。
4: 在1937年，抗日战争哈就全面爆发之后，日本的飞机大量都是轰炸沿海的军工企业，好，迫使都是那个国民党的做出决策，将国民党的飞机第二制造厂从江西南昌迁至我们汉川县，都由当时的第一任厂长叫朱林，然后都从山西也在江西。把整个设备好迁徙都往那个海孔洞来开始组织生产飞机。
0: 根据史料记载，1937年底至1938年初，

0: 在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协助下，飞机场员工不分昼夜，冒着日军空袭抢运设备。这批设备从南昌出发，经长江水路辗转西上，再换陆运深入川黔山区。
1: 当时建厂房的时候，咱们村民有没有参与？
2: 多，
1: 多，很多的，
2: 很多
3: 都是都在当木工，
4: 做中国心啊，砌房子啊。
1: 那像您父亲当时如果是在，
4: 他是
1: 在里面工作，他知道里面是干嘛的吗？
2: 当时一下子啊，那个海工都开始闹热起来的，莫名其妙的，都要打哪个年代的话。就是那种小车都很非常昂贵的车，莫名都开起来了，多得很，不晓得是搞啥子。他包括都是在那个洞子下面，他所建的厂房那些，都是用松脂覆盖的，墙体是刷黑，进行隐蔽。
0: 茂密山林为天然屏障，松脂覆顶，黑墙掩形，多重伪装织成一张保护网。然而，如此隐蔽的飞机场还是引来了侵略者的注意。
2: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收集他的地点，到了那个地方没有收集到他的地点，最后回头呢，他都报复性的将南川县城炸了一个，造成了南川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他怀疑飞机场的小伙，还有都是在南川的名誉嘛，去炸了的，哪里意思伤人了？为什么他没找到？都历史哪个地方的飞机场在哪里呢？他的投弹就砸了。
4: 对，他怀疑那个地方。
2: 哎，怀疑的，他就是个怀疑的。
1: 怎么有消息说知道这块可能有一个
4: 飞机场？铁不见得的嘛。
0: 根据南川县志等史志记载，气急败坏的侵华日军未能定位海孔洞目标，转而疯狂轰炸南川县城及周边乡村，意图以恐怖手段震慑中国后方工业。此外，南川恰好处于日机从湖北起飞轰炸重庆的必经航线上，成为日机轰炸前试探或返航投弹的重点目标。从1939年到1941年，侵华日军共对南川实施九次轰炸，造成450多人伤亡。南川人民为守护这座深山工厂付出了沉重代价。
2: 非常不得了的是，能够别个在那种艰苦环境下能够把那个飞机生产出来，你算有好大的毅力。他的保卫工作的话，就是能够凡是那个上面要跟到那点过的老百姓全部都要发通行证，一个云里把守，另外好他都在那个周边建立了防御公司，现在都在
5: 那个山，
2: 还有就是那个背后那个山，建立的防御公司，就是说我们谈的机枪孔，都正好对到那个大洞。当时为了防空，他就是为了防空，就是在他们家后面的
5: 红标山，
2: 后面的都挖了，都是那个，一般都是防空的哈。
0: 得知村民家旁还有当年飞机制造厂时期的遗迹，胡清源决定动身一探究竟。
6: 这外些都是走起红石的，我走哈，好点走。
7: 好的，
6: 好点走。好，都这也到了，就这个地势。
7: 哦，这个就是洞。
6: 哎，你看有点乱，我把它整一下哈。
7: 哎，好。
6: 我把它整一下。
7: 好。
6: 哎，我们这现在买石头，我都这里加工件，我都在卸两个。你看吧，进来看吧。你看。然后那边都是个出口，双向的，看到没有哈？就是两边都可以出，
1: 差不多十几米吧。
6: 十几二十米哈，还是很有那点人的。但我们实际不晓得，当时听那些老一辈讲的话，他人是挨到挨到的站，大约吃了一两百人要肉。
0: 一套完整的防护体系，环绕着这座深山工厂，让它能隐蔽在日军眼皮下制造飞机。然而，这些遗址遗迹已经很难还原当年生产飞机的细节。胡清源决定前往当地博物馆寻找更多线索。
8: 在这个展柜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展示的是目前我们能够发现的唯一的一件第二飞机制造厂的一个文物了。
1: 哦，唯一的一件，
8: 目前是唯一一件，
1: 好珍贵啊。
8: 然后它也是我们现在的二级文物。2005年的时候，一个村民他在家里面自己种地的时候突然挖出来的，当时挖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1: 是
8: 上面写的有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然后其实这个厂它是位于贵州大定的。

0: 并不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当时应该都属于行委会下面的一个企业嘛，然后呢他们肯定会有一定的联动，我们是这样想的。
1: 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从这个形状来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这个螺丝定位的这么一个工装。那么当时呢，大定厂那边它在中后期也确实试制过能够适配到16飞机的发动机，至少它肯定能证明两个厂子在当时肯定是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大家共同把这个飞机造出来。
2: 随着16飞机仿制被搁置，中28甲型驱逐教练机也不适应需求。1942年，工厂决定自主设计研发运输机。
1: 我看这还有一本是林同华航空事业奋斗记。
0: 对对对，
1: 林同华应该是当时中运一号的总设计师。
0: 是的是的，在第三任厂长林国培的一个支持下，然后他认为制造新机是非常有利于航空救国的。
1: 对，
0: 所以就同意了林同华，他们组建了一个新机制造室，然后就一起来进行一个研制。
2: 林同华，航空及工程力学专家，后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海孔洞内，他汇聚了一批优秀技术人才，开始艰难研制。经过两年多日夜钻研和反复试验，1944年8月，中运一号在洞内总装完毕。同年10月，在重庆白市驿机场迎来了首飞时刻。
1: 那这个试飞的过程还顺利吗？
0: 其实还是比较坎坷，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在进行这个试验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个机头过重的这样一个情况。
1: 飞不起来。
0: 对，就是有点问题。然后林东华先生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他就非常着急。然后当时他自己是因为深感了疟疾，然后身体是非常不适的。然后为了能够立马赶到白市驿机场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准备去打针。但是当时因为医疗条件有限，没有治疗疟疾的这个药，然后他就打了两针的预防疟疾的疫苗。然后就赶到了白市驿机场，然后他进行了一定的测试，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所以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出，我们当时整个飞机包括研制包括试验的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可能这个飞机也没有经过很完整的一个测试，大家心里也不太有底。
0: 当时资深的那个飞行员是李新堂，然后当时林同华他就觉得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有所顾虑，然后他就问一下还有谁愿意一起上机。当时他的堂弟林同济他也就非常勇敢地来参与了这个工作。然后当时林同华先生还给李新堂说，他说如果我们这个新机出现失误，你们李家就损失你一个人，而我们林家是损失两个人。所以听了他的这个鼓励之后呢，李新堂他也就是更加有信心，也就更加的仔细和耐心来驾驶这个飞机了。
2: 终于中运一号不负所望，从重庆飞往成都仅用58分钟。这58分钟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从仿制到自研的历史性突破。然而山河危局之下，这款得倾注无数心血的飞机终究没能批量生产，奔赴长空御敌的心愿只能就此落空。就在展柜中，军迷却发现了一张第二飞机制造厂所办学校的学生成绩单，上面赫然写着徐祖哲，他是现存为数不多见证过海孔洞岁月的亲历者后人，他的父亲曾在飞机场工作。得知这一消息，胡清源决定前往北京寻找更多当年的细节。
3: 海孔洞洞口就是三层楼车间和管理部门，我爹当时在三层最高处。那个时候是我和同学经常一块进去玩，山洞大概走到100-200米，就是收口了，后边有墙有铁门，就是不能进去了。
1: 你父亲当时在工厂是主要负责哪一部分工作？
3: 后期是在白铁谷，就是我有印象的时候，
1: 白铁谷，
3: 白铁现在咱们叫做钣金。
2: 徐祖哲的父亲徐碧宇1938年进入第二飞机制造厂，最初从事油漆工作，后担任白铁谷股长、油凤谷代理股长。这位从山东大学

0: 土木系走出的学子，是自研运输机项目不可或缺的技术骨干。
1: 当年这个制造飞机的过程有哪些比较大的困难？
2: 应该就是一个是原材料，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丝绸，一个薄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就是把竹子，刨成很细的竹丝，把那竹丝变成席子，然后用这个桐油把几层就是交错的，叠起来。当时的话呢，一个是没有那么足够的木头，还有一个木头呢，你没有加工能力，你要把它刨得很薄，而且还有强度。
1: 那当时像一些不能替代的零件，比如说像那些传动机构啊、发动机啊这些怎么办呢？
2: 发动机那时候肯定是原装引进的，虽然经过滇缅公路或者是驼峰，
1: 对，
2: 比较困难，但是发动机的体积并不是太大，
1: 对，
2: 就是它直接运输过来。
0: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竹丝编席，桐油浸泡，这份变通与智慧撑起了整机的骨架。没有铝合金，中国人用竹木也能造出飞机，这是战时航空人的创造，更是民族工业不屈的见证。八十余年风雨漫过牙血，经年低落的钟乳石默默封存着深山造机的往事，一代人共守同一份航空夙愿。当年没能奔赴沙场的遗憾，从未熄灭心底火种。先辈在崖洞埋下的凌云之志，经代代接续，终化作如今翱翔万里的国产战鹰，在长空写下辉煌的答卷。一次中缅边境的奇妙探险。
3: 说实话，在这种雨林里头，如果你要碰到耷拉下来的这种，一般来说都别抓，说因为这山上会有蛇。
0: 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秘闻。
4: 您知道这头有一个雷允飞机场吗？
0: 一曲航空报国的慷慨悲歌。
5: 因为那些飞机的话，都是我们中国人省吃俭用花那个大价钱买来的，为了要打鬼子，不做亡国奴，要保家卫国。
0: 寻迹云贵苏杭，追寻一段未曾远去的航空工业传奇。
6: 毁掉的那一天，陈纳德都还在那个雷云机场，他就说是你们不要炸，我们过两天就可以打了。
0: 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寻找滇西航空摇篮。

0: 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7: 那就做眼睛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 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当前俄乌无人机互袭是愈演愈烈，双方频繁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对方后方的能源设施。乌军近期集中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储油设施发起持续的袭击，致使俄多地的炼油产能受损。具体情况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进入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打击从偶尔的试探性袭扰升级

0: 为有组织、高频率、系统性的战略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六月明确表示，他已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影响俄罗斯特别行动，核心目标就是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如炼油厂、天然气加工设施、油库、港口和管道等。乌克兰国防部称，仅六月份乌军就打击了10余个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厂。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余架。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 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二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公斤战斗部，早期型号的最大航程可达1600公里，经过升级后，航程增加至3400公里。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频繁针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所使用的无人机包含 FP1、AN-196 等等。那它们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无人机。在张先生看来，这款无人机和天竺葵2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次乌军出动的无人机包括 AN-196 和 FP1， 这两款无人机都采用的是双尾撑结构。其中呢 ，AN-196 可以说是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的缩水版。 TB2 无人机呢是一款塔打一体无人机， AN-196 变为了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包括这个 FP1 啊，也是一款这个双尾撑的无人机。你像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呢，是比较适合使用这种双尾撑结构的，因为加装两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双尾撑，然后呢前部的这个机身总体来看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前面的机身的空间也足够装一些特殊的装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级别的无人机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空中小摩托，也就是天竺葵二，它的起飞重量呢也在200公斤左右，但是它采用的这种设计呢是一种类似于飞翼的布局。那么这个布局呢，它的亚声速的巡航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不用把它的机翼翼展做得非常大，这样呢在生产啊、储存啊、运输包括发射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更节省空间，这样呢它的发射的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在反观乌克兰的这两款无人机呢，主要是给加装个起落架，在这个地面滑跑起飞，这样放飞的效率会低一些，而且呢你有起落架，空气阻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竺葵二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包括伊朗的沙赫德136都采用这种构型，说明这种构型呢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中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1: 乌军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腹地的炼油厂和其他的目标也并非是最近才开始的，但是为什么乌军今年夏天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呢？魏先生，
3: 乌克兰在2026年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呢是出现了快速升级的情况。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加压，第二个是锻炼。所谓的加压呢，就是要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是进一步的增加，短时间内呢它可以针对俄罗斯纵深的多个目标进行这种多个方向的这种无人机的持续攻击，客观上来讲确实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所谓的锻炼呢，就是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和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油料的补给链进行最大程度的切断，所以呢会打炼油厂，会打储油罐，甚至还会打这种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转的设施，包括运输的这个平台。所以可以预见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防御作战可能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情况。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加压哈，那也可以看到在战场上不仅这个 FP1 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在更多的使用，那乌军在袭击当中呢还使用了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0: 6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伏尔加格勒的泰坦巴里卡迪工厂。据乌军总参谋部称， 该工厂生产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的发射

0: 车和装弹车。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由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最大射程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950公里每小时，采用惯性导航加卫星定位制导方式，弹着点源概率误差约为14米。俄军防空部队也成功拦截了很多火烈鸟导弹。除火烈鸟之外， 俄军于7月1日在莫斯科州上空拦截了一枚远程战术导弹，有消息称，这可能是一枚乌克兰自研的弹道导弹。目前，乌克兰火点公司已在测试 FP7 和 FP9 两款战术弹道导弹。刚才的短片首先介绍了乌军在近期袭击当中使用的
1: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在很多西方媒体关于火烈鸟的描述呢，是这是一款由几个外行人在地下室成立的初创公司，利用民用技术和垃圾场淘来的零部件拼凑而成，却改变了战争走向的武器。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烈鸟对俄军的防空是不是真的造成了
2: 很大的影响呢？FP5这种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在设计上呢一切从简。那比如说它的弹翼，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巡航导弹采用了折叠方式，便于储存，便于发射。但是它的弹翼，我们看到是固定式的，不可以折叠。再看它的助推器。 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它的固体助推器呢，往往是进行串联设计，在弹体的尾部。但是我们看火烈鸟的这个助推器，就直接外挂在弹体的下部，包括它的发动机也直接安装在了弹体的上部。这款导弹呢，它的制导方式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惯性加卫星制导方式，和这个一些无人机采用的制导方式呢是差不多。从实际运用来看呢，它的突防效率也不高。 按照乌克兰它的一个开源机构的统计，从2025年8月份到2026年6月底，它这个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它一共发射了39枚这种导弹，然后呢，20九枚被拦截，4枚打偏了，然后呢，只有6枚命中了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总体的发射量不多，命中率也比较低。
1: 所以它的使用效果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好听那么强哈。那除了 FP5 火烈鸟之外呢，它的制造商火点公司还在测试两款弹道导弹 FP7 和 FP9。那有消息称，乌军计划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城市，那这会不会使这个俄乌的局势发生重大的改变呢？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和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可以小批量慢速的生产雷霆2型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
3: 它的技术指标和作战性能，大概率呢是对标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但是雷霆2呢成本非常高，而且呢，制造的难度很大。现在来看，乌克兰的军工体系不太可能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所以不排除啊，现在乌克兰要鼓励它的一些防务的初创企业，那么去研制廉价版本的弹道导弹。如果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可以拥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首先呢是针对 一线作战的俄军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因为针对俄军一线的兵力集结地、弹药库甚至包括前沿的这个指挥所进行这种战术导弹的打击、防空系统想要进行拦截，可能难度会更大。因为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进行这种混合打击，已经让俄罗斯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一些重要目标进行防御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弹道导弹的这种快速的、精准的 这个火力打击，那俄方肯定还要完善升级自身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当一款新式的武器装备出现在战场上，出现在冲突区域上，那么攻防力量的对比也会出现这个变化。在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连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俄军也还以颜色，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其中也使用了不少新武器。请看短片。
0: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前线重镇发起持续进攻的同时，俄罗斯也连续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动用了多种新型武器。天竺葵3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而天竺葵5的外形和尺寸更接近于巡航导弹，这使得乌军拦截小型无人机的机动小组对它束手无策。 7月6日，俄军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报复性空袭。 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俄军共发射350多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其中包括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承认，乌军防空系统此次未能拦截下任何一枚弹道导弹。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4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

0: 有了喷气动力，二是有了电势制导。电势制导是怎么实现的呢？
1: 所谓的电势制导呢，就是给这个无人机加装个摄像头，有可能是红外的，有可能是白光的，然后呢它对目标区域实施的这个摄像，把图像通过通讯系统或者说一些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后方的操作人员呢，哎，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再去控制无人机瞄准啊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呢可以进行搜索，然后呢再进行打击，可以打击对方的一些机动的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的目标。这其中呢，关键就要有相关的通信系统或者叫数据链。那么以前呢，俄罗斯曾经使用过美国的这种星链系统啊，用它来传输图像。但是后来呢，这个系统被美国封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说它打击的这个距离比较近，比如说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它可以通过地面的天线互传系统进行控制。如果说再远的话，俄罗斯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些气球搭载通信中继装置，对一些无人机进行控制。此外呢，俄罗斯也在发展本土的所谓的俄版星链系统。那么在2026年呢，它发射了十几颗黎明卫星。这黎明卫星呢，也是属于低轨的小卫星，可以进行通信。但是现在来说呢，黎明卫星星座数量非常少，可以说俄罗斯采取多种措施吧，来增强它的这个通信能力，增强它对无人机的控制能力，提高它的打击效率。
0: 嗯，方法听起来是有很多，但是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在这儿就凸显出来重要性了。那么除了不断进化的小摩托之外呢，俄军还在空袭当中动用了弹道导弹，而乌克兰方面近期罕见地承认其防空系统没能拦截任何一枚弹道导弹，并把原因归结于美国没有及时向其提供拦截弹。乌克兰就将希望转移到了欧盟，希望欧洲的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那在魏先生看来，欧洲国家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2: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针对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它现在的应对能力不足，然后呢对外提出说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不够用。我认为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啊，因为俄军针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使用的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款导弹技术非常成熟，突防能力很强，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它的精准的杀伤能力强，另外一个反应速度比较快。客观的情况呢，乌克兰现在手中所掌握的、所拥有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确实数量已经是严重不足。那么，欧洲国家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欧洲国家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但是和美国的爱国者三相比，性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 IRIS-T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防空系统，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应对的这种技术的条件，我认为还是存在不足。那么即使乌克兰提出自己研制能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防空反导系统，然后欧洲向他提供技术或者说提供一些资金，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一线作战部队或者说重要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的实战能力。可以说它只是启动了很多个这种防空反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或者说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想要具体的落实，想要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规划，把这样的一个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0: 那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反导的难题他要想去解决还是困难不少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也在面临着反无人机的难题。那面对愈演愈烈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军工企业近期也是推出了多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请看短片。
3: 2026年7月初，由俄罗斯托姆斯克州无人机系统科研生产中心研制的闪电拦截无人机已完成飞行测试。闪电最大飞行速度为330公里每小时，全重约2.5公斤，可配备300颗弹头，杀伤半径5米。六月末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俄军第92反无人机团使用 ZAK-30 反无人机火炮系统摧毁来袭无人机的过程。画面显示，乌军的 FP-1 无人机在1200米左右的距离上被击中。ZAK-30 使用的30毫米可编程弹药效率极高，拦截一架无人机平均仅需3发炮弹。7月3日， 俄济集团宣布已开

0: 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度集中性，具备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空发射。俄军的战斗机具有高射程，可以在高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近期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的几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那其中名为省略号的步枪用反无人机弹药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那要请问一下张先生，这个省略号它能不能够改善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这种困境？
1: 为常规的枪械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弹药，可以说是单兵反无人机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有效缓解单兵在面临对方微小型无人机时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在战场上，双方都面临对方的微小型无人机的重大威胁。这种微小型无人机通常是多旋翼无人机，特别是一些 FP 无人机。那么用传统的防空系统拦截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而且呢很难拦截。因为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属于极低、极慢、极小的目标，很难有效的探测和远距离的拦截。那么对于一些单兵来讲，有的部队呢就开始使用一些霰弹枪啊，霰弹枪打出来的子弹呢，可以说一打一个面，打击这种飞行中的小型的无人机，效果要比传统的这个步枪要效果更好一些。现在呢，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也开始为传统的枪械配备这种类似于霰弹枪的这种子弹，提高了对这种小型的空中飞行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而且呢，为传统的步枪配备的这种弹药呢，它的射程啊精度要比这个霰弹枪啊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时为每一位单兵配备这样的弹药，随时切换。装上这样的弹匣之后呢，就可以去反无人机，再换个弹匣呢，就可以打这个常规的目标，这会提高单兵反无人机的能力。
0: 那么对于乌军袭击俄罗斯腹地的 FP1 等中大型无人机，可能 ZAK-30 这样的火炮系统会更管用一些，但是俄军要想要防住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够解决的吗？魏先生怎么看？
2: 我认为呢，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任务，因为呢，俄军所防护的目标种类确实不一样，而且呢，目标的类型太多了，有大型的基础设施，也有一线的这种单兵，那么还是要根据目标的属性和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灵活有针对性的配备，比如说到班排一级的这种作战单位，尤其是单兵的这种反无人机的系统，一定是要足够便宜，越简单越好。那么对于后方，比如说纵深区，是要针对乌方所使用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这种多层次成体系的拦截。首先，你的探测手段要足够多，要足够用。那么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要针对中高空慢速飞行的这个目标都要看得清。这样的话呢，预警体系完善，才可以更好的去分配防空的火力。要把现役的防空系统和新研发新装备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防空导弹打哪些目标，弹炮合一系统打哪些目标，那么近程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武器打哪些目标，进行了优化配置之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以最高的效率，针对这些重要而脆弱的目标进行更好的保护。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和解读了近期俄乌双方在远程互袭中动用的各类新武器、新战法。我们也得以一窥武器背后的情报和支援体系、供应链和资金链所发挥的作用。那对于俄乌冲突中各类新型武器的实战应用，我们仍会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3: 我的天哪，
1: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4: 啥呀？
2: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5: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6: 扫黑除恶吗？我懂，
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1: 目标人物出现，
7: 那我不行了，
5: 一定要相信

0: 1927年4月29日，10公里外的黄陂会馆，中共五大第二次全体会议秘密进行，会馆大门紧闭，代表从侧门听口令入场。第二天，当代表们再次走进会场时，发现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
1: 中共五大召开前，1927年2月，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树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他在这本书中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
0: 多年后，瞿秋白的夫人杨志华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2: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
0: 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份关于广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可当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大会的时候，却被陈独秀否决了。多年后回想起这段经历，毛泽东依然愤愤。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继瞿秋白之后，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向陈独秀开火。任弼时公开批评陈独秀，此刻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彻底的坚决的政策，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张太雷更在当场与彭树之针锋相对，如果不搞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过火，工人不准武装，请问这还有什么共产党，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今天的汉口胜利街与梨黄陂路的路口，红墙赤瓦的小洋楼坐西向东，见证时光流转，城市变迁。
3: 门口这条街现在是胜利街，在1927年的时候它叫四民街，四民街61号就是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
0: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文博界组织了一次对大革命时期遗址的搜寻工作，赵小林有幸参与其中。
3: 李强他当年是中央特务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当时这栋房子是他退租的，我们陪着他从这里江汉路那个方向往这边走，然后又返回来，然后又过来，走了3趟，最后他站在马路对面指着这栋房子说，中央机关就在这里。
0: 1927年，大革命洪流经由此处，许多党中

0: 央的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都曾在这里召开决策。
1: 蔡克森当年是在这里呢，他带病筹备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了党的重要的一些会议。我们在恢复他的这个房间的时候呢，就特意的布置了两个小药瓶，纪念馆开馆的时候把他的女儿蔡转请来了。当工作人员讲这个药瓶的故事的时候，蔡转呢站在这里非常安静的非常仔细的听，然后很久都没有讲话。

0: 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5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共五大会址相对，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小公园，公园里的这组人物群雕岿然伫立。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位成员中，仅刘俊山一人有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8位中央监察委员先后为中国革命牺牲。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2: 党的五大是在412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0: 中共五大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预感风雨欲来，自己的主张又得不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理解。迷茫中他登上蛇山，黄鹤楼前他眺望大江，写下了流传后世的诗句：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传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河之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后来毛泽东在追溯当时的心情时这样说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趁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出师北伐，江城后方空虚之际，蒋介石收买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杨森，占领宜昌，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

0: 伐武汉通电。5月13日，蒋介石密谋串通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枪指武汉。武汉危机，中共中央迅速反应，发表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并向武汉国民政府建议抽调由武昌卫戍司令叶挺任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为反击主力，迅速击溃夏斗寅叛军。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又组织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部。6月24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率部向巴东逃窜。武汉局势暂时缓和下来。然而，夏斗寅、杨森叛乱尚未平息。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在长沙城内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发动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与夏斗寅试图推翻武汉政府不同的是，许克祥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正因为这样，武汉国民党人多数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马日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5月24日，围绕如何处理马日事变，鲍罗廷和罗毅争执起来。鲍罗廷认为是工农运动过火，要求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退让政策。罗毅则针锋相对，主张以工农武装力量反击一切阻碍土地革命的反动势力。
1: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也主张像对付夏斗寅杨森叛乱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强部，
2: 但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态度暧昧，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强，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
0: 于是中共中央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许克强，百事应由武汉国民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陈独秀甚至公开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翻开1927年6月的汉口国民日报，随处可见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标题。马日事变持续发酵，短短20多天，长沙附近各县10000多人被屠杀，中共湖南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这边汪精卫集团反动面目日益彰显，那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全会于5月18日至30日持续召开。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就在大会结束的当天，联共部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罗毅以及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发了一份电报，也就是著名的5月紧急指示。
3: 对于最重要的武装斗争问题，5月紧急指示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动员20000共产党员和25000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但这几条指示都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要通过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来实行。
0: 这份电报似乎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中央与武汉国民政府的联合战线处于破裂边缘，仍要求中共中央在联汪的前提下推进土地革命， 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六月七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贯彻执行。谭平山、张国焘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则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毅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六月初，武汉国民党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内部又响起了东征还是北伐的声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蔡和森愤然起立：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发来发去依旧两袖清风，一无所得。他主张坚定地、自觉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先后两次向中央提出湖南农民暴动计划。然而，根据蔡和森的回忆，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决定之款项千言不发。蔡和森口中的外国同志指的就是罗毅。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12: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江之隔，武昌都府第41号的大门几乎每天都被湖南逃亡的同志农民叩响。

毛泽东要求同志们，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2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即刻赴湘重建党组织。在湖南，毛泽东对革命形势做出了判断，马日事变是上海次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然而这项任务在他的履历表中只停留了短短10天。10天后，毛泽东被召回武汉，这边要求进攻，那边却要退让。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拿着反对党内右倾退让主义的政治意见书，质问陈独秀，为什么不执行中共五大路线，为什么不搞土地革命，为什么不进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依旧在彷徨，在抉择，但年轻的有识之士们在斗争，在求索。7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郑重地提了出来。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加快了发展武装的步伐。北伐攻占武汉后，中共中央开始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团员，并派遣大量党员和工会、农会会员到军队工作。从军校毕业的党团员也大量进入国民革命军任职务，这些人成为党在武汉扩充掌握军队的军事骨干和中坚力量。到1927年5月，武汉工人纠察队已发展到5000余人。到6月中下旬，湖北全省已有30余县建立农民自卫武装，这些工农武装力量后来都加入到共产党的军队之中。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放下屠刀，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不幸被捕。1927年7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被敌人逮捕。7月4日，陈延年英勇就义，年仅29岁。7月19日，赵世炎壮烈牺牲，年仅26岁。1927年的烟雨从未曾消散，积云深处那一声声惊雷马上就要炸响，卷来再一次的天地色变，骤雨暴风。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重质量，守诚信，山东富恒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就是临江市有家非常不错的传媒公司刚刚给我发了 offer， 我就想去那边发展一下。
8: 这么突然？
9: 麦资历是董耀杀的，我目睹了。
10: 林浩告诉我，他是意外得知高和没死，而且这小子整了容，改名换姓，现在的名字叫孙兴。

0: 李承阳亲口告诉我的，当年麦子立死了之后，董耀他们很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安福桥下。就在今天上午，高明远旗下的一家建筑公司，利用施工围栏拦住了安福桥下一处空地。
1: 这么巧，老师，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挖出尸体。我倒觉得，是不是等我们找到更确切、保险的证据以后，再进行挖掘工作？
2: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3: 妈，出了问题，我负责。
2: 要拆安福桥啊？
4: 对呀，督导组的意思是让你来牵头这个工作，有困难吗，何局？啊，
2: 这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有点多，啊，不过没关系，我抓紧时间准备。
4: 准备？什么意思啊？不能马上拆吗？
2: 这个马上应该是有点困难的，拆一座桥。 首先要经过城建规划、路政等这些部门的审批，等到拆完之后呢，它还会面临大量的补偿，还有复原工作，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提前跟相关部门商量好，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这个安福桥的位置啊，刚好在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开发范围之内。这个伊和新村是我们省里挂了名的重点项目。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了这个村的两委班子的换届选举，所以您想想，在这样的时间点要拆一座桥，从里面挖出一具尸体，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的。
4: 嗯，是。
2: 这样吧，何队，我呢先抓紧时间准备，如果我在跟有些部门沟通上有些困难的话，可不可以请督导组帮忙？
4: 替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一下呢。
2: 这种情况我会马上汇报给骆组长，应该问题不大。哎，那就太好了。哎，对了，
4: 还有个事儿，关于人手的问题你也知道了，我们专案组缺人，能不能把林浩给我？林浩打架这件事情性质还是很恶劣的。
0: 我直接让他进我的专案组，就在我身边待着，我替你看着他。哎妈，你不放心啊？

0: 贺云感到事态的裂缝已经越来越大，胡孝伟自首后已经坦白了徐英子、徐小山姐弟死亡的有关线索，交代了高明远与孙兴的密切关系，但他还不清楚孙兴的真实身份。而此时朱岛组突然支持挖桥的态度，让贺云感到更加不安。
1: 在这里签个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明天才复职吗？
1: 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忙什么呢？
0: 出报告，我先交报告去，回来聊。
1: 行行行。
0: 哎，
2: 跟你说个事儿，本来贺军没想让你这么早回来，是何勇何队帮你求的情。
1: 八卦什么呢？去忙你的。喂，现在吗？哦，好，马上过来。

0: 这是我的吗？
1: 嗯。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来找你告别呀。
0: 告别？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临江市有家非常不错的传媒公司刚刚给我发了 offer， 我就想去那边发展一下。
0: 啊，这么突然？
1: 那边开的条件特别的好，工资啊职位都比原先的高，也不用像之前那样跑来跑去的，比之前的安全多了。
0: 你以前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的吗？怎么突然现在开始在乎这些？
1: 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觉得挺傻的，其实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的。
0: 怎么会呢？你改变了很多啊。你看，你身为一名记者，说查美丽贷就查，说去夜总会暗访就暗访，然后你也当了嘟嘟，而且还救了思思，你做了很多啊。绿藤需要像你这样的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绿藤每一个人他们都多一些正义感的话，那这个城市不就会更好吗？
1: 明浩，谢谢你。
0: 不是，你谢我干嘛？
1: 羡慕你做事情一点都不需要犹豫，想做就做。羡慕你做事情可以那么洒脱。
0: 能不走吗？

0: 打扰一下各位顾客，请问车牌号是91107的是哪位顾客的车？麻烦挪一下。
1: 啊，我的车，我去挪一下车。哦，没拿钥匙。你等我啊，马上就回来。

0: 走了，他还没付钱吧？
1: 付过了，付过了。哦，对了，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他还让我给您带句话，匡扶正义的事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0: 在这常年包房，有五年了哈。那你们这开业有多长时间啊？
1: 我们这开业也就五六年，马先生好像是从开业的时候就包了这间房。
0: 他经常来吗？
1: 也不是，他很少来。我在这工作三年多，也就。

0: 过他两三次吧。
1: 每次来待多久呢？
0: 这个没注意过，但是挺奇怪的，这间房他从来不让人打扫，灯好像也一直不关。
1: 好，谢谢你啊。

0: 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1: 我他妈瞒你啊！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0: 看了。
1: 把你手套给我。
0: 哼。

陈阳，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等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

0: 好棋，看懂了吗？就很好。哼，对，将军，
1: 子礼，你这一步走的确实妙。
0: 你这步一定是走歪了。
1: 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之前那点事儿，我再劝你一次，人呐，得走正道，违法犯罪的事咱不能干，做个好人还来得及。<笑>
0: 我说的没错吧？子立这个人啊，真是正得很。<笑>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2: 来，
0: 老李，喝点饮料，去去火啊！咱就事论事啊，先别说谁好谁坏。你听我说两句啊。这个村村通呢，是国家的一个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新农村的建设，那如果这个工程停工了，那耽误是谁啊？
2: 就是农民兄弟们啊。 你看咱们这谁缺吃谁缺穿，对吧？最终不是苦的还是他们吗？麦建立，您只要是一签字，那最后受贿的还是他们，是不是啊？
0: 像这种质量的这种工程，如果签字合格过关，以后必定会出现大问题，这才真正耽误农民兄弟。
1: 能出什么问题？就算出了问题，咱们再开个工程去修理。
2: 就是我还在这呢吗？
0: 子立啊，你就放心吧，我跟马总都说好了，这事儿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2: 不能够！
0: 哎，我准备好了。只要您签字，这只是一点小意思啊。子立啊，你说你这么多年，除了两袖清风，你都得到什么了？啊，你听我一句劝。 这两袖清风是那些大领导要求自己用的，咱们这些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然后那四个字有什么用啊？啊，能拿它养活老婆孩子吗？还是能拿它来孝敬两边的父母？
2: 哎，董哥，我插一句啊，麦建林，其实董哥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是吧？哎，如果你在那上面签个字，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3: 我马帅对于自家兄弟，那从来都是没二话的。
4: 马帅，我绝对不可能和你这种无赖成为一家人。
3: 哎，麦穗，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2: 怎么了你？
3: 还打我一顿啊？啊？难道要杀了我不成？
2: 我杀你都不用我动手要动手，
3: 敢神经病你就是。
0: 子立，我一直都拿你当朋友，你不是？你真的要把事做绝了？真的就不给我留条活路了？今天算我求你，给我个面子，行不行？
5: 不要，也就是说你不想改了，是吗？ 真对不起，我能给你的就是铁面。我明天就举报你，还有他。

0: 等着吧，等着他找你谈话。
1: 哎呦，你先来这一出是干什么啊？啊，麦斯利，你装什么戏？老妹，
2: 他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1: 哎，老妹，
2: 没打救护车。
1: 老妹，你。

0: 师傅，麻烦。
1: 李春阳，
0: 走一个。

0: 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一个强奸犯给我一个处分，有没有天理？
1: 这么点委屈受不了，别干刑警了，不想干滚蛋。
0: 但是在你滚蛋之前，这身衣服你给我叠板正的放这儿啊。这衣服是什么？这是警察的脸，这是命，滚。
2: 哎呀，不滚，我生气了，你容我生生气行不行？
0: 不滚就给我穿上，捡起来，
2: 你让我消消气，我消消气行吗？
0: 消什么气儿？马上穿上，
2: 就热，
0: 热也给我穿上。
2: 不宰了，
0: 精一点。哎哎，精神不好，反了天了，小兔崽子。

1: 师傅，哎，我这下午就考试了，你看看这课程讲的不对吧？公安政策与公安专业对策和公安法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构成一套完整的公安政策体系，我这没法理解，你用通俗的话你给我讲讲是吧？
2: 滚！你跟我拉完再说呀。
1: 你徒弟好学不好吗？哎呀，哎，给我！你信不信？一会儿我起来了，一脚踹死你！
2: 起来踹给我看看！
1: 快给我！快给我！
2: 说对不起，说徒弟啊，我实在对不起你。
1: 哎，对不起，啊，
2: 好好真诚一点说。
1: 徒弟啊，我对不起你，行了吧？
2: 哎，快快给我！
3: 小兔崽子，陈阳，该说的都说，你心里也清楚，收钱这件事情说不过去。

0: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老林后备箱里发现那个钱上的号码和你那个20万号码是连着的。
1: 他千万不能飘落，
0: 老林呢，人已经死了，死者为大。我的意见是，这件事情就在分局内部消化了，不往上报了。
2: 姐，这事说不清楚了吧？
0: 陈阳，这事儿实在是没办法了，按规定你只能被辞退了。

0: 你的遗憾和麦瑟丽的死有什么关系呢？程阳，我刚刚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我觉得有必要要告诉你。16年前，有一起强奸杀人案，主犯叫高贺。你有印象吗？
1: 我当然记得，判的死刑。他那个案子差点掉到我和老林手里。
0: 高贺没有死。
1: 啊？
0: 林浩告诉我，他是意外得知高贺没死，而且这小子整了容，改名换姓，现在的名字叫孙兴，是凤凰夜总会的老板，而且。他跟高明远的关系很不一般，很可能是高明远的儿子。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结合你大哥这封信，林汉的死、麦子丽的死，包括你被开除出警队，都跟高贺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
1: 死刑，没死，整了容，高明远的儿子。说得通这事儿。

0: 我说走，我师父死了，林汉死了一个警察，
1: 别喊了，
0: 你他妈走不走？林汉是不是好警察？
1: 行了，这这么多人呢。
0: 好，哎，
1: 回去回去回去，别看了。
0: 不是，我让你别他妈录了。哎，我告诉你，老赵，林汉就这么死了，他是被栽赃，他被害的，他绝对不是意外死的，他是被人害了。
1: 小点声，这什么？
0: 我柜子里的钱，谁被人进不来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人放进去，就这个楼里的人，就是警察。
1: 回去，
0: 就这个，我告。

不能扛到今天。就是因为我师父留堂，我被开除出监狱。

0: 怎么样？有关部门的通知都不松口，困难重重吗？
1: 我这边，贺局表面是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
2: 这就有点意思了。
0: 啊，
3: 报告。高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
1: 老师啊，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
2: 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
4: 不能按常理办。
5: 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
4: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
5: 我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使用扫黑办是一致的。
6: 嗯，所以骆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
5: 嗯，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
4: 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我是觉得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嘛。
5: 破局的往往都是奇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
1: 怎么说？
5: 罗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我的立场始终坚持，除恶务尽。

0: 你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一次扫黑除恶的决心。林汉的这个案子，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
1: 开枪！
2: 开！
1: 手指头使劲！
3: 毕竟是说从桥里挖出一具尸体，任何一个人对这个字眼承受力有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你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一次扫黑除恶的决心，林汉的这个案子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
4: 开枪，开，手指头使劲。
5: 毕竟是说从桥里挖出一具尸体，任何一个人对这个字眼承受力有限。

0: 我告谁啊？谁发的钱？谁栽赃了我们？出来！出来！
1: 我能扛到今天，就是因为我师父林寒，我被开除出警队。

0: 怎么样？有关部门的同志都不松口，困难重重吗？
1: 我这边，贺局表面是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

0: 这就有点意思了，啊！报告，高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了。老师啊，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
1: 不能按常理办。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
2: 我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省扫黑办是一致的。所以。
1: 骆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嗯，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我是觉得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嘛。破局的往往都是奇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
2: 怎么说，罗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
1: 我的立场始终坚持除恶务尽。赵书记，说说您的办法，看看我这边能帮您什么忙。
2: 颐和新村的开发，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完全从兴帅集团转让给成腾资本。
1: 所以想动那座桥。 还是新帅集团。

0: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能带走的就只有这两个箱子。
1: 还有对你的感激。
0: 还有什么？老高，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应该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不说呢，又特别不符合现在的氛围。
1: 哎，之前我说的太多了，今天就别了。好在你已经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0: 你别这么说。你姐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反应了好久才明白你的良苦用心，是我应该感激你，毕竟这些话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1: 妈妈，你长大了，
0: 别叫我萌萌，我叫麦佳。

其实我跟了你这么久，我确实还挺喜欢你的。为你做的这些事儿，这就是我的命吧，我认了。

0: 我是不是应该陪你去给你妈妈扫个墓？
1: 不用了。
0: 说好了。
1: 说好的啊，还没实现的事儿多着呢。我们不是还说好要一直在一起吗？我会怀念这里的。

0: 派人调取了机场的监控，查到了董耀的妻子和孩子被三个人带离了机场，上了一辆车。
1: 车牌看得清楚吗？
0: 看清了。我们启动了全市的天眼系统，查到了这辆车最终消失的地点。
1: 去哪儿了呢？
0: 颐和村。
1: 颐和村。
0: 对，这是目前我们确定的最小的范围了。
1: 假如他们进了村子之后换一辆车把人带出去，有这种可能吗？
0: 颐和村的周边我们已经进行了布控。我在想啊，曹鹏是高明远集团的得力干将，把董耀的妻子孩子软禁在颐和村，对高明远来说可能是最安全的选择之一。
1: 颐和村有多少户人家？
0: 是一个大的行政村，有1000多户人家。
1: 那盯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0: 是啊，虽然这母子俩是打开董耀这个突破口的关键钥匙，但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也不能贸然行动。
1: 这个时候非常之时，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请他过来见面。

0: 咱们开门见山，这一次督导组来到绿藤市，有很多工作需要齐头并进，这其中也包括你和你师父林汉14年前的那档子事，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你的事情何勇跟我说的比较多，也比较详细，为了这个事情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所以心里有很多想法，很正常。但是你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一次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一次林汉的这个案子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林汉的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一个具有黑恶势力特征、组织构架严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所以今天请你过来是想就一些具体问题咱们商量一下。
1: 长藤资本已经接手了伊和新村项目，但很多手续仍在办理中，新帅集团的施工资质还在有效期内。此时的洛山河与李成阳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已经有了完全的信任和默契。洛山河指示李成阳尽一切力量挖掘麦斯利的尸体，配合督导组完成915专案的关键性证据。

0: 动作快点，最后确认一遍任务。你们几个一会儿移动到高明远和李晨阳最近的地方。高明远身上很可能携带武器，李晨阳一有危险，立刻动手救人，清楚吗？
1: 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吧？
1: 一切正常。
0: 好。各组注意，最后确认一遍通信 ，A 组任务，保证旅程安全 ，B 组保持机动，收到回复。
2: A 组收到。
0: B 组收到。好，注意安全。

0: 嘛去？
1: 哎，你们听说吧，前面有广东比赛，这就有一门课钱呢。
2: 快点来！来来，吃，吃啊，多吃，吃肉吃肉。哎，
3: 董耀被纪委带走，我也是没想到。不过也不一定能有什么事，我已经托人了。

0: 觉得啊，你们娘俩索性在这先避一避，这样呢，对你老公最有利。啊？哎，
1: 高总，门口突然来了一堆跳广场舞的。
0: 在正门吗？
1: 对。
0: 那让他们跳呗。
2: 爸爸，快走！
1: 厂子里的人都惊了。
2: 你们来看看吧。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情况不太对。
0: 好，那我过来。我有点事啊，你们先吃，多吃点啊。
3: 哎，你先忙。

咱们省里的烟花呢。

0: 这么快就出来了，
1: 托您的福啊。
0: 你这几个意思？
1: 你觉得呢？赌场里乱套了吧，比外边热闹。我告诉你，我以后每天都来，
2: 我向你保证你的赌场开不了。
3: 你干脆你在我这门口办一个绿藤卡拉 OK 大赛
1: 也行。
3: 你真逗。
2: 我赌场开不开，我还怕你跳不跳广场舞啊。
3: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这个人
0: 挺有意思。
3: 有意思。
0: 你说你多大岁数一个人，有事说事呗，搞这么一出算怎么回事啊。陈阳，直截了当解决问题，1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你说的数啊，
3: 钱的问题吗？
0: 那就是命的事了。
2: 我成全你，给你个机会，来，
3: 来，
1: 太强，太强，来开枪，
3: 开枪，
1: 开，
3: 手指头使劲，
1: 来啊，成不成
3: 啊，别好了。

0: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就算刚才这枪你开过了，就算我欠你一条命，好吗？陈阳，你告诉我，到底想要什么？
1: 我就想要公平。
0: 公平
1: 啊，
0: 公平那是讲给老百姓的童话。什么是公平？
1: 什么是童话？
0: 他们就是童话。你看，笑的都开心，多真诚，
2: 因为他们的笑是发自内心的，
0: 这就是我想看到。这么多年了，我就是为了他们，几乎我前半生都在为编织绿藤这个童话，绿藤经济腾飞，人民安居乐业，处处盖高楼，人人有工作，
2: 所有
0: 这些成果，你敢说哪一个和我高明没关系？

0: 甚至绿藤的 GDP 也是由我来掌控。我知道，我知道你们私下里都管我叫绿藤的地下组织部部长，听着像开玩笑。可我告诉你，我就是。真的，我就是，我才是绿藤百姓的衣食父母，我就是咱们绿藤真真正正想干事情的那个人。你现在管我要公平，我就是公平。你他妈还要脸了啊！我活了这么大，第一次碰见能把自己干的脏事儿、坏事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杀人、抢东西、物质占有，还妄图占有话语权，编造犯罪有理论、腐败有理论，给自己辩护，糊弄老百姓。你他妈糊弄傻子呢？你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吗？他们心里明镜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听说过吗？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这话民间都变成顺口溜了，没听见过？还他妈童话，带血的暗黑童话啊！
1: 李晨阳，你这是要审判我吗？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实力吗？啊！你代表法律，代表正义，我碾死你就像碾死个蚂蚁一样。你要来审判我？
0: 审判这事儿可大了，我办不了，我也就是送你一程。替那些你欺骗的人、坑害的人、被你扔在江里见不到天日的人、被你毒死的人，还有我这个被你黑成黑警好警察啊，我给你算算，够不够枪毙？够了，但是够了不公平，只能枪毙一次。
1: 李晨阳，你想要公平？你现在代表那些人跟我说话？你想没想过，连你自己站在这儿跟我说话的机会，都是我赏给你的，你还想跟我要公平？

0: 假如疏忽欺骗了，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必须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终将会来。
1: 都病了吧、啊、你病了没有？
2: 是不是啊？
1: 什么？哎，
3: 高明远吗？
1: 我是高明远。
3: 我这里是36督导组，有个会议想请您联系。
1: 督导组？

0: 向着未来。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瞬息，一切终将会过去。
1: 黑队，人质已被营救。
2: 太好了，立刻通知李晨阳，叫他赶到安福桥现场。
1: 是。李文，通知李晨阳，立马行动。

0: 这都几点了，
1: 苏局长？曹支书。
0: 哦，
1: 二位今天得上交一下手机。
0: 这回这么严呐？
1: 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0: 好，来，
1: 领导们都已经到了，
0: 好，请进吧。

这么做吧，今天突然把大家召集来，我就开门见山了。督导组接到了举报，在本市伊河村安福桥下埋有一具尸体，怀疑是14年前。 事件委、质检员麦自立，大家都知道，这个伊河新村的重点项目就在安福桥附近，所以今天除了在座的各位，我专门把。 伊河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高明远先生也请过来了。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挖角寻尸。

0: 这不能硬来吧？这可不是个简单的办案问题。这个安福桥呢，就在我们伊和村边。这个挖桥寻尸，最后结果，暂且不说。那我们伊和新村将来在绿藤市，乃至在中江省内，大家一说起来，那是啥形象啊？再说了，这个安福桥啊。 当初是村民集资建的，这一旦要拆呀，这单一的经济赔偿问题就会引起村民与村民、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纠纷。哎，
1: 我们村里的两委班子正在面临着换届，
0: 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问题来，哎，再就是有些举报。
2: 咱们是不是应该甄别一下？要不要那边一句话，咱们这边造成的影响就大了。何队啊，我这么说没错吧？
3: 贺英同志，你是市局的常务副局长，我们很想听听你的专业意见。我建议还是要慎重。 毕竟是说从桥里挖出一具尸体，任何一个人对这个字眼，他还是承受力有限，所以我也比较担心会引起一些群体式事件。这个问题，我们的确需要慎重考虑。
4: 王总，
5: 这儿，
4: 确定是这个地方啊？
5: 确定。
4: 那我干了啊！
5: 干，
4: 妥了。

0: 你什么想法？配合专案组调查真相，这一点我们责无旁贷。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要不要因为调查一个人的死因而损失整个城市人民的利益？
1: 我觉得吴市长说的没错，现在全国都在搞招商引资，这时候出现这么多的负面新闻的话，恐怕不利于绿藤市的经济发展呐。
2: 诺朗，要不我明天在市政府组织讨论一下？今天人不是很齐吗？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再去？ 另外召开个会议去讨论呢。要我说啊，咱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今天完全有可能在这儿把问题解决掉了。
3: 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算2米都？

0: 这个深度吗？是不是位置记错了？
1: 不可能吧？
2: 是不是挖小了？
3: 要不，李总，要不这么的，我从这个坑往外延伸，把这一片子全刨了。
2: 跑！
4: 兄弟们，来加把劲，把这一片子全刨了！
2: 来动起来！
4: 走！
2: 好，
4: 来动起来！
2: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这个问题今天一定可以得到解决的嘛。

0: 喂，怎么样啊？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1: 我知道了，有人找你麻烦吗？目前没有。张扬，你抓点紧啊。
0: 陈建波，我在安福桥呢，你给我指那个地方，我没挖着。
2: 你挖多深啊？
0: 5米。
2: 不可能啊！我埋的时候也就2米多呀。
0: 那我就是没挖着啊。陈建波，我问你，你埋尸体这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呢？

0: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
1: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
2: 你一定要小心。
3: 万一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开着车库里那辆挂着省里民检牌子的车上路吧。
4: 真实原因是什么？真实原因就是你们致富了，有的人的财路就被断了。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
7: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
8: 你一定要小心。
9: 万一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开着车库里那辆挂着省里门检牌子的车上路吧。
10: 真实原因是什么？真实原因就是你们致富了，有的人的财路就被断了。

0: 喂，怎么样啊？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1: 我知道了，有人找你麻烦吗？目前没有。张扬，你抓点紧啊。
0: 陈建波，我在安福桥呢，你给我指那个地方，我没挖着。你挖多深啊？5米。那不可能啊！我埋的时候也就2米多呀。那我就是没挖着啊。陈建波，我问你，你埋尸体这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呢？绝不可能。
2: 这事我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陆组长啊，挖桥寻尸带来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件两件。要想在短的时间之内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啊，我觉得非常困难。
3: 陆老，我看同志们有些疲惫了，你也要注意休息。要不，咱们今天先告一段落，会后我组织相关的同志再碰下头，改天向你汇报。
4: 哟，这么晚了，啊？真是辛苦大家了。陆老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
3: 我们边吃边聊，啊！各位都辛苦了，给大家准备了小火锅，还有一些便当饭，大家不要客气啊！
5: 谢谢。来来来，好，谢谢。来，大家都尝尝，味道还不错。 咱们这情况比较特殊，今天啊，怎么也得拿出个方案来，啊！这个先填饱肚子，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吧。
6: 开始要坚强。
7: 的生活，哎，
8: 知道我谁吗？
9: 峰哥来了。
8: 这个，不要，其余的全要啊。
10: 好嘞，峰哥。啊，峰哥坐，
11: 饭马上就好。
8: 怎么这就挖上了？没人告诉我呀，
11: 你爸肯定知道，问你爸。

0: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没注意啊。
0: 回去。不是了，不是了。那个，给人家200块钱啊！走了。
2: 来，老板。
3: 随着夜色愈加深沉，会议室内和安福桥的形势也同时变得越来越严峻了。督导组想尽办法拖住高明远和相关人员，为李成阳那边争取着时间。而安福桥旁，李成阳正在带人积极地开展着挖掘工作。尽管事关重大，尽管一明一暗配合得已然相当默契，但究竟能否挖出一个结果，到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4: 李总，这都刨成这样了，还是没有啊？
5: 应该就在这儿。
4: 不可能吧？你说这都挖到5米了，这扩大范围扩大到这个程度，还是没找到。你说，会不会是下沉了？哦，对了，哎呀，我发现这个地方啊，这个土质比较松软，雨季雨水多。下沉了，
5: 还能下沉吗？
4: 那当然了，你想啊，年头越久，下沉越厉害呀。不过，2米的深度下沉到5米以下，这不可能吧？

0: 喂，
1: 你那边怎么样了？
2: 还是没挖着你。
0: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1: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0: 人都放了是吧？
2: 是的。
1: 那边可能会有变化，
2: 你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你放心吧啊。
3: 大成，我在外面等你啊。
4: 哎，好嘞，走。

0: 杨工，
1: 哎哎，
0: 回到第一个点，继续挖，往深了挖。
1: 好嘞。哎，李总，挖可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0: 说。
1: 这个沟机壁啊不够长，要想继续往深了挖，就得降低沟机平台。我看你挺着急的，这么干。
0: 你就说需要多长时间？
1: 降低沟机平台，再加上
0: 我就问你需要多长时间？
1: 最少三个小时，差不多天亮前。
0: 那也挖，挖，快挖！
1: 哎哎，
2: 兄弟们啊，行了行了，都停嘴了，别吃了，站起来了，干活了。
3: 啊，
2: 站起来了，来动动动，来动机动啊，停一停，别他妈睡了。
4: 贺军，
5: 是。
4: 李成阳现在就在安福桥，我们希望通过他可以把麦子里的尸体挖出来。
6: 哦，我明白你为什么开这个会了。
4: 你带上几个可靠的同志去帮着维护一下秩序，尽可能的为李成阳争取点时间和空间。
6: 好的，您放心，骆组长。

0: 你把我轻了，每一次到最后都只剩下你一个人陪着我。董耀的老婆和孩子被带走了，李承阳现在都知道了。 他已经开始挖桥了。李承阳带人来赌场闹，你被叫去开会，他去挖桥，这都是被计划好的。
1: 你先出去吧，以后。
0: 你现在想办法还来得及。
1: 出去。
2: 你也该考虑一下退路了。万一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开着车库里那辆挂着省里文件牌子的车上路吧。

再等等。

0: 去吧。
1: 哎，杨颖，哎，杨颖，哎，杨颖，哎，杨颖，杨颖，杨颖。
2: 陆组长让我来看看你，出什么状况了？
3: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2: 王，拉警戒线，维持下秩序。另外，请村里的支部书记过来一下。
4: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5: 我就在你后头呢，不要慌，看我的。
6: 哎，让一让，让一让！我是村支书，村支书。
7: 哎呀，你看，哎，何局长啊，都劳您的大驾了。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人家是正常施工，你们为什么不让啊？
7: 我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咱们不是一块开会吗？闹了个通宵。今天早晨呢，我一回家倒头就睡了，年纪大了，熬不住了，这心脏现在都不舒服。
2: 您这是诚心为难我是不是？
7: 哎呀，何局，你这就错怪我了。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怪乡亲们。你说李总，你说挖就挖，连我这个村支书都不知道，你说乡亲们能高兴吗？
3: 嗯，何局，曹叔批评的对，这是我的问题。你说我提前给曹叔打一电话，或者知会一声怎么都行。哎呀，这怨我，我就考虑太晚了，就不想麻烦你了。
7: 你说早个打招呼就没这么大的麻烦了，是不是？再说了，咱们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风水之地。你看你这一闹，动了风水，这百姓能不生气吗？
2: 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支部书记也不知道是吧？这么多人诚心故意的，装作看不见是吧？劝大家赶紧回家，剩下的话，大伙儿散了再说，好不？
7: 行，那我试试。哈哈，来来来来。
6: 哎，义和村的乡亲们，啊，听我说两句，看这事儿闹的，咱们今天呢？就给何局长一点面子，大家先撤回家啊，听领导的安排，好不好啊？
8: 不行，凭什么我们先撤呀？他们动我们的风水就是动我们的命，要撤也得他们先撤，对不对？
9: 对。
6: 去！哎，这李老三，爬那么高干什么？啊，要睡觉回家睡觉，滚！
10: 听你说。这是我们的风水宝地，你的金光城怎么能往外拐嘞？
11: 哎呀，
12: 不要不要不要
6: 不要，我还管不了你们了啊！哎呀，你看看，现在这村民呐，他真不好管，他不像过去了呀。

0: 放心吧，洋洋，我们现在就带他走。收拾东西，走。
1: 这么快就让我找何罪自首去？
0: 嗯，
1: 你们俩这打情骂俏，我还没看够呢。
0: 你早晚得死在你这张贱嘴上，抓紧时间，走。

0: 我今天把命搁这，也不会让你读陈家谱。
1: 大家好，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14年前是个刑警，现在是绿藤市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也是你们一河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告诉大家伙，今天我们来不是施工，是挖一具尸体。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村里的老人们肯定都听说过，也议论过、猜测过、回避过，咱们就不提了。这个人失踪了14年了，他是谁呢？他就是为了你们脚下的道路做质量检查的质检员，一个敢说点真话的普通人，麦自立。看，有的老人家想起来了，我看出来。那今天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他就埋在你们的脚下。他是被人杀害的，那谁杀了他呢？凶手是谁？凶手背后的人是谁？今天因为麦自立的死，又有人被杀了。2018年9月24号，前村村通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领导马帅，在看守所里被人用毒药杀了。14年前，我的师傅，一个优秀的警察，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还被打成了黑警。也许明天啊，也许一会儿或者

现在，我也会被杀的。我很可能也被人杀了。我怕不怕？我当然怕了。有谁不怕死吗？你不怕吗？谁不想平安健康？可我以前是个警察呀，我不能怕呀，是吧？我们对着警徽发过誓的，警察是这个城市最后一道防线了。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

Yeah.

乡亲们，周边的十里八村都富起来了，为什么你们这里还这么穷？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因为路不行，路不好，运输上不去，里边的好东西出不去，外面的好东西进不来。村西头那条老路年年修，月月修，质量不好，偷工减料是表象，主要是因为有钱赚，修一次赚一次，那就修呗。这可是一块大蛋糕啊，这钱谁赚了，蛋糕谁分了？我相信大家心里是有一本账。这就是我们这条新路，致富的新路，不能修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座桥嘛，说挡着。为什么挡着不能拆呢？有人说了，这是风水不能动。我想问大家一下，河水都改造多少年了啊，桥和水是分离的，没有水，这是什么风水？真实原因是什么？真实原因就是这个桥拆了，新路不就修成了吗？你们致富了，有的人的财路就被断了，没钱赚了，蛋糕也没了。所以这是风水，不能动。14年前，有一个人想修这条新路，结果动了老路的蛋糕，他被杀了，尸体就埋在这个桥的下面。14年后，我们来了，大家伙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相信我说明白了，大家也听明白了。换句话说，一会儿我们施工的时候，如果还有人拦着我们，大家帮我们看着，那他就一定是那个分蛋糕的人。

0: 在一起是一种运气。
1: 走吧
0: ，不同脾气，不同境遇。
1: 走吧，
0: 谁也无法猜到我们没有的默契。我们拥有共同的过去，能遇到你是一种福气。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我都相信。
2: 谢谢啊！慢点，慢点，慢点。
0: 谁也无法了解我们都有的情谊。
2: 慢点，慢点，慢点啊！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3: 走吧！兄弟们，开锅！
4: 带他走。
0: 遇到你就是一场戏。

0: 刚刚武市长的秘书找到了我，希望我们能阻止李成阳。虽然我没明确的拒绝，但我想他们应该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我们督导组最基本的态度，哎，如果李成阳没有挖到麦子里的尸体，那我们是不是要出面帮他收拾残局呀？
1: 陆老，收尾电话。
2: 喂，啊，我是洛山河。
3: 陆老，知道您那很忙，可是想了想，还是决定给您打这个电话。
2: 是为了安福桥的事吧？
3: 是啊，李成阳挖桥寻尸的事情我们听说了，动静着实不小啊。
2: 啊，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有许可证啊。
3: 陆老不用担心，我们省里对扫黑除恶工作绝对是大力配合并无条件支持的，要查就一查到底，除恶无尽嘛。
2: 那是自然，
3: 如果遇到阻力需要省里出面，我们义不容辞。罗老，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2: 好，意思我明白了。这样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一下问题啊。好好，嗯，再见。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4: 现在这个情况还能灵活得了吗？
2: 现在这个情况重点就是灵活处理。
4: 哼，我尽力吧。

0: 你这已经上热搜了，好几个平台的热搜，你知道吗？舆论非常不利。没关系，今天得有个结果。
1: 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程阳，
0: 今天真能有结果吗？啊？说什么呢，黑龙？今天必须有结果。
2: 就这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没能挖出实情来，你想过吗？我是100%的支持你，可如何面对各方的质疑、阻力，我们都需要提前做好计划。我叫李成阳，现在是绿藤氏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有谁不怕死？
3: 这什么？这他妈都是什么？李成阳，你他妈给我看看这什么？

0: 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
1: 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说的话？
2: 是我说的话，但不是我说的意思。他们黑我，恶意点击的。
1: 我认识你，是不是你说的话？
2: 没关系，别吓着工人啊！相不相信没关系了，我只是马上出结果了，何勇。我要把尸体挖出来，就现在，就今天。哎，
0: 你听我说，你先冷静，
2: 我冷静，
0: 你不该在现场说那些话，
2: 我能怎么办呢？当时就那事儿啊，我为了什么我没办法。
1: 你冷静一点，李胜阳，你冷静一点，你先撤走。
2: 这绝不可以，
0: 我来接受。
2: 你给我先撤走。
0: 李磊，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出来，
2: 我知道。
0: 给我点时间，
2: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0: 程阳，
2: 你
0: 给我一点时间。
2: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0: 爷。

这是这两天最火的新闻，在伊河村口安抚桥下挖出来一具无名男尸。

0: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想问问你，知不知道这具男尸是谁？我怎么可能知道？通过公安机关的
1: DNA 比对，确定这具男尸就是14年前失踪的麦自立。 今天我这样向你提问，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是我杀的。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没人指使我，是我。
2: 钟某杀了他。
3: 陈建波。

0: 刑凡怎么样了？
1: 刑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
2: 大江，这怎么样？
3: 你没想到高明远会这么对待你吧？
2: 其实我早该想。

0: 老百姓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是良心，是正义。
1: 吴副市长，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高明远的白手套保护伞呢？
2: 再给我出个主意，你告诉我，如果督导组他要查该怎么办？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广西金嗓子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4: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二战欧洲的东线战场上，一位相貌普通的苏联红军士兵瓦西里·扎伊采夫，令敌人闻风丧胆。在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凭借高超的射击技术和冷静的心理，击杀了超过300名法西斯侵略者。纳粹德军派出的特等狙击手也被他击毙，同时他还为苏军培训了大批狙击手，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东线神枪手第一集正在播出。

在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马马耶夫港，矗立着世界上最大的女性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这座巨型雕塑高85米，建成于1967年，是为了纪念苏联卫国战争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建造的。右手持剑的祖国母亲站在马马耶夫山岗上，俯瞰着伏尔加格勒及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曾有数百万苏联军民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流血牺牲。

0: 在山岗下，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著名指挥官崔可夫将军长眠于此。此外，还有一名传奇的狙击手也在此安息。他凭借百步穿杨的射击本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毙敌超过300人。他就是瓦西里·扎伊采夫。1915年，瓦西里·扎伊采夫出生于乌拉尔山脉的一个猎户人家。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并随爷爷一起出去打猎。在他12岁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给他一支猎枪作为礼物。尽管扎伊采夫身材矮小，但是他身体强健，枪法精准，且意志坚强，这些素质将让他成为日后的传奇狙击手。
1: 选择狙击手和选择突击队员是不一样的，狙击手未必一定要挑高大威猛的，而他的心理素质，他的射击天赋是更重要的。为什么那么多二战的德军、苏军，他的狙击手都是猎人出身呢？因为你想啊，职业猎人，你一定要对射击、对枪有感觉，那些对枪、对射击没感觉的职业猎人早就饿死了。
0: 1937年，22岁的扎伊采夫参军入伍，加入苏联太平洋舰队。由于个子矮小，他并未能被分到前线作战。加上之前学过会计专业的课程，便被留在海参崴海军基地担任一名后勤人员。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悍然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兵分三路入侵苏联。战争初期，由于准备不充分，苏军不敌纳粹德国军队的强大攻势，导致多个城市沦陷。第2年6月，扎伊采夫得知一个消息，苏联重要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了。此时扎伊采夫觉得自己不应该继续在一个远离前线的城市工作，于是就向基地指挥官申请前往前线。几天后，基地指挥官告诉他，同意他前往前线参战。就这样，扎伊采夫从海军士兵转变成陆军步兵。1942年9月底，扎伊采夫和许多士兵一起被运往斯大林格勒前线。
2: 斯大林格勒这个地方呢，这个城市呢，它是在伏尔加河的河边上，而且呢，它是也是个港口城市，是伏尔加河水运的一个中心，同时它又是这个地区铁路交通的一个枢纽，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当时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厂。拖拉机厂有一个功能，就是它能生产坦克的。所以实际上呢，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拖拉机厂成了苏军坦克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地位相当的重要。
0: 在即将到达斯大林格勒的火车上，扎伊采夫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多年以后，扎伊采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太阳遮盖住地平线上的红色火焰，但黑红色的云变得越来越浓厚，那场面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喷涌出浓烟和熔岩，天上无数的飞机在盘旋，就像一大群苍蝇在飞。到达前线之后，扎伊采夫被分到苏联陆军第62军、第284师、第1047团第2营。在参加真正的战斗之前，他们都要接受强化的巷战训练。

0: 学习如何使用匕首、刺刀、铁铲，学习如何扔手榴弹、跨越障碍、近身格斗。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场战斗都异常艰辛，但城市废墟里独特的空间构造为狙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城市战的特点呢，是地形地物极端的复杂，由于高大的建筑物导致的气流啊乱而多，对于狙击手来说啊，在城市战当中可供他藏身的地点比较多，那么可供他侧狙的目标比较多。城市战狙击啊，它的射击的距离相对比较近，大概几十米，可能有100多米。
0: 1942年9月23日，扎伊采夫参加了他的第一场战斗。德军的轰炸机在头顶盘旋，投下的燃烧弹产生一阵阵强烈的震荡。刚参加战斗的士兵不知道该怎么办，队伍一片混乱。此时，一名士兵大喊了一句：“为了祖国！”便带头向前方冲去。他的行为感染了其他人，士兵们逐渐镇静下来。本来混乱的队伍逐渐变得集中，犹豫和恐惧也渐渐被根除。大家迎头冲向德军的枪林弹雨。在那之后，扎伊采夫迅速熟悉战场环境，经过多次实战，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冲锋战士。1942年10月，在一次战斗后，扎伊采夫和几名士兵在战壕休息，突然德军的重机关枪向他们射击，密集猛烈的子弹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扎伊采夫拿起潜望镜观察，随后提起步枪快速瞄准，开了一枪，枪手便倒下了。很快接连有两名德军士兵来代替，但都被扎伊采夫一枪一个击毙。
1: 这个狙击作战它的难度在哪儿呢？其实并不在于瞄准本身，而在于瞄准的时间短。因为你起身瞄准呢，要暴露在敌火下，所以呢，你要瞬间完成起身、聚枪、瞄准、击发。那么这个呢，第一是扎伊采夫他的枪杆好，那么第二呢是天赋。
0: 这是一次使用不带光学瞄准具步枪的快射，干净利落，十分精彩，但在战场上通常情况下都不会被注意到。没想到这场战斗正巧被苏军指挥官巴丘克上校用望远镜观察到。最后巴丘克上校便下令给扎伊采夫一支狙击步枪。于是在这天之后，扎伊采夫便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场狙击手。1942年10月，扎伊采夫所在的部队受命重新夺回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港。接到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夺回这里。
2: 马马耶夫港这个名字呢，是俄语直译的，真要是把意思翻译过来，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说的妈妈山。站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斯大林格勒核心城区，包括伏尔加河。我们知道呢，进攻过程当中，你如果拿下制高点了，你可以通视观察周围的情况，你就可以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指挥你的炮火，准确的压制敌方的目标，这是相当重要的。
0: 苏军第1047团发动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但都无法冲破德军防线。倒下的苏联士兵越来越多。紧要关头，扎伊采夫接到了营政治指导员叶布罗钦下达的命令，组建狙击小组，消灭德军的机枪手。扎伊采夫这个名字在俄语的发音和野兔

0: 不很像，所以他成立的小组就是后来著名的扎伊采夫小野兔。在持续的战斗中抽出时间训练基本是不可能的，扎伊采夫只能在一次次实战中带领这些小兔子学习狙击战术，积累狙击经验。长时间的相处和配合让狙击小组变得越来越默契，狙击战果也日益增加。一次，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被派去坚守马马耶夫港的一个重要阵地。该阵地中间有条河流，这条小河供给苏德两军士兵的日常饮水。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手决定用狙击步枪封锁该区域，切断德军士兵的水源，而德军士兵也用狙击手来压制苏军士兵，双方都无法取水，战斗陷入一个僵局。就在狙击小组弹尽粮绝之时，援军来了。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在恶劣的环境下终于成功地守住了阵地。11月，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从马马耶夫港撤退。在受到苏军狙击手的打击后，德军也开始派遣一些经验丰富的狙击手参战。扎伊采夫的新任务就是射杀这些流动狙击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过几天严密而细致的观察，他们发现

一个苏军指挥所附近地带，隐藏着一名德军的狙击手。但在长时间的侦查之后，他们却无法判断出这名狙击手所在的准确位置。扎伊采夫就借助扩音器，用自己所知不多的德语咒骂德国人，想引德国狙击手现身。没想到，对方真的上当了。扎伊采夫话音刚落，子弹就飞速从他的耳边飞过。引蛇出洞后，扎伊采夫准备与敌人一较高下，但这名德军狙击手躲藏的位置十分隐蔽。扎伊采夫让队员利用潜望镜的反光效果来干扰敌军的视线，自己赶紧跑到安全位置隐蔽起来，等待时机狙杀对方。扎伊采夫找准时机一击致命，由于小野兔狙击小组取得的成就，崔可夫将军在前线对扎伊采夫及他的小组成员进行问候和奖励。扎伊采夫和崔可夫将军的会面招致了嫉妒心极强的指挥官彼得斯基上尉的不悦，他冤枉扎伊采夫虐杀俘虏，借故解除扎伊采夫小组队长一职，并把扎伊采夫派回了马马耶夫港。也就是在这里，扎伊采夫遇到了他狙击生涯的终极对手，纳粹德军科宁斯少校。据捕获的俘虏说，这名德军狙击手是德军为了狙杀扎伊采夫专门派来的。这名狙击手不是普通的狙击手，而是德国国防军狙击手学校的校长。虽然扎伊采夫表面波澜不惊，但他内心深处知道，如果传言属实，自己将面临狙击生涯以来最为强劲的对手。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扎伊采夫有十分丰富的狙击经验，但在长达三天的观察中，扎伊采夫还是未能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位置，并且在这三天中，对手还击碎了狙击手莫洛佐夫狙击步枪上的瞄具，击伤了另一名狙击手沙伊金。而这两人都是苏军经验丰富的狙击手。就连政治指导员丹尼洛夫来狙击尉观战时都被打伤。扎伊采夫陷入被动的局面，他只得采取一些冒险措施，诱使对方暴露位置。第四天的时候，扎伊采夫把一只手套套在木板上举过头顶，结果对手开枪了。扎伊采夫由此推测出科宁斯少校的射击方位，但确定位置之后，要怎样才能引诱对方暴露呢？队友库里科夫心生一计，他取下钢盔慢慢地举起来，只有有经验的狙击手才能制造出这种不会让人怀疑的假象。敌人开火了，库里科夫故意大叫一声，此时这位德军少校以为自己已经狙杀了这只最大的兔子，他毫无顾虑地把头伸出来，殊不知扎伊采夫狙击枪的十字准星正瞄准着他。扎伊采夫调整呼吸，扣动扳机，德军少校应声倒地。扎伊采夫完成了一次惊险而完美的狙击行动。1943年1月，在一场战斗中，扎伊采夫的眼睛不幸被地雷炸伤，之后不得不退役治疗。在斯大林

格勒战役中，扎伊采夫个人共击毙超过300名敌军士兵，其中还包括11名狙击手。扎伊采夫不仅自己苦心钻研狙击技术，还经常和其他的狙击手一起交流。他在斯大林格勒的一个工厂成立狙击学校，并亲自负责训练。据统计，这些由扎伊采夫训练出来的小兔子总共狙杀约3000名法西斯侵略者。1943年2月22日，扎伊采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这个称号是苏联的授予及嘉奖制度中荣誉最高的一项。战后，扎伊采夫回到基辅生活。1991年，扎伊采夫去世，享年76岁。扎伊采夫的遗愿是，希望将他的遗体埋在马马耶夫港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碑旁。2006年1月31日，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以隆重的军礼从基辅迁葬到马马耶夫港。在他的墓碑上写着，除了伏尔加河，我们没有任何退路。扎伊采夫在他的笔记本上抄录着这样一段话：狙击手每次进入一场战斗，总是有一种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尖上的感觉。为了保护自己不坠入下面的深渊，他必须把握住几种本质要素：勇气、训练、毫不动摇的镇静。那个首先征服自己的狙击手，将是决斗的胜利者。毫无疑问，扎伊采夫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四季分明的江城，一夜入夏，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势力磨刀霍霍，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尸山血海中，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还要不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危机在闷热不安中潜伏蔓延。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究竟是什么撕开了汪精卫集团伪善的面目？大革命又是如何失败的？时间倒回到6月初，在国共关系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代表罗毅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
1: 罗毅为了争取汪精卫，把个绝密文件的副本给汪精卫看，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但汪精卫看了这个东西以后，可以说他心里咯噔一响，
2: 感到问题太严重了。他说如果按照这个五月紧急指示来办，国民党就完了。
0: 因为这次鲁莽行动，罗毅被莫斯科召回，但他泄密的后果已经无法挽回。汪精卫找到了绝妙的分共清党的借口，认为真传的时候到了。1927年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汪精卫极力迎合冯玉祥，把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交给冯玉祥，以换取他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而冯玉祥在会谈中一再要求汪精卫停止宁汉对立。郑州会议一结束，冯玉祥转头就赶赴徐州与蒋介石会面。在徐州，蒋介石极力拉拢冯玉祥，并答应给予他经济和武器的援助。就这样，冯玉祥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彻底改变了宁汉双方均衡的局面。回到武汉的汪精卫立即开会商量与共产党分离的办法，同时召集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事宜，派汤生智以解决乡事为名回湖南。汤生智抵达长沙后，态度为之一变，公然反共，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镇压工农运动。随后不久，鲍罗廷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的职务。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蔡和森被撤销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6月25日，蔡和森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指出唐生智回乡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意于有伏底。
3: 他提议

0: 央机关应一致无常，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然而蔡和森的争取建议遭到陈独秀等人拒绝，
1: 形势步步紧逼。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国民政府部长职务，要求解散工人纠察队。当天深夜，中央军部传来紧急报告，汤生智部第35军军长何健在汉口酝酿新的反革命事变，就在今夜举事。何健正是指使骇人听闻的长沙马日事变的反动军官，此刻他又公然向武汉工人纠察队发起挑衅。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鲍罗廷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湖北全省总工会立即致函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求保护，并公开发表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文告。他们以为用这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何健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
2: 但是他要政变的话，他可以找到任何其他的借口啊！你一退他就进，反动气焰就更加嚣张。
1: 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向国民党做出种种让步的表示，如为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等等。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进一步发展。
3: 用武力来消灭国产党的领导，而陈独秀呢是用退让政策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4: 自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指导下做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1: 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这时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并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7月12日，鲍罗廷找陈独秀谈话，表示要执行共产国际训令。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位年轻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
0: 这次改组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取得了共识，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八七会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2: 他们就是决定要走一条新的路，探索一个革命的新的道路，来挽救革命危机。我们党必须要做出一个改变，否则整个革命和党的力量都会撞松掉。
1: 中共中央改组的第二天，鲍罗廷秘密离开武汉，和瞿秋白一起前往江西庐山商讨中共中央领导改组问题、计划武装暴动问题。光天化日，热闹的汉口新市场门口突然响起枪声，一位青年应声

0: 他叫宋继武。此前数小时，他因散发传单被捕，午前被枪杀。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头颅被摘下高悬。面对汪精卫集团的公然背叛和屠杀，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根据共产国际电令，中共中央命令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7月13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声明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7月14日晚间，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7月15日，他又召集分共会议，并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 国民革命军那些反动军官极端的仇视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认为只有通过屠杀把共产党人从肉体上消灭，从精神上吓倒。
2: 工农的血流遍大地，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当时我们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3: 大革命的失败由此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可能是和平的，必定是以枪对枪，以血对血。
0: 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
4: 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二组织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0: 7月20日，一张署名安中元、宗荣民的通告从武汉悄然发往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通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
5: 中央通告笼子第九号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内容呢，讲的就是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在这个通告里面，把农民斗争、把农民武装、把我们农会的政权提到很重要的程度。特别是这篇通告里面，他讲到中国的革命已经进入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入农村，进入土地革命时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政权问题，还有。

0: 政的农民的利益问题。
1: 当时呢，因为革命形势非常的紧张，中央的工作已经进入了秘密状态。这个安中原呢，中庸民都是当时中央的代号，中共中央的代号安中原，中央农委的代号叫中庸民。
2: 7月24日，五人临时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号召全体党员准备开展地下斗争。7月29日，五人临时中央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用书信的形式阐述挽救革命的主张，争取革命的国民党党员。8月3日，五人临时中央通过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明确要求在受大革命影响深远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起义的战略。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3: 肝肾虚了，
1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2: 亚洲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武汉的夏天气象万千，风起云涌。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0: 因发现张发奎倒向了汪精卫一边，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召开了一次

0: 密的会议。他们提议抛弃张发奎，在南昌独立地进行武装起义。
1: 就在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初步决定，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以九江、南昌一带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朱德领导的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2: 至于什么时候去南昌举行起义，他们就有分歧了。李立三说，我们都决定了，为什么不动手呢？我们可以起义了。但是聂荣臻就说，我们从武汉来的时候，周恩来交代过，我们一定要等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
1: 重大决策听指令，李立三等人立即前往云雾缭绕的庐山，向正在那里的鲍罗廷、瞿秋白汇报九江谈话会意见。
3: 现在我们看到这栋房子呢，就是现燕饭店，在当时呢就是牛津路94号。那么这栋房子呢，在当时呢庐山呢非常的有名。1927年的时候，鲍罗廷呢和瞿秋白就住的这栋房子的。
1: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会议借着地下厨房秘密召开，形势紧迫。瞿秋白听完李立三他们的汇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转而折返武汉，请求中央从速决定。7月，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吉加伦、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这次行动是极端机密的。临行前，周恩来对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多年以后，邓颖超回忆，接受重任的周恩来迟迟没有告诉他自己即将奔赴战斗一线的消息，而离别的时刻就这样悄然到来。
4: 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是意味着死别呀。
1: 夜幕降临，带着温热的脚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从秘密住处悄然离开武汉，乘船东下九江。7月26日，周恩来和陈赓到达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

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0: 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3: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象超玻璃，匠心制造。
8: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3: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我来小白羊哨所的第一年、第二年、第六年、
1: 第十一年、
2: 第十五年，
0: 把平凡的工作坚持做好，跟着战友们一起顶峰站岗，徒步巡边，
1: 守住岗位，垫好队伍，
2: 看着国门安稳，边境安宁，
3: 就是边防军人的使命。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自从乌克兰军队首先将无人艇用于实战，并且击沉击伤多艘俄军各类军舰之后呢，这种隐蔽性强、成本低、威力大的无人兵器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多国家都研发了自己的无人艇，但是正式投入服役的却不多。我们注意到，就在今年七月中旬，美军首次在实战当中使用了自杀式的无人艇。这款无人艇和乌军常用的同类产品到底有何异同？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月十三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潜海布雷作业。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 V5 等自杀式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不过这也推高了海盗的造价，其单艇价格估计为100万至120万美元，远高于乌军马古拉 V5 的27.3万美元。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自杀式无人艇呢，一般是海上力量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用来实施的不对称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1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这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着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1: 我们节目此前曾经介绍过，美军早在多年前就积极地布局无人舰艇。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呢，就制造了4艘大型的水面无人舰艇，比如三体无人艇海上猎手号。和这些无人舰艇相比呢，海盗最重要的区别

0: 别在哪里？魏先生，您的观点。
1: 美国海军此前发展的无人舰艇不是一次性使用，那么它是要实现这种大型化和多功能化，对跨大洋的航行能力可以持续的部署，上面呢也可以配备火力打击模块，能够发射巡航导弹或者是反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无人艇是一种低成本的海盗无人艇，是美国一家防务初创企业研制的，主要是参考乌克兰的海上保卫无人艇，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在中东啊，尤其是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这个部署。那么这家防务初创企业不仅能够研制无人艇，还有一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控制系统，允许一名人员同时操控三艘无人艇。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渗透式袭击的时候，就是三艘海盗无人艇，所以可能是针对无人艇本身以及它的控制系统和编队的这个作战能力要进行验证。因为大型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面对伊朗的海上狼群，确实应对起来比较麻烦啊，甚至自身也会面临很大的危险。那以后美军可能也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构建起他自己的狼群，利用大量的无人艇去和伊朗的这种高速的有人驾驶的武装快艇去进行对抗。
0: 美军呢也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不断的测试和验证他的新武器和新战法。而乌军近期使用了一款新型无人艇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巡逻艇，和以往乌军所采用的狼群战术有所不同。此次完成攻击的无人艇呢，竟是单艇出击。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7月14日，乌克兰海军发布卫星影像，证实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460型边防巡逻舰伊祖姆鲁德号在新罗西斯克港遇袭损毁。卫星画面显示，该舰严重倾斜，船体进水受损，停靠的码头区域被大火灼烧熏黑，痕迹与停泊舰艇遭精准打击后的损毁特征吻合。此次袭击由一艘萨甘3000无人艇执行，该艇由乌克兰蝎子鱼公司研制。不过外界首次拍到萨甘3000的确切影像是在罗马尼亚境内。2026年6月4日下午，四艘萨甘3000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与后方操作员失去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的影响。4日，这四艘无人艇出现在250公里以外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中。视频中，萨甘3000艇体两侧分布着许多天线和疑似电子干扰装置的物体，因此当时外界认为这款无人艇主要执行电子干扰任务。乌军紧急向罗马尼亚政府通报，萨甘3000被设定为在一定时间后自毁。由于乌军无法与无人艇重新建立连接，自毁程序无法终止。罗马尼亚方面收到通报后约半小时，这些无人艇发生自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好，刚才短片介绍了乌军用来攻击俄巡逻艇的萨甘3000无人艇。那么对于这款无人艇的具体信息呢，外界是知之甚少。此前唯一的一次被拍到确切的影像呢，竟然是由于通信中断失联之后，它漂流到了罗马尼亚的港口。而这次事件呢，似乎也印证了乌军无人艇的一大弱点，一旦和后方通信中断，就直接宣告任务失败。关于这点，王先生您怎么看？
3: 无人艇跟无人机一样，实际上它都需要这个无人艇把相应的目标区或者说是在沿途的视频信号传回到控制人员，然后控制人员呢发布相应的控制指令，在上行传到无人艇，由无人艇根据控制人员的指令来执行任务。因此无人艇和这个控制人员之间实际上有一个这种上行链和下行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关系。那么当上行链下行链被切断以后，无人艇就处在一种失控的这个状态。那么处在失控状态之后，无人艇到底会到什么地方，那就无法预测它要航行的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暴露出来无人艇它本身存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后续如何来去

0: 应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提高无人艇的链路的抗干扰能力，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恰恰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就在讨论后续如何来解决。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办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就是当无人艇失控，俄罗斯的电子干扰使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失控的时候，需要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定位的功能。定位定什么样一个位呢？就是定它的位置是否在罗马尼亚的领海十二海里范围以内还是在以外。当确定失控，前提是确定这个无人艇失控，又在罗马尼亚十二海里领海之内的时候，就要求无人艇失控，无人艇自爆。所以用这样一种办法避免失控的无人艇进到港口基础设施爆炸，
1: 那就引起更大的损失，
0: 那就损失，
1: 而且是两国之间的争端了，
0: 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发展方案就是必须要加强上行链和下行链的保密措施，提高它的安全有效的这样的这种防范电子干扰的这个能力。但这个可能需要在技术上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这样的手段。
1: 就是这样的一款可靠性遭到质疑的无人艇啊，在七月的中旬呢，它击中了体量数百倍于己的俄巡逻舰。那么为何此类无人艇的袭击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
2: 在黑海的范围内针对无人艇进行防范，那俄军的舰艇啊确实面临很棘手的问题和很复杂的情况。首先呢是时间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无人艇是什么时候来的。往往呢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会利用夜色的掩护，让无人艇悄悄地发动攻击。因为这个无人艇啊，它本身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就很弱，因为它是一个扁平的艇体，那么一般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探测到它，而且呢它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声响，而且它也采用了比较独特的涂装，往往是黑色的或者是暗色调的这样一个涂装。晚上的时候呢，想目视对它进行发现，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的运用和袭击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此外呢，在发动攻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靠近目标舰艇的过程当中，在星链卫星系统的保障下，那么操控人员呢会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航路的这个改变啊，比如说采用蛇形机动的方式躲避俄军舰艇上的小口径的舰炮，或者是这个相关舰员使用的这个重机枪的这个火力拦截，然后最终命中目标。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些先进现代化的战舰可能拦截这个无人艇它的实力比较强啊，雷达比较先进啊，舰载的火力呢也是比较密集的。但是有一些原本就不太先进的，或者说火力比较弱的这样一些战舰，面对无人艇的围攻啊，这个麻烦就更大一些。所以无人艇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活动，还是应该有这种机动的兵力或者是预警体系对它进行更早的拦截，或者说对它进行主动猎杀，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保护沿海近岸的军事基础设施，才可以更好的掩护水面战舰。
1: 除了无人艇进行攻击之外呢，最近乌克兰方面呢还宣称他们进行了无人化的登陆作战。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13日报道，乌克兰第123独立国土防御旅当天发布视频称，该部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实战中的无人两栖突击行动。视频中，一艘可能是由摩托快艇改装的无人艇冲滩后，放下船首跳板，让其装载的一辆轮式无人车驶上沙滩。无人车随后用机枪向海滩外的目标开火，之后无人艇离开，但尚不清楚是否尝试回收无人车。美媒分析称，这款无人车似乎是罗伯涅尔公司生产的山猫系列产品，配备一挺7.62毫米机枪，可能集成有弹道计算机以实现精确射击，并配备人工智能辅助自主目标探测、跟踪和攻击。

0: 山猫系列无人车已被乌军前线部队广泛用于后勤保障、伤员撤离、战斗工程和战斗支援任务，其衍生型号也已改装用于布雷和排雷作业。此次乌军实施无人登陆作战的金布恩沙嘴，曾是俄乌激烈争夺的沿岸地区，俄军曾在此布设炮兵阵地和无人机控制站。但美国战争研究所六月份的报告以及乌军在六月下旬的声明中都表明，俄军已从该沙嘴撤离。
1: 好，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乌军声称是完成了史上首次无人两栖突击行动，但是结合具体的视频内容来看呢，这一声明可能还是存在一些疑点的。首先，所谓无人登陆艇呢，更像是由摩托快艇临时改造而来，而视频中乌军的无人车具体在打什么目标也看不出来。重要的是，开源情报还显示俄军似乎在上个月就撤离了此地。那么乌军这个自称的所谓史上首次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2: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就是乌军称之为首次无人系统的这个登陆作战，它是一个试验，在一个实战的环境中间，对这种无人系统的这个使用进行了一个这个全新的尝试。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在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反制无人机方面，实际上它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重要的一些舰只，它的攻击无人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在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地域，用这个无人艇和无人车进行结合进行登陆，他想在无人系统应用方面再在一个新的领域做一下尝试。此前是无人机和无人艇对水面舰只的攻击，现在再把无人系统艇和车结合起来做一下两栖作战的这个尝试，这是他想在无人系统中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给乌克兰创造更多的在无人系统中间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下这个尝试。对于这种尝试，我们不要去轻视它，但是也不要过于去夸大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尝试。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其实在这个金布恩沙嘴这个地方，俄军由于后勤保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维持，他人已经撤走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低威胁的环境这个里面，他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是在一个全链条看看它可行不可行。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尝试至少从输送到无人车登陆，在路上活动，对目标进行射击，这个链路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缺少一个环节，就是回撤的环节，目前没有，就是当做一次性的无人系统就把它抛弃了，随用可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这中间乌克兰用的这个输送的这个无人艇就是一个超级简陋的这种无人艇，恰恰证明他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不能够再便宜的东西去输送无人车。虽然只是一个尝试，但我认为可能也预示着未来的两栖作战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可能在对于无人系统的应用方面它迈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对于未来的两栖作战预示着可能会迈出重大的这个一步。
1: 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和一些乌克兰初创企业呢，发布了许多在线打仗的宣传内容，甚至呢，宣称借助远程通信技术应征入伍的无人机操作员，可以在遥远的后方控制中心就能够操作千里之外的无人机。那么，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能不能真正的弥补乌军现在不断扩大的一个兵力缺口呢？这点我们想请魏玄帮我们来分析。
3: 这种说法呢确实有夸大的成分。现在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说法，说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一种在线作战的模式，能让全世界支持乌克兰的网友通过互联网去指挥无人机和无人作战平台在前线执行作战任务。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只是军事爱好者，或者说网上普通的网友，各个国家的都有，那么如何通过互联网直接链接到一线的无人化的这个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这里面还涉及到保密问题。那么这些所谓的在线打仗的网友身份怎么甄别那他是敌是友，乌克兰的情报体系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说开放了这样的一个端口那么利用国际的互联网接

0: 入一线作战的无人装备，那他伪装成一个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利用前线的装备打乌克兰的军队，出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1: 对啊，
0: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呢，更像是他进行全球作战人员招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真正的让这些相关的人员通过国际互联网指挥乌军在一线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实现起来风险也非常的大。
1: 是。
0: 不过呢，现在来看，乌克兰他兵员短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无论是控制无人车还是无人机，确实需要更多的人员，所以不排除他搞一个噱头，是想通过网上征兵的方式让更多人去到达前沿区域。当然了，不一定是上前线，可能是在乌克兰的区域内，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去组建这种无人化的作战部队，然后呢让他们利用新链的终端设备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通信系统和链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去指挥无人作战平台执行这种战斗任务，而并不是说在其他国家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采用这种上网的方式就可以作战了这个从技术上来讲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解读了近期美军和乌军在实战当中使用的新型无人艇和无人新战法，也了解了这些低成本的武器在 AI 赋能下展现的种种潜力，探讨了无人兵器的能力边界。那么对于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应用呢，我们节目仍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智慧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战地炊事保障，分工明确，雷厉风行。朱云产锋利无敌，炊事员训练有素，烹饪局平整干净，才能保证炊事无忧。使用给养单元进行战地保障，用火是个技术。这次他们效率翻倍，是因为使用了一件秘密武器——油挂伴侣。电动气泵果然省时省力。

洗菜切配动作麻利，切菜不在话下，过激也不是问题。要知道，军营吃鸡，快乐无比。

锅，下入葱姜大料，爆香，煸出红油，爆香，下入羊肉，在煸炒的过程中放入老抽，更容易上色。

0: 经过班长妙手调理，羊肉开始在锅里快乐的冒泡，为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高兴。而一般人都不告诉的绝招，班长必须交给战友。
1: 这个羊肉炖了七成烂，咱们就放胡萝卜放进去，千万不能放土豆，这个土豆容易烂，容易脱落，导致粘稠。这胡萝卜清脆，它炖烂之后不容易散。天气冷了，同志们训练强度比较大，胡萝卜烧羊肉营养价值比较高，调动胃口，又能防寒取暖。

精心烹制美食，让战友们吃饱吃好打胜仗，是他们炊事班的传统。这支精干的炊事班来自一支英雄部队临汾旅，这支部队的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他们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运城、晋中、太原、成都等战役战斗，战功卓著。

0: 1948年，临汾战役发起后，作为一支勇于攻坚、善打硬仗的部队，他们连续奋战72个昼夜，顽强抗击敌人的飞机轰炸、毒气进攻、炮火拦阻、兵力突击，以坑道爆破法将重兵把守的城墙炸开两个大缺口，并率先强击突入，一举攻克了易守难攻的临汾城，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临汾旅荣誉称号。
1: 放入生姜和料酒、去腥、盐和鸡精提鲜，使鸡有底味，加入淀粉

0: 成热，
1: 下入鸡块。
0: 迅速搅拌鸡块，松散，这样的话炒的时候才不会粘连。

0: 分钟炸至金黄色，捞出。下入葱姜、花椒、干辣椒，使麻辣味更突出。
1: 历史上，各支部队参加过成都战役，因而经典川菜也被他们纳入到了炊事班的传统菜单里。
0: 炒个七成熟，下入辣子鸡，这颜色又比较鲜亮。之前我们炒辣子鸡的时候，喜欢把那个糖椒炒得熟一点、烂一点，导致出锅的时候糖椒都比较塌了，颜色不够鲜亮。小窍门，在炒制过程中把火开到中火，千万不要大火，大火容易糊底。
1: 这道大块辣子鸡不但能让战友们在舌尖品尝西南的味道，也能让战友们在心尖重温前辈们的胜利荣耀。
0: 这时候下入黄脆辣椒，使颜色更加鲜亮。
1: 今年是王林峰进入炊事班工作的第11年，而在此之前，他却是一名榴弹射手。入伍第一年，他就在全旅的榴弹射手集训比武中获得了分解结合科目的第一名。
0: 当时部队改革，炊事班正在招人，那时候下炊事班，军事技能、体能、思想觉悟等各方面都比较过硬才能去，一般人还不行。当时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我符合要求。我入伍的初心就是想在部队长期干，能有个一技之长，所以就去了炊事班。
1: 满怀豪情壮志的王林峰期待在炊事班一展拳脚，不料现实却比想象干枯得多。
0: 那时候每天早上3点多和哨兵一起起床，自己去厨房做准备。有一次天气又冷又起了大雾，我提着两个50斤重的水壶走，特别重也特别累，大雾天看不清路，上坡的时候不小心绊倒了，水洒了一身，我趴在地上心里特别难受。那时候我真不想干了，觉得自己什么事也干不好。
1: 榴弹射手提着水撞了树，说出去让人尴尬，自尊心被撞得鼻青脸肿。郁闷之后，王林峰并没有放弃，反而越挫越勇。他更加努力地学习，不断迎接挑战。11年来，他先后获得先进个人3次、优秀士官1次、荣立个人3等功1次。2024年，他又获得全旅炊事比武个人第一名，参加各类大项保障活动10余次。如今王林峰已经是营里的炊事骨干，他为自己立下的规矩是为战友做饭，不随意，不将就，尽心尽力。
0: 打的时候顺时针，从后到前，这中间高两边低，看着这个鸡块更有卖相。

0: 羊肉鲜香浓郁，鸡块香辣弹牙，虾仁滑嫩清爽，菠菜可口入味，一盆蛋花汤温暖顺滑。这顿战地野餐荤素搭配合理，营养均衡齐全，能让战友们胃口瞬间大开，体力迅速恢复，舌尖儿倍感幸福。
1: 嗯，太好吃了。
2: 亮，
3: 这个小操作间就是对于我们一个厨师来讲，它比较狭窄。狭窄以后，这里面温度也特别的高，在我们操作的时候，这里面应该达到50来度。
0: 能够想象潜艇上的厨房一定非常狭小，但没想到会是这么小。多次跟随潜艇出海训练的炊事员董玉刚觉得，跟上一代潜艇相比，这已经算是豪华厨房了，炊事设备也高级和齐全多了。
3: 我现在在做拉面，一般艇上吧吃不到，这个面粉浮尘会搞到我们这个机械装备上面。
0: 多年以前，一位新兵第一次参加远航训练，狭小空间，无日无夜，机器噪声，再加上出海时带的新鲜蔬菜已经吃光，每天只能以罐头度日，让他情绪低落。这时炊事员想尽办法做了一碗拉面端给了他。

这种奢华的待遇让这位新兵喜出望外，无比激动。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下肚，他马上就把战友的关心和鼓励转变成为高昂的情绪，转身愉快地投入了工作。因此在潜艇上给新兵和战友做一次拉面，就成为这支部队的一个美食传统。

0: 蒸萝卜丝呢，放的不是面粉，是我们所用的这个藤面。每个萝卜丝上面尽量就是沾满萝卜丝，它这个里面含有膳食纤维比较多，对于我们这个艇员长期出海啊，不运动啊，这个肠胃蠕动啊，便秘啊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啊，哎，很有好处。
1: 原来我们以为潜艇上的食材一定都非常高级，才能保证大家的体能和营养，没想到最普通的萝卜却是大家的最爱。
0: 时间到了，5分钟，打开盖儿，用筷子搅拌一下，不要粘连。
1: 这位一级军士长董玉刚已经入伍28年，但他仍然坚守在炊事班的岗位上，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董大厨。
0: 今天所做的这道菜是奶香切盒，面粉、糯米粉、麦片、精肉馅、茄子、
2: 蚝油、白糖少许、盐。

0: 正抽。
1: 切盒0.5公分，厚点没事，别太薄了。
2: 出海归来，回到
1: 支队，
2: 董大厨照常来到食堂为战友们烹制美味，但他同时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烹饪教学传帮带，要把自己的手艺和经验全部传给战友们。

我们今天做一道城乡卷花。首先把这条草鱼去骨，贴着这个鱼骨，这个大刺平刀往下推，斜片，因为大刺都在这个地方，一定斜片，斜着去打这个花刀，知道吧？宽度呢，就和我们那个吃饭的筷子头打到鱼皮

淀粉呢，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要挂到。先下重烟，从中间切开，一定要速度要快，因为我们这个鱼特别的酥。白糖、白醋、加入明油，增加亮度。

0: 接下来我们制作一道一品香波酥。一品香波酥有菠萝、饼干碎和淀粉。
1: 我切，你学着点啊，还去皮。第一，我要把这个头去掉，这个菠头也不能扔掉，一会儿我们要做装饰。
0: 薄薄的去一个皮，把这个硬的这个底儿一定去掉。
1: 切这个条，咱们的手指头3指，
0: 尽量就是切。用这个淀粉开始给它铺上，一次性要多点儿。

0: 得倒三碗白糖，糖多一点。我们是倒那个巴斯的状态，但是今天不是巴斯啊。香油的颜色好了，咱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倒里面来了。哎，完拌均匀。
1: 一个一个，它把它掰开。厨师的手一定不能怕烫，怕烫这个活就不好干了。拔丝的状态，这就是。先切葱丝，小葱这个切丝很不好切，就是我们用大葱来衬托它。 下面我们开始切姜丝，姜丝一定要切得细一点。这个鲈鱼呢，我们把这个鳍去掉。这个鱼要切花刀，不要切得太深。 一是入底味儿，二就是把它这个腥气去掉。现在水开了，下鲈鱼。关火，关火以后，我们利用这个水的余温和灶下面的余温，把这个鲈鱼浸熟10分钟。熟了以后，这个鱼肉质鲜嫩，所以它叫水浸鲈鱼。
2: 我所做的这个水浸鲈鱼和我们潜艇兵也有渊源，因为我们潜艇兵出去的时候吃的这个脂肪的东西太多，所以一些惯性这个，所以回来呢，我们尽量。

海勤灶和空勤灶一样，伙食标准位于军营参标的第一阵营，执行任务归来的战友们在食堂里才能轻轻松松地吃上一顿饭。

0: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2-7878，400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2: 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至期，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3: 暖身暖心暖马氏，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0: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2: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1997年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1: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在想他们。
2: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3: 七连，应该是你家。
4: 关注《冰雪尖刀连》，
5: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5: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5: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5: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5: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5: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1: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2: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6: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

0: 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

0: 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4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

0: 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呢，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

0: 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 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 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 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 均撤离完毕。 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 全部停工， 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 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 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15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4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 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 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 将持续到27号。 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 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 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当地时间23号，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 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1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5星， 其中吉天星 A04星、 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 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 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 今天，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 该隧道全长11942米， 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余下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 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 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军日前出动一架B-1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B-1轰炸机执行任务。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 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

0: 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海军某部青春向战而行，锻造出彩军旅人生。
1: 记者在战备三伏练兵，探访野外驻训场的一天。
0: 海军八三舰编队今天抵达文莱，开始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
1: 军队五家出版单位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海军某部是一支以青年官兵为主体的两栖作战力量，从传统坦克登陆舰到071型综合登陆舰，再到我国新型两栖攻击舰，装备在换代，战位在延伸，不变的是青春向战而行、逐梦深蓝的奋斗姿态。
2: 报舰指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向我进飞。
3: 南海某海域，海军湖北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训练海域。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自入列以来，已多次参加实战化训练。通过舰机持续出动、垂直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训练，有效验证了舰艇平台立体投送能力。年轻舰员秦章在湖北舰入列之初就从海南舰调整到湖北舰，过硬的训练成绩是青年官兵和年轻战舰共同成长、向战而行的生动注脚。
4: 从海南舰到湖北舰，变的是装备平台，不变的是转运零差错、快一秒的标准。来到湖北舰后，训练中我又总结了一套三稳的口诀，就是起步稳、转向稳、落差稳。带着新同志反复练，现在同样的转运作业，转运时效大幅提升。
3: 培养秦章成长的海南舰是海军转型的重要标志和新制作战力量的代表。海南舰始终挺应守舰守责、守舰全责的使命担当，创新推动多岗位培养锻炼、跨舰种交流、跨兵种协同，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和精益求精的工匠型人才不断增加。
5: 现在装备越来越先进，性能越来越强大，入列以来全舰青年党员、青年骨干主动冲在最前沿，肯下多项训练难题，用青春攻坚新制战斗力。海南舰始终以守舰标准锻造人才，练就装备精通的硬功夫，强化联合素养的真本领，磨砺打赢能力的铁肩膀，为后续舰艇输送了大批一专多能的班长骨干，为未来战场积蓄了过硬的制胜力量。
3: 正是这一大批一专多能的骨干，保证了不断列装的新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支队常态开展部队、院校、厂家联合育人，组织青年技术骨干成立攻坚小组，官兵把战备当课堂，把训练当实战，努力钻研新技术、新装备、新战法，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官兵的责任担当。
6: 身处海上练兵一线，能真切感受到青年海军官兵独有的优势，他们操作数字化装备上手快，思维灵活敢突破，创新意识突出，在体系训练中主动钻研舰机艇队协同新路子，活用信息系统打通小体系联动堵点，不断提升海上体系。

0: 作战能力。
1: 新时代青年官兵的责任担当体现在各个战舰、各个战位上。陈恒深的战位需要面对舰艇上纷繁复杂的航海仪器，他跟着班长学，和战友讨论学，自己查阅资料学，很快适应岗位需求。如今的他已经在多次比武中获得好名次。
0: 只有在平时多训练，才能在战时敢于亮剑，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在比武场上突破自我，以青春的姿态履职尽责，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会建武山山，共和国会。
1: 面对全新装备，支队党委为新时代青年官兵的腾长成才创造条件，提供舞台，教育引导他们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牢记军之大事，锤炼过硬本领，为强国强军事业贡献智慧力量。
3: 我们坚持把先进的舰艇作为青年官兵成长成才的舞台，让青年官兵在实战化演训中锻炼成长，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强军事业，立足岗位精武强能，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在军营大中努力，百炼成钢，锻造出彩军旅人生。
1: 7月24号，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阿努廷说，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深化双方战略互信，加强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感谢中方在调停泰柬冲突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董军说，中方愿同泰方一道，全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携手应对挑战，推动两军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支撑。同日，董军同泰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4: 驻训淬初心，向战立精兵。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目前正在野外驻训，面对快节奏的生活，充满战味的演训，官兵们并肩冲锋，携手攻坚，日复一日摔打磨砺作战本领，提升打赢能力。近日，记者走进野外驻训场，记录下官兵们的训练和生活。
5: 来到驻训地装备车厂，官兵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训练，他们正在进行装备故障排除科目的训练。这段时间，坦克成员在驻训场上不仅练驾驶、练战斗射击、练协同作战的能力，他们还练强装备维修保养技能。今天的训练内容啊，正是围绕前些天他们在实弹射击中遇到的情况展开的。
6: 在前几天的专业技术能手考核中，我们有一个车组就出现了装弹机故障的情况，影响了实弹射击的成绩。一般在训练中，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召集所有成员进行复盘，主要讲清当时故障的现象及排除的方法，让大家在以后的实战中能够快速的排除故障。
7: 范树元是一名和坦克打了21年交道的射击技师，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教练员，每次野外驻训他都当成是升级技能的机会。他还给连里的每辆坦克都建立档案，把训练数据和遇到的故障都一一记录了下来。
6: 只有弄清装备原理，才能用好装备。任何一个小故障都会影响战斗力。我们也是利用野外驻训的条件，把每一个科目练精练细。
8: 我们以演习行动指导训练设计，对官兵在营区的基础训练成效进行了检验，同步自下而上展开战术训练，官兵们的战术素养和协同意识都得到了增强。同时，我们还针对演习地域、环境、气候，拓展了战场实用技能训练。打仗需要什么，我们就练什么，大家练得更起劲了。
7: 野外驻训训的是技能，强的是能力，练的是作风，磨的是意志。在侦察兵的训练场，针对丛林地环境，侦察队员正在展开一场树上查打科目的训练。
9: 树上查打这个科目，我们主要训练了攀登、观察报知、简易通讯、战场防护这些内容。我们侦察兵的侦察环境复杂多样，我们还可以将训练内容拓展成城镇侦察中的屋顶查打、高山环境下的山下查打等多场景、多地形的应用，做到以高制低、以隐破明、以点破面。
7: 侦察兵忙着训练，炊事班也开始忙碌起来。 虽然驻训条件有限，

0: 但每一顿饭炊事班都做得格外用心。如今在野外驻训，部队精心统筹场地资源，食宿配套样样完善。
1: 这次驻训啊，我们宿营地有24小时不间断供应的热水，超市购物啊也很方便，同志们的困难和诉求第一时间都得到了解决。这么好的条件激励我们心无旁骛，全身心的投入训练。
2: 我们先来进行一个热身的小游戏，它叫做一圈到底。好，别着急，非常棒。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稳一点稳一点。
0: 野外驻训场不只有训练上的摸爬滚打，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也为紧张的驻训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官兵们集合在一起，观看战友们拍摄剪辑的驻训 DV。训练场的热血练兵，后勤线上的暖心关怀，镜头之中的滚烫青春，驻训一线的点点滴滴，都化作官兵心底最真挚的心声。
4: 最好的政治教育不止在课堂，还在摸爬滚打的泥地里，在挥洒汗水的训练场上，在温暖人心的有力保障中。
5: 我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日常巡诊和消杀工作，练强战场救护能力，守护好大家的健康。
6: 结束新训，直接来到了野外驻训场。艰苦的环境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也让我学会了自律与坚持。
1: 这次驻训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们班在人车协同和火力运用上有了质的提升，实战意识也更强了。今后我们要把每一个训练科目都练到极致。
7: 驻训加油。
8: 在漠北草原，陆军某旅近日展开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从单机突防到编队协同，检验官兵实战化训练水平。
9: 盛夏三伏，漠北某训练基地地表温度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直升机编队伴随着滚滚热浪低空掠地，快速升空向目标地域机动。高温不仅考验着官兵的身心极限，也对战机性能提出严苛挑战。机动途中，特勤突制模拟敌无人机拦截力量快速逼近，飞行员依托战场数据链共享的实时态势信息，灵活调整飞行姿态，抢占最佳攻击阵位，精准摧毁来袭敌机，突破敌方拦截防线。
10: 起飞前，我们针对高温酷暑、低空乱流、突发袭扰等野外实战常见特勤，开展了多轮复盘推演和模拟实训，逐项细化处置流程，打磨战术细节，让每一名飞行员都熟练掌握复杂环境下的打击技巧和特勤处置方法，确保在极限战场条件下能够发现及锁定，锁定及命中，实现精准高效打击。
9: 首轮打击结束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第一时间对战机进行复盘检修、弹药挂载、油料补给等保障工作。
11: 高温、风沙、昼夜温差大的恶劣环境，对战机保障精度和效率要求更高。高强度的飞行训练更需要我们逐个部位、逐个系统开展全面检修。
9: 夜幕降临，战机编队依托夜色掩护，保持静默，低空突进。雷达屏幕上模拟敌方装甲靶标悄然显现，飞行员结合地面空地引导员实时传输的战场态势数据，快速校准攻击角度，修正弹道参数，精准命中靶标，圆满完成夜间精准摧毁任务。
10: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设置防空火力袭扰、复杂电磁干扰和无人机威胁等条件，通过空地引导员实时引导、毁伤评估，直升机快速火力响应，空地一体在信息链路上无缝连接，圆满完成实战背景下的实弹检验，不断提高直升机分队精确打击能力。
12: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今天抵达文莱摩拉港，开始对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9: 上午10时许，悬挂中文两国国旗的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缓缓靠泊摩拉港码头，中国驻文莱大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等400余人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后，编队组织舰艇开放活动。
13: 此次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院的综合能力。
14: 在2019年7级光舰第一次来访问文莱的时候，我们曾

0: 曾经有上舰来参观，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这一次呢，我们再来参观这个戚继光舰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1: 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是戚继光舰第三次访问文莱，昆仑山舰第二次访问文莱。
2: 出生于1921年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14岁参加红军，成为一名战地卫生员，后来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7月22号，105岁的王全英逝世。昨天，王全英老人的追思仪式在四川汶川举行，各族干部群众自发前往吊唁。
3: 在汶川县干休所，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陆续赶来送王全英老人最后一程。
4: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还是很着急的，就是从南京赶紧赶过来，所以还是想吊唁一下王奶奶啊。虽然王奶奶去世了，但是她的长征精神呢，会一直流传在我们的心间。她不怕苦，不怕累，走长征的时候坚韧不拔的那种精神，也正是我们这一辈所需要的。
5: 14岁就参军，她是英雄的人，英雄。
6: 红军是一个不怕牺牲、不怕苦的队伍，所以呢，我和奶奶来送一送王奶奶。
3: 听到老人去世的消息，陆军某旅红一连官兵自发写信表达悼念之情，立志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我回信写的是：奶奶，您说我们红一连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我觉得最好的告慰就是练枪本领，在党和人们需要的时候顶得上去，不负前辈所望，就是我们对您最好的回答。
3: 前不久，吴帅代表红一连官兵专程赴四川都江堰探望王全英奶奶，并向老人送去一面连旗，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
8: 前不久我去看望他，105岁的老人还特意戴上我们的新军帽，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是信仰的力量。王奶奶在草地上躺过的那些泥泞，我们新时代军人要用今天的汗水接着躺，他没走完的新长征，我们红一连的官兵接着走。
9: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为展示军媒形象、传播强军文化，军队5家出版单位携带精品图书参展亮相。
3: 现场，解放军出版社展位吸引大批读者驻足翻阅、交流研讨，400余种精品图书为读者带来丰富且专业的阅读体验。
10: 本届书博会，我们参展最大亮点是军事图书题材丰富，涵盖军事理论、历史、文学、人物传记等诸多门类。今年我们的展位展示着庆祝中国人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类主力图书特别吸引读者喜爱。
3: 本次展会还有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4家军队出版单位共同参展，合力打造军旅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强军文化出版成果。
11: 除了针对成人的讲述军队历程的以及我军建设发展历史的这样一些书，还有一些针对青少年的图书，他们把它进行了一个图画版的改编，我觉得非常能够适合青少年了解，对于我们青少年的培根铸魂、树立这样一种爱党爱军的思想非常有意义。
2: 记者从珠海航展集团获悉，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
3: 昨晚8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联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0: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4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 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1: 今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中国外交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3: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当地时间21号，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以各界人士和驻伊使节、武官等120余人参加。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22号在多哈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军队在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期待中卡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
1: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另据美国媒体23号援引

0: 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经由伊拉克转交的一份临时停火提议。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3号，俄乌双方互相发动打击，俄称打击乌军用港口，乌称击退俄军进攻。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

0: 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

0: 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美军时隔17年再次在冲绳相关海域实施伞降，美海军陆战队密集演练近距空中支援，6架 F-35B 从岩国部署至加守纳，美军加紧冲绳方向实战准备。岸鹰高超声速导弹现身关岛，美军新锐武器愈发靠近西太前沿。日本公布沉船演习视频，战机、直升机、潜艇齐开火，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以防灾为名，日本自卫队出动约15000人全国演习，为何还拉上美国、澳大利亚作陪？打着确保航道畅通旗号，日本试图测绘东南亚关键海峡。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时隔17年，美军再次在冲绳相关海域实施伞降训练，是否在酝酿近岸渗透？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7月21号至26号，驻日美军在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施瓦布营附近海域进行跳伞训练。这是自2009年以来，美军时隔17年再次在相关海域进行跳伞训练。现场画面显示，美军士兵从鱼鹰运输机上跳伞入海。美军方面称，此次训练为两栖作战训练，仅投放人员，不投放物资。不仅如此，美军在冲绳方向动作频多。美海军陆战队第7团第3营在施瓦布营密集开展近距空中支援演练，强化分布式作战能力。美军派遣地面部队与 UH-1 伊洛魁直升机、AH-1Z 蝰蛇直升机、MV-22B 鱼鹰运输机和 FA-18 大黄蜂战机密切协同，模拟应对两栖登陆作战、远征前进基地防御、夺取关键海上节点等行动。另一方面，美海军陆战队6架 F-35B 隐身战机日前从岩国基地转场部署至加守纳空军基地。日媒猜测，美军可能在进行新的战术演练。不过，就在几天前，驻日美军一架 F-18 战机从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起飞后，在附近的美军加守纳基地紧急降落。目前并不清楚这架战机紧急降落的原因。此外，加守纳基地7月22号对其所谓巨型语音系统进行测试广播。该系统是加守纳基地内外安装的一整套户外扬声器系统。美空军第18联队表示，此次测试意在验证巨型语音系统在紧急情况下传输信息的能力。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卢先生，我们也看到驻日美军呢是时隔17年再次在冲绳的施瓦布营附近海域进行相关的伞降训练。从

0: 规模上来看，更像是小股部队进行这种近岸区域的一个相关的渗透。那在您看来的话，美军时隔多年在冲绳方向具体想演练什么呢？
1: 我们看美军这次在冲绳呢，依托这个云运输机实施这个海上伞降训练啊，只投这个人员不投装备。实际上，它可以反映出来，美军在这个作战样式，包括这个作战地点上，它有一些特定的考虑。那么，在这个作战样式方面呢，这一次的它这个演练呢，主要练的是一个轻装备的这样的一种特种作战的模式，就是小股的侦察突击部队渗透作战啊，包括说扮演这样的一个侦察突击火力引导，甚至是一个这个小规模抢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依托这个云运输机装备呢，可以将作战人员呢直接投送到海上，然后再依靠这个小型的这种登陆舰艇，比如说橡皮艇，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式的快速式的突袭。所以看到美军现在他的这种作战的优先级也好，或者说他的这种预设的这种作战的这个场景也好，都较过去发生了变化。他不再追求一个重点演练大规模重装这个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前景，而更多的呢是一种小规模特种化突袭式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在地点上，我们看到这次美军演练的这个场所是这个施瓦布军营。施瓦布军营本身也是冲绳驻日美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训练场所。那么在这个区域的以往呢，这个相关的训练相同类型的训练呢，主要都是在关岛，就是在它的这个所谓的二线区域进行训练。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基于我们说这个实战化现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考虑，把这个训练设置到了冲绳的一线一岛链，也就反映出来，美军确实是要在一岛链地区来去重点的推动这样的一个特种作战、奔袭作战的这样一个构想，所以他要做这个地点上的一个特殊的考虑。
0: 嗯，魏先生，那您看还是在施瓦布营，我们也注意到美海军陆战队还进行这种密集的近距离的空中支援。那么从目前披露的战术细节来看的话，有哪些关键点值得解读呢？
2: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的西南部面向台海组织了一场空中闪击夺岛作战演习。那么这场演习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呢，它所有的兵力投送平台都是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而且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属航空兵的战斗机要进行空对海或者是空对岛的火力打击。那么第一步呢，是利用鱼鹰和 UH-1 直升机去快速的投送他的海军陆战队的步兵。那么在这些步兵当中，有身份非常特殊的联合终端攻击管制员，那么他会佩戴很多专业化的设备，比如说加密的数字电台、 GPS 的定位设备，以及能够进行目标指示的这样的一个激光指示器。那么当他在某个岛屿或者是在某处海岸线上完成了登陆之后，那么他就要针对对方所有的防御工事、火力点和兵力集结地进行标注，然后去引导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轰炸。那么要让他的这种快速抵达进行夺岛闪击战、夺岛闪电战的这个部队啊，能够针对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的控制。那么这场演习是具有很强攻击属性的，针对亚太地区、针对周边国家的岛屿，在谋划进攻，在谋划快速的空中偷袭。
0: 那另外，你又如何看待美军将六架的 F-35B 战斗机从岩国部署到加守纳这样的一个调整背后有哪些意图呢？
2: 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这种短距垂直起降隐身战斗机的大本营就是岩国。那么这一次的调动它本质上来讲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先进战斗机的这种南下，要从岩国到加守纳。到加守纳可能就是要配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夺岛的演习和训练，因为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如果仅仅使用 FA-18 大黄蜂战斗机，那么这个平台是非常老旧的。那么面对他假想对手的先进战斗机的时候，或者是隐身战斗机的时候， FA-18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很容易就被击落了。所以呢，如果他的这种夺岛的演习、夺岛的训练针对的瞄准的是军事强国，是大国，它必须要调动最先进的战斗机， 那么去配合他的夺岛部队去啊掩护鱼鹰和 UH-1 啊这些低空的兵力投送平台，所以呢他能够啊动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的战机最先进的那就是 F-35B。 那么他这一次南下在加守纳进行部署，显然也是针对日本的西南方向，他要展示综合化啊这个火力打击和联合夺岛作战的能力。
0: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加守纳基地呢还测试了所谓的巨型语音系统，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相关信息的传输能力。那结合刚才我们聊到的相关的动向，美军在冲绳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到底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1: 美军这个巨型语音系统的这个测试呢，其实可以反映出来美军现在不仅是在单纯的追求去如何主动出击，而是在认真的准备挨了打之后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过去美军围绕冲绳地区的一些演练，它更多的是这个外线的或者说这种海空方面的这种攻防演练，但现在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军是在考虑就是如何在美军的基地设施受到第一轮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它要如何做出反应，如何去疏散军力，如何去保护这个基地的正常运行，要做这个方面的这种抗打击的这种相应的这种测试和方案的准备。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叫巨型语音系统呢，实际上它有几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所谓的战时条件下，特别是遭到这种突袭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来去进行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的组织，包括人员的疏散，包括基地的关闭啊，包括相应的这样一些这个基地基础运转的维持。同时呢它还起到一个就是对基地周边的民众起到这样的一个通信沟通的作用。同时呢这个系统除了在战时条件下发挥作用之外，也会在一些特定的非战时或者说灰色地带的这种领域来发挥作用，比如说受到这种有毒气体的泄漏啊包括说这种大规模动员这种情况之下，它也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所以美军希望通过这个系统的测试来做一种实战化的准备，也就确实他在担心自己的这样一个因为在一岛链内它的这种攻防态势的转换，它这个相应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现在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的风险，所以它要做相应的实战化的准备。
0: 美军一边在冲绳加紧备战，一边悄悄地将高超声速武器部署关岛，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多家美媒关注到，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在官网曝光了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新动向。不久前结束的美日联合演习中，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视察了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部署阵地。消息人士透露，演习期间暗鹰被部署在关岛。美媒称，这是暗鹰第二次公开部署，作为美军高度机密的最新型导弹，暗鹰此前仅在2025年公开部署过澳大利亚。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金刚号在环太演习期间连续进行标准二防空导弹实弹射击，模拟打击来袭目标。此次演习，日本共派出金刚号驱逐舰、 P1 反潜巡逻机及水下爆破人员参演。不仅如此，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日前公开的演习画面中，除了包括美军 F-15EX 战机与 MQ-28 无人机首次联合飞行外，还包括美日反舰作战演练、医疗救护演练及沉船演习等科目。沉船演习期间，日本自卫队出动 F-2 战机发射93式反舰导弹， SH-60K 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迅鲸号潜艇发射鱼雷，海空联动击沉美军退役船坞登陆舰朱诺号。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魏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呢被曝是在美日演习期间部署在了关岛，那这也是暗鹰导弹第二次公开部署相关的一个动向。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选择在关岛呢？
2: 美国陆军现在所使用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还是一种假大空的训练道具，虽然说呢有牵引车，有大型的拖车，上面也有两个可以竖起的这个发射箱，但是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导弹。根据美国陆军的规划，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应该是在2027年正式定型，然后开始交付美军的作战部队。那么现在美国陆军所使用的暗鹰系统啊，它是没有这个实弹的发射能力啊，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运输平台和这种发射装置，那么是要进行这种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为什么说要在关岛进行部署？因为 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之后，开始交付美国陆军之后，优先会在太平洋方向进行部署，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啊，会装备岸鹰高超音速导弹，使用这种武器针对3000多公里范围内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要进行火力打击。那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进行部署，那关岛就是一个重要的阵地，也是针对西太进行快速转运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所以呢，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是提前规划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在亚太范围内，在关岛的这样的一个据点，那么要针对它在关岛。

0: 岛的调动部署，包括其他兵力对它进行保障和掩护的情况，都要进行一个全流程的这个演练。那么这个演练本身也说明，可能暗银高超音速导弹距离服役已经不远了。那么未来交付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之后，马上就会在关岛安家落户，而且呢，可以随时搭乘417运输机飞抵第一岛链的相关阵地。
1: 嗯，陆先生，那您看，从澳大利亚到关岛，可以说暗银高超声速导弹呢越来越靠近西太的前沿。那再加之美国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在在日本也是赖着不走，那是否可以理解或者预示着美军正在打造所谓的这种新版的岛链战略呢？
2: 过去的战略呢，更多的是依赖于海空平台它的一个封锁能力，来实现对于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而现在美军或者说美国方面所推动的这样一个新的岛链战略呢，更多的呢是强调一个火力配置，或者说是一种陆基火力的这样一个前沿化、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以达到说既能够保持一个对于岛链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威慑力，同时呢也能够防止它的这种作战力量被直接打击或者被直接的这个依次的这样摧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低风在这个现在长期的滞留日本，然后又配合上在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特别是在冲绳地区的各种类型的这种陆基中长程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然后呢现在又把这个暗鹰呢又提前前移部署到了关岛地区，那么利用暗鹰它的这样的一个高速突防能力来扼守第一岛链的后方区域，或者说二岛链纵深的关键节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实际上是体现出他在重新的调整或者说部署他的一个作战链条，那么也就是让第一岛链以冲绳琉球群岛为中心来发挥这样的一个快速介入一线顶防的作用，而在二线我们说围绕的从一岛链往后到关岛夏威夷这样一个广泛的区域去构建更为广阔的机动化的同时呢又具备足够的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纵深，同时呢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南翼的支点也能够去发挥这样一个侧翼支援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部署之下呢，美军是其实是希望进一步的去强调自己或者强化自己在西太地区的军力上的优势，同时也更加去注重借助盟友的力量，美国及其盟友来相互支援，在这个我们说火力体系上更多的实现高度融合和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1: 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日本方面呢还在这个美日演习期间呢公布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击沉靶船的过程，自卫队战机包括这个直升机和潜艇进行协同打击，最后到击沉靶船，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日本自卫队的这个海上打击能力在向更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迈进？
0: 因为在美日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展示了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联合火力打击的能力，而且呢是海空前一体化攻击。空中啊有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发射这个空射型的反舰导弹，那么还有从日本海上自卫队战舰上起飞的 SH-60K 舰载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针对靶船进行攻击。其实呢参演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水面战舰也发射了反舰导弹。那最后一击是由谁完成的呢？是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迅鲸号完成的，因为它发射了一枚重型鱼雷，针对这种万吨级别的靶船的水下结构部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啊，最终啊是导致它的沉没。所以我们看，这是一套组合拳，那么这是在演练啊海上大规模作战，针对对方的大型战舰进行这种反舰火力的饱和攻击，能用的手段都上了，一定是针对一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甚至呢是瞄准对方的主力舰。这说明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借着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不断的进行练兵，那么练的是一种具有进攻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而且呢他是想出兵海外，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和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所展示出来的战术和战法确实是越来越有指向性，而且呢越来越有挑衅性，变得更加危险了。
1: 此外，日本以防灾为旗号，出动陆海空自卫队1.5万人进行全国演习。来看短片。
3: 7月21号至24号，日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自卫队联合防灾演习，模拟应对南海海槽地震。陆海空自卫队共出动约15000人参演，美国和澳大利亚军方也参与其中。据悉，日本陆上自卫队去年刚成立的海上运输大队首次参演，派出新型运输舰阳光号运送自卫队车辆在内的多型装备物资。此外，日本政府将从

0: 2027财年起，为海上保安厅研发新型无人艇，与现有巡逻船及美制 MQ-9B 无人机等搭配，意图强化日本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能力。日本政府还计划今年底修订强化海上保安能力方针，将无人艇纳入日本海洋政策。另一方面，日本外务省计划对位于东南亚的五个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测绘工作，具体包括巽他海峡、巴拉巴克海峡、苏里高海峡、翁拜海峡、马鲁古海峡。日媒称，绘制海图的目的是确保替代航道畅通，测绘工作将与海峡周边国家合作开展。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陆先生，那现在日本方面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自卫队的联合防灾演习，出动了1.5万人这样一个规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还拉上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方人员参与。那么在您看来，这场防灾演习仅仅是为了应对灾害吗？拉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它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呢？
2: 日本自卫队呢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兵力，然后也邀请美澳等外军来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防灾演练，其目的显然不止于防灾这样的一个民事化的目的，而更多的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民事化的演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具体的打磨自己军事化，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说军事冲突包括说战争条件之下，他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投送、联合指挥包括后勤支援等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军事化的流程。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救援和这个军事行动之间，它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场景和科目，那么相关的这样一些民事化的处置实际上是可以无缝转接到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流程上的。所以日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综合化同时也有外军协同的这个所谓的防灾演习，来进一步的打通自卫队和这个地方政府以及外军之间进一步合作，军事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链条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达到一个我们所说的叫平战一体这样的一个预演的体系。那么邀请外军特别是美澳两军来参加呢，实际上也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一方面呢就是进一步的加强部队运用方面的这样一个深度化的合作，同时呢也日本也是借此在向他的这个主要盟友去体现自己在这个未来比如说地区冲突特别是台海有事情况之下，日本是具备能够发挥地区性兵力调动后勤支援包括紧急的这个出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条件的，所以他要证明自己的这样一个军事能力，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去和盟友合作，能够更主动的在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岛链的防御体系甚至是台海有事的这样一个场景之下，他能够扮演更重要的军事角色。
1: 与此同时，魏先生，我们也看到日本方面的计划为海保厅要研发无人艇，那么设想呢与巡逻船和 MQ-9B 无人机来进行搭配，强化海洋监视能力。那您看日本海保厅拥有军事属性越来越多的这个装备，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动向呢？
3: 那么与大型的有人驾驶的巡逻船相比，这种无人艇啊个头很小，成本又很低，不需要非常复杂的保障和维护体系，那么它可以频繁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域或者说靠近别国的岛屿啊，进行侦察进行试探进行这个挑衅。所以呢这些无人艇会成为日本海上保安厅在相关海域制造事端的一个主要工具之一。日本海上保安厅啊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它会替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新式装备的测试，那么在对抗的环境当中针对它的性能进行检验。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海上卫士无人机，它原本是一个100%的一个军用装备，那么是用于海上目标侦察辅助这个反潜的。那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利用它的经费去引进装备使用，那么在检验的过程当中海上自卫队也是派出了相关的人员和海上保安厅进行这种联合的运用，所以呢相当于海上保安厅花钱引进一些军用化的装备，替海上自卫队去培养人员去完善它的这样的一个后续的战术战法。那这次引进无人艇可能也是故技重施，所以呢现在来看海上保安厅很多的新式尤其是无人化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引进项目，是替海上自卫队发展此类武器去进行铺路搭桥，去进行经验的积累和战术战法的探索。
1: 卢先生，那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呢，日本现在计划对东南亚 五个海峡，这其中包括巽大海峡、巴拉巴克海峡呢，开展这个测绘工作。他给出的理由呢，是要确保替代航道的一个畅通。那首先请教您，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五个海峡？而且在日本的这种军事触角不断向东南亚延伸的背景下，我们说日本的这个说辞呢，似乎是站不住脚。对此您如何解读呢？
2: 日本这次宣布测绘的五个海峡呢，它实际上在地理上

0: 但可以说串联了从印度洋、南海、菲律宾海到西太平洋整个的一个非常广阔的海域。我们可以说它整个覆盖了所谓的印太区域，包括东南亚的整个的沿岸部以及主要的群岛国家。所以这个其实在地理上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价值。如果我们从具体的这个关键航道的角度来去分析的话，比如说巽他海峡，它本身它就是整个一个现在被视为是在这个马六甲海峡以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替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其他的海峡呢，包括巴拉巴克海峡呀、翁拜海峡呀，包括马鲁古海峡，它在这个更靠东的方向又构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航道。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海底测绘啊，实际上本身它是军民两用的一个事项，它既能够服务于我们说民事航用，同时呢对于军舰的调度，包括说潜艇，包括水面舰艇的调动，实际上也能够提供重要的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情报。所以呢，日本推动这样的一个在这种关键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海底测绘，实际上它是为自己的海上力量进一步的前出，包括在印太区域的进一步的实现所谓的全覆盖，在做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伏笔。它要进一步的去掌握东南亚群岛地区，包括这些关键海峡的海上军事情报，来掌握这个关键航道的这个控制权。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合测绘，实际上是进一步的通过我们说技术的输出、防务项目的合作、情报的交流，来加强对东南亚的重要国家的战略上的绑定，从而呢实现日本对于东南亚地区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外交根据地的这样一个整体把控的强化。这个实际上也是日本我们说军事能量对外释放，包括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战略这个地缘化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它要对整个的区域进行一个更强的辐射，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并出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特朗普还威胁将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摧毁美军10架死神无人机、2架重型直升机。伊朗陆军称打击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伊朗方面警告将以牙还牙，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前。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新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5: 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
16: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17: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18: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筋马肉乱跳。
19: 啊，
18: 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19: 这几年看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里是世人向往的诗与远方，也是军人坚守的山河战位。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各异，造就了不同的壮美景观，而不同的地域环境也给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带来了不一样的军营体验。那么驻守在绝美风景中，官兵们的工作和生活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0: 文艺范儿，治愈系，松弛感，生命力。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这里呢，不仅是诸多电影的取景地，而且是我们军旅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发源地。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角，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
1: 东福山岛面积仅2.95平方公里，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就坐落在这里，有着东海第一哨的美誉。张旭泽是关通站里的一名警戒雷达兵，他不仅专业技能过硬，还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曾和战友一起将守护海疆的使命写进了歌里。

0: 驻守在浪漫海岛上，官兵们的任务却没有那么轻松。伴随着铃声，一场演练猝不及防地开始了。
1: 同志们，接上级指令，有一不明目标正在接近我领海线，上级命令我立即进入一等战斗值班，各部门各就各位。
2: 上级要求我们立即进入部署去处置这个不明目标，赶紧部署，然后就位，各号手就位。
0: 如果把我国东部海岸线看成一面盾牌，东釜山岛就是盾牌

0: 的最前沿，扼守着上海、宁波的海上通道。
1: 做好通信保障，做好发供电准备，确保供电正常。
0: 让官兵们猝不及防的是，可疑目标突然有了新的动作。
2: 他混入渔船群之后，他突然消失，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比较紧张的。
0: 面对狡猾的目标，官兵们该如何重新寻找他的踪迹？
2: 他的回波特征已经刻在我们的脑子里，那么凭借就这个极小的这种特征，也终于能够发现他。
1: 报站址，可疑目标已判明。
0: 最终，张旭泽和战友密切配合，成功完成了演练任务。官兵们时刻注视着海防线上的每一个目标，用一道道电波向祖国报告平安，而他们也成为这座小岛上最踏实的依靠。
3: 就是你会感觉有一群可爱的人守卫着这个岛，他会支持我们，他会帮我们去解决一些困难，所以说岛上的安全感肯定是最强的。
0: 进入旅游旺季，东福山岛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守岛官兵也有贴心话想对游客说。
4: 五月至十月正好是东福山岛的旅游旺季，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第一个是岛上的雾比较大，地面比较湿滑，阶梯也比较多，建议大家带一双舒适、轻便、防滑的鞋子。第二呢，是岛上的风比较大，建议大家带一件薄的外套，因为昼夜温差比较明显。第三呢，就是大家在岛上游玩的时候，遇到我们的军事设施，千万不要乱拍乱发。最后，祝大家在岛上玩得开心，玩得安全，有我们在，请放心。
0: 戎装映着碧海，青春守着东极，告别东海之滨，让我们来到下一站，西北旷野。这里没有碧海蓝天的浪漫，却有一群官兵身披戎装，与雪山为伴，与马背为伍。

0: 广阔、自由、野性、纯粹，欢迎大家来到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如果你想找个地方放空自己的话，那就来这里吧。
1: 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就驻守在这片绝美风光里，有着西北第一哨的美誉。由于边境地区地形复杂，车辆通行不便，在白哈巴边防连，军马是官兵的最佳搭档。这些画面是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的官兵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拍摄到的。危机四伏的巡逻路上，经常会偶遇棕熊、狼等野生动物。军马饲养员李茂瑜在巡逻途中，不仅要管好所有军马，还要保证其他战友的骑乘安全。每次出发前，他都会特意来到马圈进行准备。
2: 来，
3: 一定要这个老实马匹，这是最主要的。
4: 那你准备选哪一匹马？
3: 我要选绝影，这个匹马体力特别好，适合这个走这样子的长途巡逻。还有追风都是耐力比较好的马，路途实在是太远了，他如果体力不行的话，他上坡的时候会导致这个体力不支，容易摔马。
1: 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天气说变就变，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使得气温骤降，山路泥泞，河道水流湍急。
5: 现在下雨比较滑，身上都比较湿，马鞍子也比较滑，我们防止，主要是还是防止人摔下去。
1: 这条河流尽管河道不宽，但河底布满碎石，而且深浅不确定，很容易踩滑。

0: 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之后乱跳啊。另外一个就是人这一块，两个腿还是要用点劲儿啊，防止这个人滑落下去。
1: 按照以往巡逻这个时间点都应该进山了，到山口了。今天这个下雨，这个行军速度啊比较慢，下了之后我们还要往前赶一赶。
2: 巡逻队伍一路翻越陡峭山路，穿越原始森林，也终于熬过了风雨，在日落时分到达巡逻点位，完成了任务。
3: 每当战友们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美丽的风景，看到远处牧民的座座毡房，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我们的战友呢，也会像这个驻地的云杉树一样，迎风而立，守护好祖国的边防线。
2: 如今，到阿勒泰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绝美的风景背后，安全意识也不能忽视。
4: 感受自然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安全第一。跟着指示牌走，未开发的区域千万不要闯。天气变幻莫测，衣物雨具一定带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别感冒。山河辽阔，风街浪漫，我们在阿勒泰等你。
2: 从西北到西南，从草原到雪山，祖国的版图上处处都有戎装的身影。在西南的川藏线上，汽车兵们手握方向盘，穿行在绝美与艰险共同铺就的天路上。一路向西，探遍山河辽阔，翻过折多山的云海，驶过怒江七十二拐，看然乌湖澄澈如镜，望雪山连绵不绝。此生必驾318是很多自驾游爱好者的梦想，然而这条高原天路，一半是绝美仙境，另一半则是惊险崎岖。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川藏线绿意最盛、花海漫山的时节，但正值雨季，也是川藏线塌方、泥石流、落石高发期。
5: 收到，把玻璃摇下来，感受一下西藏的风。西藏人民欢迎你，扎西德勒。
2: 随着班长孙鹏送出的祝福，西藏军区某运输旅的汽车兵们来到了318西藏段海通沟。海通沟地处四川巴塘至西藏芒康县，被老汽车兵称为鬼门关。山体上的防护网已经被落石挤压到变形，路旁被飞石砸中的汽车足以让人胆战心惊。
6: 班长，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海通沟了？
5: 对，咱们这个路况有一个特点，塌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加上咱们现在又是高原雨季，更容易发生车辆交通事故，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更有很多这个石头是竖在路中间，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安全行车增加了很多不利因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加谨慎，来确保我们的安全。
2: 通过落石路段时，要保持车距，提前减速观察山体情况，确认安全后快速通过。车队继续前行，随着海拔逐渐上升，气温变低，前方道路也被大雾笼罩。在大雾天气中行车，会严重影响驾驶员前方的视野，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道路侧滑，甚至跌进旁边的万丈深渊。

0: 现在好像咱们进大雾区了，是吧？
1: 对啊，这就是咱川藏线的显著特点，依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刚刚在山脚底下还在艳阳天，马上到了山顶过后，现在就进入雾区。我们到了雾区过后，咱们车队长会及时提醒大家，第一个首先要拉大车距，必要的时候打开咱们的应急灯，打开我们防雾。

0: 定要把车速减慢，然后同时把我们的车距拉得更大，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车辆的人员的安全。
1: 车队在云中穿行，犹如一条巨龙遨游在云海之中。对过往游客来说，能在高原天路上看到汽车兵的身影，心里更多了一份踏实。遇到群众需要帮助，汽车兵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那一身戎装就是这壮美山河间最可靠的保障。对于汽车兵来说，窗外不断更迭的美景都是不期而遇的惊喜。把目光转到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驻守在长白山深处的官兵也有属于他们的奇遇。
2: 静谧、原始、天然氧吧，欢迎大家来到关东第一山长白山，这里四季皆景，步步如画，从不会让你失望。山下已是春暖花开，山顶依旧冰天雪地，让我们一天走进春冬两季。接下来将会看到冰雪消融，悬崖开花，夏天听松涛鸟鸣，满眼翠绿。到了秋天就要走进油画里，漫山层林尽染。冬天嘛，就要踏进如梦似幻的童话世界。
1: 长白山山脉雄踞于中国东北，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历经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最终塑造了雄奇伟丽的面貌。长白山深处的八号闸哨所是我国东北边境线上无数哨所中的一个，它曾经是国门线上的一道水闸，是控制通道、守卫边疆的关键节点。如今水闸已不在，但官兵们巡逻、观察、警戒的任务从未改变。
2: 想看我们巡逻日常吗？运气好的话，还会偶遇一些小邻居，他们才是这片林海里真正的原住民。至于我们，只是这片山里的巡山人，也是他们的守护者。走吧，让我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
3: 同志们，现在我们到达了二号点位，巡逻途中注意脚下安全，现在路面比较湿滑，把新兵放在中间，出发。
4: 加油，我转过来。
1: 长白山山脉是一座天然的生态宝库和物种基因库，这里生活着梅花鹿、黑熊、狍子等珍稀动物，生长着人参等珍贵植物，堪称一座活的自然博物馆。
5: 小狍子，狍子，在哪？哦，哎呦，狍子们，看着，
6: 黄色的，
5: 这个，
6: 对，这应该是今年生的。
7: 我们自己执勤的过程中，战士就会用自己的相机把这些小动物记录下来。我们目前已经拍了好多这种小动物，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1: 这些年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一系列有效措施落地，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持续改善，长白山的自然生态也愈发和谐美好。巡逻路上，官兵们除了会与珍稀动物偶遇，还会见到长白山特产。
8: 这就是人参啊？
9: 对。这个看起来好小啊。它是鸟子参，咱们的一些小鸟把这些果吃掉之后。

0: 货，它就会到处飞嘛，然后这个粪便排在这儿，它就会在这扎根，在这长妊娠。
1: 哦，
0: 你有没有发现这块土有什么特点？咱走过来和前面啥不一样？
1: 就是青苔特别多，
0: 这种妊娠啊，对土质要求特别高。也就是说这块生态特别好，树林子特别多的地方才会长。
1: 对，我看这一片特别茂密，
0: 这也是长白山三宝之一。
2: 生机盎然的土地离不开一代代官兵和当地百姓的共同守护。巡逻在长白山诗意长卷中，对于官兵们来说是幸福的，但幸福背后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巡逻途中对边境线上的铁丝网进行检查维修，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3: 保安长，这边有缺口，
0: 我看看。
2: 边境铁丝网是实实在在的屏障，它可以阻挡越境，标识边界，提供预警。
4: 铁丝网给我
3: 上工具。
4: 这个缺口挺大，足够一个野猪穿过去了，把这边接一下，这个已经断了。
2: 除了铁丝网，巡逻官兵还需要对另一处边境设施进行检查。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前端，我们在这个指挥室，就是在我们这个监控室，可以远程看这些边境的情况。它有这个红外感应功能，热成像。我刚当兵的时候，边境线上基本上没有这种装备，全是这个靠这个人力啊，去这个手拉手去这个完成。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路面有积雪，还有冰湖，尤其是像这种坡度比较大的这个路面，车也上不来啊。我们这个巡逻的任务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上去好好看一下呗。
0: 注意安全，然后把安全绳扣好。
4: 是。
0: 看一下线路。
4: 是指导员。

0: 智慧边防系统如同给官兵们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不仅提升了效率，也减轻了官兵的体力负担，让防卫变得更加精准。
1: 那边已经弄好了，
2: 下来的时候注意安全。
1: 是指导员。
3: 那些钢枪守卫在祖国边境上，
4: 对，炸！
5: 那些钢枪守卫在祖国边境上，血战筑坚是我们不变的信仰，党中央的
0: 号。历经几个小时，官兵们终于到达了35号界碑。
6: 能看到界碑了。
7: 让大家和你在界碑前一起合个影吧。
8: 好好好，
7: 来来来，
9: 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11: 来
12: 来
13: 来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才是客人，严禁带火种进山，一根烟头就能毁掉整片林子。长白山很美，但它的美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去守护。
0: 一路前行，我们饱览山河胜景，边关伫立，一身戎装，守护万里国境。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赤诚护山河。岁月无言，初心无悔。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因为我们那个海岛里面经常会有这个台风还有这个大雾，导致了我们这个海上就会停航，所以说停航的时候我们这个没法补给，结合我们这个大棚我们把这个蔬菜种起来，
2: 它里面这个水呀、啊、这个营养液全部都是靠这个水里面然后吸收进去，然后它长大了，这个时候已经比较高了，这个然后我们可以摘了这个菜，然后这个剪的时候啊一定要不要剪得太长，太长的话它就越长就越高了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面。

0: 解密，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各位，欢迎您随我一起进入第二战场。这里是枣庄，此刻在我们身后正在上演的实景演出的主题就是铁道游击队。此刻我们看到火车已经进站，截军裂、炸轨道、打洋行，这些抗战英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80多年前，这支神出鬼没、驰骋敌后的队伍，他们经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千余人，成为一把插在敌后交通线上的利剑。那么他们是如何巧用战术屡破强敌的呢？今天我们跟随经典的影视片段，一起来重温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1938年，山东枣庄沦陷，日军霸占铁路，掠夺煤矿资源，肆意欺压百姓。面对侵略者的压迫，一支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抗日力量展开了灵活多变的反击，把侵略者的运输线变成了敌后抗战的重要补给线。

0: 王小峰，张子良，刘飞，
1: 有。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知道。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3: 我们看这个图上面标注中心位置，这个临城就是现在枣庄的薛城区我们所在的位置了啊。
4: 这个临城呢位于金浦路偃徐段和临枣支线的重要节点。
3: 嗯，
4: 哎，因为枣庄呢盛产煤炭，日本军国主义呢也是对我们煤炭毁于很久，
3: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日军可以说是重兵把守的这么一个支点位置。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还能够形成我们这个铁道游击队呢？
4: 因为呢他们抢了我们的铁路工人和煤炭工人的饭碗，煤炭工人都失业了，失业怎么办，都加入了我们当地的义县抗日民主政府，拉起枪来反抗日本剥削和侵入。同时我们的东北部还沾染起伏，是以拉游击的地方，西面和南面是烟波浩渺，芦苇荡丛生，河湖港岔众多，也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反正这也是给我们铁道队诞生产生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5: 面对铁道游击队的频频行动，日军在铁路沿线强化封锁，企图切断游击队与沿线群众的联系。
6: 太君，请。
7: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6: 这
7: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6: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7: 打个眼路给我拆。
6: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
7: 你们这是王八蛋，
6: 我给你们提提
7: 拆。
5: 为了在铁路两侧制造一片没有掩护的无人区，日军强拆民房，炮击村庄，企图让游击队彻底失去藏身之地。

0: 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哦，到这我们就看到了这三位的照片了啊，洪振海、王志胜、刘景松，应该说这三位就是创始成员了。
2: 嗯，是的，洪振海是我们铁道游击队的首任大队长，影视剧中叫老洪。王志胜啊是这个副大队长，在影视剧中叫王强，两人都是煤矿公司的矿工。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占枣庄之后呢，工人都失业了，他俩在交通员刘景松的带领下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1938年10月了，王志胜和洪振海受支队长派遣，秘密返回枣庄，建立情报站。我们的铁道游击队就在洪振海和王志胜建立的情报站基础上，秘密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武装，为我们那个鲁南爆头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呢，先后输送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情报。
3: 日军在枣庄开办的正泰国际商行，表面经营贸易，实则是一处情报据点。为了摸清这座洋行的秘密，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洪振海、王志胜等人把目标对准了这座洋行。
0: 走，走，接着，

0: 扮大掌柜，彭亮，你来扮二掌柜。
1: 啊，老黄啊，让我扮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0: 行，

啊

0: 啊，这就是正泰国际商行，这个就是影视剧里面说的正泰洋行了，是吧？
1: 这是洋行的复原场景。
0: 当时他们这几位怎么就想到了要把这个地方作为目标？为什么要打这儿呢？
1: 洋行表面上看是做生意的，实际是日军的情报机构。这三名掌柜分别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负伤的日本军官，表面上看他们从事做买卖，实际上暗地里收集我方抗日根据地的一些信息。当时呢，为了不惊动日军，他们是采取了砍刀砍，没有动枪。砍完以后呢，他们就悄悄地撤离洋行，整个行动没有被日本宪兵队发现。队员王志胜是这里的工人，潜伏在洋行的。第二天呢，王志胜正常来上班，直接让工人一块开门，一块叫门。在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个声音，就是三掌柜。王头来的，
2: 王子
1: 当时下了一个机灵，王子反光音过来去来帮助搀扶这个三掌柜。三掌柜呢，一是满身便是血，于是呢，王志胜见机行事，就把他送往医院救治。事后呢，日本宪兵队对洋行这些搬运工人和搬运工头进行了逐个严刑拷打。当时呢，就是并释放出狼谷，狼谷老是围着王志胜转。后来还是多亏三掌柜医院打电话，王头的是恩人，可见三掌柜当晚并没看见是谁刺杀他，更不知道是王志胜刺杀，一直把王志胜当成恩人，就巧妙地混过日军宪兵队的审查和搜捕。
0: 其实也充分体现出了我们几名队员的这种有勇有谋。
3: 首次突袭洋行后，这座情报据点虽遭重创，但根基未动，游击队决定再度出击，彻底捣毁此处。负责暗中摸排寻找进攻突破口的重任落在了王志胜身上。
4: 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5: 王嫂你好吗？朋友
6: 想死你了。
5: 我也想你呀。
6: 哎，
5: 来来来，王嫂，你来洋行干什么？
6: 大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3: 首席洋行后，王志胜因为将受伤的金山掌柜送医而赢得了对方信任，他利用这层关系再次潜入洋行搜集情报。
5: 那行，我带你去。
6: 哎，好。
5: 太监，来，进来。
6: 哎，
5: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6: 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哈哈。哎呀呵，
5: 王嫂，你怎么了？
6: 肚子难受，要喘息。
5: 厕所，那边有厕所。
6: 哎，我知道。
5: 那我先走了。
6: 哎，
5: 我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6: 哎呀，这，哎呀呵，哎。

0: 你弟，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掌柜呀、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

0: 然后警察长官，
1: 哎，
0: 警察长官，
1: 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0: 哎，
1: 走吧。
0: 他到底去哪儿？
1: 你得酱油
2: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塔。啊，太君请。
3: 我的父亲是抗战老兵，是个老八路了。他们好多老战友经常在一块儿回想他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才知道我父亲就是这个电影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叫王祥，是我的父亲。
4: 76岁的王金国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直胜的儿子，其父亲正是影视角色王强的历史原型。昔日父亲潜伏探敌的正太国际商行，如今已是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砖瓦之间依旧留存着战斗的痕迹。
5: 二打洋行探取信息的那一次，您父亲打酱油，当时
3: 就在这地方，就在这地方了。当时还差一点出了事儿
5: 哦。
3: 当时我父亲穿了个大褂，这个手枪就放在大褂里，买完酱油了，想掏钱呢，没法掏了，枪在、
5: 枪在口袋，
3: 枪在这地方。如果一掏钱，枪就要露出来。
5: 嗯。
3: 当时我父亲是汗都下来了，在这紧急情况呢，就金山掌柜的他就掏出钱来给垫上了、
5: 啊、这个就是在一打洋行的时候、
3: 啊、妈没打死他，
5: 没打死的三掌柜，
3: 就在他帮他把钱垫上的，
5: 也是非常惊险的这个场景、啊、可以想见。
4: 经过副大队长王志胜的内部侦查发现，洋行防守比以往更加严密，于是游击队调整方案，把突破口锁定在戒备相对薄弱的后墙。
1: 走，来，清晨

0: 发信号。
1: 好。

这是铁道游击队二大洋行凿出的低矮洞口，如今这处洞口虽已修补，原有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见，成为这场战斗

0: 最鲜活的见证。
1: 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咱们就开始打钟。
2: 但是你晚上你体现的锤声音怎么办呢？
1: 这回声音太大，他们没办法呢，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把那个棉袄放在水沟子浸湿它，把那个铁签子包起来，就一点点的把这个洞子挖出来了。我父亲呢，首先爬进去的，大家冲进去以后呢，就用刀砍。
2: 那一天晚上，他们整个的战斗的过程时间有多长？然后最终杀死了多少日军？拿到多少战利品？
1: 大约十点多钟到凌晨三点，就连打洞的时间。
2: 对，
1: 战斗时间不到五分钟，
3: 杀死了13个日本鬼子，
1: 搞了一部分这个步枪，
2: 哦，
1: 弄了有十几只这个王八盒子。
2: 您这会在这个现场，再摸着这个墙砖，再回忆起您父亲参与这个战斗，
1: 心头澎湃，想想他们那个年代不容易。
0: 铁道游击队在二打洋行中大获全胜，以零伤亡重创日军特务队，威名远扬。游击队屡次出奇制胜，行动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掌握敌人的动向。那这些核心情报究竟从何而来？
4: 我今天来呢，是有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山里边刚刚获悉，连云港方面有一艘日军的货轮，昨天晚上靠岸，熄火的时候发现货品里面有阿司匹林、盘尼西林还有纱布这些药品，这是我们山里的部队最需要的东西。
5: 您看看，您说的那批药品会不会在这列车上？
4: 9点进站，9点20出站，应该就是这趟车。
6: 来了，
5: 把字儿顶上。

0: 我们在之前影视剧里面都会看到，比如说他们针对的一些任务是非常具体的，情报的获取包括这种信息的传递有什么样的技巧，怎么完成的？
1: 这就是我们建立情报站的根本目的了，也是智慧的一个表现
2: 哦。
1: 你可以看看画，
0: 这看这是一个中药处方，我们来读一读，这是残沙一份，钩藤一份，叶荷花两份啊，就是应该这些都是中药，
1: 这是一个清肝利湿的中药处方。
0: 中药处方
1: 哎，在你仔细看看那个标红处
2: 哦，
1: 可以看到的里边的含的这个信息：
0: 沙、钩、叶、二十、不车、四节。哦，刚好你看，这等于是九味中药所形成的一个方子，这里面藏头的就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这不车四节什么时间点在哪个站，是吧？
1: 对，是的，这是调到队巧妙传递情报的巧妙方式。哦，一旦就是这个情报被日军截获，日军也只能认为
0: 看不太明白
1: 是中药处方，也不是认为是我们在传递情报。
0: 它确实是满满的智慧啊，
1: 体现铁道队机智灵活的一面。
3: 铁道游击队凭借隐秘高效的情报网，精准打击日军列车，敌人随即展开

0: 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矿场的那批人有关系。
2: 嗯，
1: 你看，
2: 天桥，
1: 队伍出动。
3: 政委，鬼子浮空呢？
4: 义和炭厂是铁道游击队创办的商号，队员们以工人、会计等身份为掩护，表面上经营煤炭生意，实则为中共地下情报站，专门搜集津浦铁路日军布防与运输情报，同时筹措经费发展抗日武装，是鲁南地区的情报中枢。
5: 这是一个义和炭厂的复原场景。当时呢，在建立铁道队之初呢，是以开炭厂作为掩护建立的队伍。这个建立队伍呢，也是按照我们苏鲁支队的命令来发展武装的。
6: 我们看那个影视作品里面就有过当时这个查身份的时候非常惊险的瞬间，
5: 啊、
6: 他们怎么化解的？
5: 是啊是啊，本来发工资的时候，一群伪军来了要查户口，
6: 嗯，
5: 还得摸手上有没有老茧。
6: 哦，
5: 哎，你看我是馆长，先是拿笔杆子，但是呢。这当中呢，有一个队员了，因为呢与他亲戚呢发生在口角，这个亲戚呢就把举报这个李姓队员了是革命队伍，就暴露了身份。如果转移慢，这个日军呢就把这个刚刚成立的这个革命队伍就消失在萌芽当中。
6: 嗯，
5: 这体现了这个杜继伟政委的临机反应和果断处理的事的能力。
7: 铁道飞虎勇猛出击，这群活跃在铁道沿线的抗日英雄屡屡破袭日军的交通线，也打乱了日寇的侵略计划。为了对付这支神出鬼没的抗日劲旅，日军专门调来了深谙中国民情的特务头目高岗茂一。那么这名狡诈的中国通究竟会布下哪些毒辣陷阱？敌我双方在铁道沿线和微山湖畔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较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

0: 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训练多元化，
4: 是
3: 保障少流血了。
5: 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6: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
7: 他复原，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8: 七里，应该是你将。
9: 同志们，陆超出来了，冲！
0: 请关注《冰雪尖刀连》。
1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我是空军航空兵旅长，报告你的任务性质。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团长，我们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0: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感谢歼20编队护航，我们一起铭记历史，告慰先烈，奋斗强军，高飞远航。

我叫五万里，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的战士，志愿军忠烈回国，勾起了我对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七连战友们深深的思念。那是在七十多年前，崭新的共和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向全世界证明，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我和我二哥和七连的故事要从1950年夏天讲起。

0: 粥好了，喝粥吧。
1: 听戏呢？哎，
2: 是这吧？真的。嗯。我想好了。
0: 你想好什么了？
2: 要去当兵，当英雄去。
0: 你怕是又忘了十里树的棍子了。
2: 你让他试试，等我做了英雄回来，他怎么收拾我？
3: 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2: 嗯，都想好了。

0: 班主啊，你们这戏唱得好啊，你看我们这小渔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
1: 何大姐，
2: 嗯，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闺女。班主啊，能不能再多唱几天，好好把我们小渔村的风貌唱一唱，让我们也精神精神。
3: 老哥，
0: 哎，
3: 您家这闺女啊长得真俊啊。许人家了没？
0: 说来话长，我这个丫头啊命苦，她娘走得早，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这丫头啊就是我的命啊。这不，村里村外的也时常有人来说媒，可我就是担心她嫁过去在婆家受委屈
3: 啊。老哥，这事儿好办呐，
2: 我正好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兵，他手下管着十多个人呢，跟你讲老骄傲了。老哥，回头啊我带他来见你，顺便让他们两个小年轻人也见一面，万一这个事儿要弄成了，我们俩不就成了亲家了吗？啊，对不对呀？
0: 好好好，好啊好啊。
2: 呀，
0: 谁呀？
2: 啊，
0: 小兔崽子，来来来，班主喝酒。
4: 尺，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学戏的时候没少挨这打，学了半年我就逃出来了，太疼了，打手心。
5: 让让，
6: 万里，咱快走吧，待会儿他们回来了。
4: 小爷就耍几把静静戏，没事啊。
5: 好多年没摸这玩意儿。
7: 我收拾东西，还得去赶下一场呢。
6: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8: 你给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给我站住！站住！把信封给我脱了！你小子，给我站住！站住！
9: 干什么呢？
8: 哎！哎
9: 臭小子！

0: 来呀！追你小爷我！
1: 你还会掉我篱下？
0: 你谁家孩子呀？
1: 老五家！
0: 打断你狗腿！你给我回来！不站住！回来！回来！

0: 万里，你睡着了吗？
1: 没呢。
0: 那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那俩十年没见着的哥哥。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他俩当兵去了，而且快回来了。
0: 那不挺好的吗？我记得小时候，百里哥、千里哥经常带我去捉鱼虾吃，还带我玩游戏。这样一想，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怪想他们的。
1: 想他们干嘛呀？他俩是当了大官了，这些年爹娘他们俩一点都没管。反正他俩要是回来，我是不见他们。
0: 你就嘴硬吧，你这倔脾气，跟十里叔一个样。我爹也是，都是倔驴。
2: 你爹他不是，你爹他就是瞧不起我。
0: 你别瞎说，我爹哪有？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等什么呀？
0: 不知道，就等着你快点懂点事儿。
1: 真的，等着我，我一定让你爹瞧得起我。
0: 好。
3: 你就踏踏实实回家，新居照园不是马上就到了吗？跟你说话呢。
4: 不用看，这是我哥，我想怎么抱就怎么抱。
3: 我说你看着跟个人似的，抱个坛子跟个猴似的。我跟你说啊，这没有这么抱的，你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4: 我乐意。
2: 你呢？
4: 啊？不是发你新军装了吗？干嘛还穿这身旧的？
3: 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七连的魂还在。我穿着旧军装，我心里踏实，不能让这些新兵啊丢了咱们的传统。
2: 哦，
3: 哎呀，你就先踏实回去一趟啊，这有我呢。
2: 没，这是让谁给办住了呀？
3: 人家跟你是不一样的，你呢是请假回家，他是伤病复原啊，你就让他跟战友们多说会儿话吧。
5: 那是特批，一身伤。
3: 亏你还知道。你离开家几年了？
5: 跟你说过
3: 十年了。哎，知道回去怎么说吗？跟你爹娘，少说你哥活的时候的事儿。你爹娘听了呢，心里难受，晚上睡不着觉，老得琢磨。这回去先说，你哥是党员，这算是光耀门楣了。哎，儿子没白养，对吧？有两件事儿，打死都不能提。在外边想家，啊。战场受伤。哎，对了，有一件事儿搁在前面说，新中国刚成立，家家都能分三亩地。哎，一说分地了，这俩两口呢心里就踏实了，就宽敞了啊。先垫吧垫吧，然后再说你哥是怎么牺牲的啊。

0: 你说咱们这么多战友大多都只有烈士证，就我哥除了发了烈士证还把骨灰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开口啊？
1: 那得感谢老乡，打淮海的时候
2: 那么多战友牺牲了，都是就地掩埋，
1: 真正送回来的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3: 哎，来了来了。哎，
1: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没声别跟他吵了，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4: 我稀得跟他吵。
3: 雷弟，
1: 我等你呢。
3: 可我那是跑进来了，
1: 哪儿弄的这是？
3: 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给他老连长包上，百里有这资格。追上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啊！追上来了。
2: 你怎么和指导员这么久才出来啊？
1: 他复员，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5: 我们也是舍不得指导员啊，他这一回家再见就难了。
2: 我说不过你，好吧，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别老去跌打滚。
1: 就去接他，
5: 我也没耽误训练。
1: 千里，听我句劝，我们你往前看。
4: 那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哪儿错了？
4: 那边就是码头了。不是说好的是我送你吗？反正你给我送。
1: 谁让你不认识路，出了军用大门晕头转向瞎转悠，走错了吧？
4: 对，就我晕头转向。你们倒好，该打仗打仗，该往前走往前走，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就投身新中国生产建设去了。
1: 怪不得你半个多月不理我，这就是你一直拿着当刀子使的话吧？
4: 我是后悔自己觉悟不够高，反正我们没指导员又冲锋在前了。
1: 哎，我说你能不能醒醒口啊，别让我在临别之际走得不踏实。
4: 这你还真说对了，免得你转头把咱七连给忘了，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事儿都给我记住。
1: 吴千里，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转运报告给退了。
4: 哎，给我回来。真以为七连缺了你就塌了天了是吧？
6: 七连永远是你想想回来随时回来，明白吗？
3: 明白。
4: 好了，既然明白了，咱们都多保重，快走吧。

0: 快点！老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让你不躲开，活该！哎哎，
1: 你看，又欺负人呐！
2: 太坏了呀！
0: 张老三不躲是吧？
2: 你太霸道了，再欺负人了！
1: 骗你们一块儿说。
3: 张老三，你又耍什么横？还想欺负人吗？翟
4: 老三，现在太善了吧你？我告诉你，都捅你多少次了，你还冲着我开过来？
2: 哦，善，
1: 干嘛善？
2: 快点！
1: 我打，快点！我打。
2: 那翟老三来了。
0: 哇，上！

0: 别管了，看好戏吧。
1: 船家，不靠岸吗？
2: 同志，有戏看了。

欺负惯了，他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天儿，还由得他闹，娃娃们就收拾他了。

0: 你他妈脸，够你！这片水域少爷我管的，识相的话把甘蔗留下，带上小爷赏你的鱼，滚回你村子去。
1: 谁有你的臭鱼啊？赶紧给老子滚！滚！你有本事过来，你看老子不敲死你个死多头的！要是让老子知道你是哪家的王八崽子，你看老子不把你家船！
0: 收的毛都不剩，你再冒我试试！老子骂的就是你！你再冒我试试！哎，你们这些正在船上、死在船上的水鬼啊，连户籍都不配有的贱民啊！你们这些乌七八糟的乱东西，就反了天了！老子给你们脸了，是不是？
2: 哎，老三，哎哎，
3: 雷子，哎，把另外一捆也给我卸了。哎，
4: 第二会儿别碰了，别蹬鼻子上脸啊！走，上兵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太小，太小，够大了吧？玩儿淘，带心眼儿，不坏。上！
1: 走走走走走，这么好的鱼别糟蹋了。

0: 站住！这鱼打算怎么吃啊？拿了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 你的东西？
0: 枪。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好日子是你们解放军打出来的，我敬你是解放军，所以这枪你可以不给，但是你得借我玩几天，玩够了我就还你，这鱼就当送你了。当兵的，跟你有商有量的，别蹬鼻子上脸。
2: 你上啊，你上啊，去。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你给我上！
2: 兔子，上！
0: 小山子，小山子，你怎么了，小山子？
3: 也不知道谁家小子这么混。
0: 小山子先生，小山子，来人呐！
4: 来人，
2: 当兵的打人了！
0: 小山子，
3: 我下手也没那么重。
0: 来
4: 人呐！
0: 小山子，来人呐！来人呐！小山子，快！
5: 我看看，
4: 当兵打人。
5: 有没有事儿？啊
4: 啊！走了，大兵，
0: 你这大头兵也不行嘛！
5: 小兔崽子！
4: 哎，
5: 万里！万里！万里！滚过来！看看我是谁！
0: 谁啊？二哥，
5: 臭小
0: 子！二哥，我二哥回来了，二哥，大哥呢？

0: 想家别提。党员在房间呢，说
1: 看什么看。
0: 哎，不对，三亩地先说。
1: 你闹什么呢，二哥？
0: 没啥，
2: 那是千里吧，那个
0: 哪条船是咱们家的？
1: 咱爹说了啊，你不是娘亲生的，你是撒那绝户网捞上来的讨债鬼。
3: 我回来还债，你小子要再不告诉我哪条船是咱们家的，我一会儿给你甩狐狸去。
1: 吹什么牛呢，甩子儿啊，说甩狐狸就甩狐狸啊。
3: 缺德的嘴，阴人的石头，口里的水，你还有什么绝活亮出来我看看。
4: 打小就是和大哥亲，这话没错。我大哥呢？哎，
1: 问你话呢，大哥呢？怎么当一兵这臭脾气啊？
5: 你先坐会儿。给你拿的药。哎呀，
6: 用不了这么多，你都给我拿拿连里去了，那其他病人来使啥呀？
5: 不差这点儿，你等会儿我还有好东西。嗯，

0: 里面有牛骨、猪骨，还放了好些舒筋活血的中草药呢。你把这个喝了，你那肩膀就能恢复得更好。尝尝。
1: 宁宁，你去厨房帮我看一下，那个壮骨汤还有那个鸡蛋煮好了没有？
0: 赶紧吃啊！
1: 煮好了去给你王婶送过去。
0: 来了啊！
2: 我要吃了，你姑爷进来发现了怎么办啊？
1: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找宁宁来呀。
1: 宁宁，
0: 嗯，
1: 你王婶那个胳膊还没好，你去把那汤还有那鸡蛋给她送过去，快去。
0: 去就去。任明哥，药别忘了带。
3: 说，是我让你给我煮个鸡蛋，他说现煮来不及，就把现成的给我了，是我没规矩。哎，我把那个鸡蛋钱和药钱都给你放。
1: 我就纳了闷了，你的伤不是好了吗？怎么总往这儿跑啊？哦，你是旧伤复发了。来来来，坐着，我给你看看。
3: 不用说好了，
1: 坐下。
3: 真好了，
1: 坐坐坐。
3: 哎，
2: 哎呀，
1: 你和我闺女。
2: 哎呀，我们清清白白的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和百姓的事。说。
1: 那就好，我告诉你，以后你来了膏药管够，这人嘛你就别想了。
2: 哎呀，
4: 慢点二哥，快。爹娘，二哥回来。

0: 你可抱回来的啊，你把他抱回来了啊。出去的时候是好好的一条汉子啊。我的儿啊，娘的百里啊，爹爹盼，娘也想，天天盼着你们能活蹦乱跳的回来，没想到百里你怎么就这样回来了，我的儿啊，我的儿，我的百里，我的亲儿啊，你可吓死娘了啊，百里。
1: 我没照顾好百里，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爹，一家三亩地，
2: 白给，
1: 白给，
2: 全有，
1: 都有。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征。
3: 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
4: 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5: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扫了信儿给我
6: 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行动了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6: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9: 收到。这样行吗？
18: 阿宝，就这么办。
2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4: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2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 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4: 爹，一家三亩地，
5: 白给，
4: 白给。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征。
10: 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
19: 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27: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扫了信儿给我，
6: 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行动了呢。
28: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慢点。
1: 怎么样，是不是病房有点大呀？啊，来。
0: 哎，慢点。
1: 慢点，我先把鞋脱了。
0: 好。你妮瘦的可像了，
1: 对，
0: 来
1: 来，小心啊！
0: 那妮妮最乖了，
1: 握着她的筋，
0: 来，

0: 比你长大了，越长越好看。从小我就看不够的，因为想妈妈。可是她这么多年没见过我，对我已经很陌生。
1: 过两天就好了，你不在家呀？他一天到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两个总算把你盼回家了。
0: 我也想你们。每天都想。
2: 可是在我们的妮妮的印象当中，他现在的这个爸爸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我们妮妮什么时候会打呼了？哎，你说像谁呀？
1: 像谁呀？还不是像你呀。
2: 像我可就不好了，以后长大了嫁不出去啊。
1: 那么就养着呀，非得嫁人呀？
2: 都听你的。
1: 饿了吧，我去帮你把饭热一

0: 你别逼我扇你啊，
1: 二哥！你只要让我摸摸那枪，
0: 我让你扇三个嘴巴子，滚！五个，真找扇是吧？扇！一个，滚！
1: 让我摸摸呗。

0: 今天是1949年1月1号，记着点儿，咱俩离开家整10年。
1: 啊！
0: 哎，哥，整个解放了，咱是不是得回去好好孝顺爹娘了？
1: 咋了？想咱娘做的娱乐？
0: 也行，让你这小女孩也不知道整多高了。

0: 咱俩想了10年的大菜，今晚上能吃上了。
1: 大哥哪有嘴？把你嘴撕烂了，找抽呢吧你？
2: 抽呗，还欠4个。
0: 愚人贼地50里，谢屈大人赐饭，谢屈大人赐饭。
1: 大哥，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我大哥是一骨灰坛子呀。

0: 瞧啥瞧？你娘，你老子还那样，三绿大铺伺候饭吃的，与谢恩，不次呢，就顶锅吊起来当中桥。浪里来，浪里走，打鱼的人嘛。 就仗着这么点儿洒脱劲儿，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
1: 一个理儿。
0: 我晓得，你现在呢，长了点能耐。我也晓得，当年魏摩子打了人，就跑离了家十里。 你打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定的保障，听他的心里不硬了。我晓得，你是要硬，
1: 是我鲁莽了。

0: 子，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
1: 您说，我办。
0: 好散。
1: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混账。
2: 你强多了，
3: 够活脱一个鼠王爷的，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
0: 就连念他好的人他都得罪光了。
3: 我看呐、啊，这辈子他长不出血花来。
1: 爹，您是风里浪里活出来的明白。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着的了然。

0: 这全中国我也走了几百出地了，仗也打了上百场了。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现在您更满意哪个？爹娘，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懂事儿，也不是昨天才想家，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图什么呀？
1: 小的长大了嫌弃老子呗。
0: 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弟弟长大了，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现在仗打完了，我俩有脸回来了。爹，人不该住在水上，三闾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现在有了一家三亩地，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
1: 家三亩地这我知道，白给
0: 白给
1: 全有
0: 都有，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征。
1: 你把手给我伸出。咱们是
2: 余家。
3: 爹，
1: 全民。
3: 爹，揍他。
1: 几百年都在水上飘着，你突然间跟我说用白给地，哎呀，咱们是穷，但是要穷的明白。
0: 爹，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我现在是想说呀，这大仗啊都打完了，就剩一小仗了，真的就一小仗。您放心，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爹娘，真的，其实这打仗啊，没那么可怕。
1: 你二儿子，这都打了10年仗了，我这一身，还不是溜光水滑的好肉啊？

我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

0: 早点休息吧。
1: 你刚回来，饭要吃的呀。我把饭热一热，再烧壶水你洗一洗。

只有他一个人开心。

0: 金秋，我回来了。这么多年了，你想不想？
1: 想，想，我每天都在想你，我做梦都在想你，我生怕有一天你在这上上就回不来。
0: 我也是，我每天都在想，每天都在想。
1: 你不走了呀？
0: 不走了，再也不走了，每天都不走了，每天都陪着你。
1: 分到什么地方去了？
2: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分到防空委员会。明天去那儿报道的时候，问清楚就知道了。放心吧。
1: 白信讲，你是昨天回来的，我弄了一天的饭菜，等到今天，后来防空警报突然响了，我怕再遇到受伤的人，就带了酒精和纱布。
2: 战士们。非要给我送行，耽误了一天，辛苦你了。
1: 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那我去烧一壶水，按照老家的习俗啊，要泡一个艾草。你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青丘。
1: 水还有点热。
0: 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啊，好，那我在外面等你。

0: 己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1: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杀情多，情多处，若如火。

0: 儿子啊，说起来是十年，转眼就像是一天。你睡觉那样子啊，还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能不能不走啊？家里有拜年了，想给你蒸好多好多拜年馒头，行不？哎，对了，咱们隔壁那个大婶说呀。给你介绍个对象，说那姑娘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你说，娘要能看见你成亲，娘得多开心。
1: 娘，爹呢？
0: 早上天没亮就撒了两网，这会儿去换米去了。
1: 谁叠的？
0: 叠的好吧，方方正正的，碗里叠的。他说了，谁都不让动，就要让你看。

0: 小泥猴呢？
1: 啊呀，嗯，
2: 在那儿。
1: 看见了不？
3: 站好，站好，站好！都站一排了，站齐。
1: 猴样。
3: 喂，抬头。
4: 嗯，好，抬头。
3: 挺胸。嗯。你的肚子。
4: 哎。收起来
1: ！
2: 吃着点，
3: 这么多话，不说。
4: 哎，醒了，醒了，你二哥醒来！
3: 哎，站好！告诉你们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是我走之前带你们最后一次行动，
4: 啊
1: 啊！喂，你去哪？
3: 当兵啊！不然我二哥回来干嘛呀？
4: 当兵去啊！
2: 你说摸着枪了没有啊？
3: 那能没摸着？

0: 对，来，姐姐，对，啊，来，告诉你们啊，那枪啊没意思，死成一破玩意儿。
1: 那多沉呢？
0: 那枪子是那个圆珠珠的还是那个？
2: 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啊，跟了我这么久，一个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3: 那确实没见过。
0: 那枪都是炸子儿。 能不能见头头吗？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没了，我二哥非得拉我去当那兵，我真不愿意去。
4: 哎呦，大哥这
0: 不想当兵，
1: 对，
0: 咱大哥不愿意当兵。
1: 对，
0: 你们想啊，当解放军，那枪一发往腰里一别，天天不是打枪就是杀坏人，那有意思吗？
5: 没劲啊！对，
0: 你别说，谁生的最好了？我站好了，我站好了。站好了，大哥，你看我站的最好，带我去，让我鸡蛋都是你的，我也给你鸡蛋。有好事能忘了你们吗？
5: 啊，
0: 大哥，
5: 大哥，
0: 张爷，告诉你们啊，我二哥说了，这事儿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
5: 我呀，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子，摸摸情况，回头跟我二哥一样穿军装回来。
4: 去吧，
5: 穿军装回来再带你们去。可以，行吗？
4: 大哥，太仗义了，
5: 这才是大哥。大哥，没上船呢，哥，等我一下。
6: 哥，咱这去哪儿啊？那片鱼虾很少。别吵了，咱们去送大哥。一排都快点儿，人家二排腿那么短，跑的都比你们快。
7: 别给我一排丢脸！平哥，你得落脚点，当兵的前了也这么练呢啊？
8: 那都正规军才这么练呢，我们大头兵轮不上。陈登波号啊，是个阴谋啊！
7: 他这个人是真可恨，逼特的把戏咱可不能信呢。二排的，谁让你们歇着了啊？人家一排的同志偷懒，咱二排的也能偷懒吗？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啊！
8: 连长不在，你们是真没拿我这排长当回事儿是吧？
9: 算了，别反驳迷了，你也歇会儿吧。歇会儿就歇会儿。哎，让连长啥时候能回来啊？哎呀，让他在家里头多待一段时间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你赶了巧了，咱这回离他们老家湖州近，那就这个，要不是咱团长一遍一遍往回轰的，都不回去。
8: 哎呦，再来一圈。
7: 不是，啊，
8: 你上了吧？你刚才一上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
7: 没伤，排长，
10: 这儿伤。
8: 你前天跟安念叨那膏药，按照二叔都气尽子了，
7: 没伤啊，
8: 真不伤。
7: 哎，
8: 没事，
7: 排长，
8: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7: 哎呀，
8: 我告诉你，就得是我这个老大夫给你检查检查。
11: 他这都不是智商，他这是执照啥的，跟着。哎呀，
8: 我告诉你，你这是内伤，可不是小事儿。你现在要不治好了，那以后就是个麻烦。
7: 啊，治治治！
11: 我们家那跌打管，你不知道咋走吗？
7: 啊，贴膏药嘛。
11: 哎呀，不认命同志，要不要点脸？
7: 那啥时候就成你家跌打管了？
11: 哎呀，你以为呢？他真拿跌打管当自个儿家的了。好，我们都这礼拜啊，带我们二排去散会了。
7: 哎，等等等等等等。
11: 都带咱二排的人去了，
7: 何不嘛？我说不认命同志啊，你给你老丈人拉生意都拉到我们二排来了，你这可不对啊！我告诉你，
11: 我那是关心兄弟们啊，我是关心我们兄弟排的兄弟们。
7: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咋的？我们三排不属于七连的兄弟们呗？
11: 啊？
7: 再说了，人家宁姐没非要看上你呀，整天就你家跌打管，你家跌打。
11: 好，咱说点正事儿啊。
0: 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1: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扫了信儿给我，
2: 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行动了呢。
3: 拉倒吧，那都瞎扯，那是下部新兵呢，
4: 就为了提高他们的那个警惕性。
3: 你哎，咱连长没回来，新来的那个指导员也没个着落，说走就走打台湾去，那可能吗？
5: 那有我说，排长，你这两天多去那别达关转，看看人家，见一面少一面。
6: 你快点给我闭嘴！
3: 瞎说什么呀，
7: 排长？嗯，
5: 咋了？
7: 雷爹回来了。
0: 嘿，这两天雷爹心情不好，咱们小心着点啊！
4: 来，继续训练。走，散了，散了，
5: 你散了，散了。
8: 行行行，
1: 有特务。
4: 特务。
9: 行，走，那边过去。

0: 百里啊，回家了。
1: 儿啊，逆水过桥，一门莫进。

你答应隔河，你大声。

0: 海。
1: 疼死娘了呀，疼死娘了呀。是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
2: 爸，三亩地有多大？
3: 再大的地，也放不下百里，只有这壶可以。

0: 见过他。
1: 我十年没离开过他，你怎么见？
0: 就在船上，往北去的船。我见着他，我喊他，他还带一小媳妇儿。他说我认错人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大哥的脸，我没认错。
1: 天天想，我反而倒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了。
0: 这事我都没和爹娘说，我也怕我记错了，所以后面往北的船我特别注意。我就想着再见他一回再和爹说，结果后面也没见着。
1: 你见了吗？大哥长什么样子？
2: 大哥肩很宽，手很糙，
0: 他摸我的脸的时候就像山猫的舌头，刮得我身疼。
1: 也许那才是真的百里吧。
3: 回了，
2: 这啥呀？二哥，这大哥骨灰坛里怎么还有铁片片啊？
1: 这不是铁片片，是弹片。
2: 这弹片是啥呀？
4: 我看这七连的训练内容跟咱没啥区别啊，有啥可看的？
5: 连长让咱看，咱就看，别那么多牢骚，继续看。
4: 就老三样嘛。
6: 干嘛呢？
7: 下。
8: 肖排长，
4: 肖排长，
8: 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在这儿站着干嘛？里面看得清楚。
6: 快！
2: 停！
4: 谁偷看呢？再说我们五连用得着向你们学习，是不是大林？
8: 哦，
9: 大林子，
10: 咱俩都是玩枪的，你不是一直不服吗？走啊，咱俩比划比划去。
5: 我不去，我比不过你。
8: 大壮，大林子，
5: 连长。
8: 哟，肖排长。哎呦，
11: 五连长也来了。
8: 怎么跟罚站似的？
11: 干嘛呢？啊，这不嘛，我们训练呢，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我请进去吧，还不去？
8: 是吗？
11: 是啊，
8: 有这回事啊？学着什么了？你呢，
5: 连长？他们这个作战方向和作战训练内容都不一样，尤其这个侦察排。
8: 好，非常好。大壮啊，你要多跟大林同志学习，你们都要跟七连的同志们学习。哎，你看看人家，是吧？这备战训练期间，连长不在，这肖排长带头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是不是？
11: 这不来客人了吗？你五连长来了，我得接呀，是不是？
8: 哎，回去陪。
11: 说点正事，吴连长，听说这周部队要开拔，是真的？
8: 这是你该管的事吗？
11: 那我们新来的指导员要来，这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8: 这是我能管的吗？
11: 嘿，行，
8: 归队。
11: 是。
8: 走吧。
11: 来玩啊。
12: 到了。
10: 走，我跟你一块。
12: 走，
10: 人民，我还有我。
13: 我说你们这些解放军战士，每天训练不累吗？怎么没事就往我这跑啊？啊！
14: 叔，今天我们连队放假，我就带着大家伙过来帮着忙活忙活。
12: 对，
10: 叔叔，忙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单纯的为了您，还有宁宁姐的纯洁的无产阶级友谊我才来的。
13: 有你什么事儿啊？
10: 就是，哎呀。
12: 那个叔，我最近腰疼，待会儿帮我按按呗。哎呀呀！啊，对啊。

0: 看着收玩意儿，你给帮帮忙，
1: 都疼都疼，不行，我疼。
2: 行，没问题。不过我这个庙小啊，你们这些都是战斗英雄，来多少我都欢迎。啊，不过有一条，没病的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晃，晃得我头晕呐、啊。哎，你们要是真没事儿，来来来，跟我练练这个。
3: 我不清楚。
2: 好了，让开。哦，头晕。
0: 慢走，叔。
4: 你们这是干啥啊？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会当兵的来抄家呢。
0: 哎，你俺不抄家，俺们都是来帮忙嘛。帮忙
4: 任命阁。
0: 哎，娘娘。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橙皮冠名播出。
1: 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
2: 你去哪儿啊？
3: 不说带我当兵去吗？
2: 你以为这兵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政审过得了吗？
3: 啥神呐，那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
4: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5: 还没有。
4: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5: 因为千里要送百里。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9: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7: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19: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0: 收到。这样行吗？
19: 阿宝，就这么办。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佛山岛。
2: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3: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4: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鹿乱跳。
5: 大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6: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7: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这里是世人向往的诗与远方，也是军人坚守的山河战位。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各异，造就了不同的壮美景观，而不同的地域环境也给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带来了不一样的军营体验。那么驻守在绝美风景中，官兵们的工作和生活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0: 文艺范儿，治愈系，松弛感，生命力。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这里呢，不仅是诸多电影的取景地，而且是我们军旅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发源地。云雾漫山飘，海水绕海角，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
1: 东福山岛面积仅2.95平方公里，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就坐落在这里，有着东海第一哨的美誉。张旭泽是关通站里的一名警戒雷达兵，他不仅专业技能过硬，还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曾和战友一起将守护海疆的使命写进了歌里。

0: 同志们，接上级指令，有一不明目标正在接近我领海线，上级命令我立即进入一等战斗值班，各部门各就各位。
1: 上级要求我们立即进入部署去处置这个不明目标，赶紧部署，然后就位，各号手就位。
2: 如果把我国东部海岸线看成一面盾牌，东富山岛就是盾牌的最前沿，扼守着上海、宁波的海上通道。
3: 做好通信保障，做好发供电准备，确保供电正常。
2: 让官兵们猝不及防的是，可疑目标突然有了新的动作。
4: 他混入渔船群之后，他突然消失，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比较紧张的。
2: 面对狡猾的目标，官兵们该如何重新寻找他的踪迹？
4: 他的回波特征已经刻在我们的脑子里，那么凭借就这个极小的这种特征，也终于能够发现他。
3: 报站指，可疑目标已判明。
2: 最终，张旭泽和战友密切配合，成功完成了演练任务。官兵们时刻注视着海防线上的每一个目标，用一道道电波向祖国报告平安，而他们也成为这座小岛上最踏实的依靠。
5: 就是你会感觉有一群可爱的人守卫着这个岛，他会支持我们，他会帮我们去解决一些困难，所以说岛上的安全感肯定是最强的。
2: 进入旅游旺季，东富山岛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守岛官兵也有贴心话想对游客说。
6: 五月至十月正好是东富山岛的旅游旺季，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第一个是岛上的雾比较大，地面比较湿滑，阶梯也比较多，建议大家带一双舒适、轻便、防滑的鞋子。第二呢，是岛上的风比较大，建议大家带一件薄的外套，因为昼夜温差比较明显。第三呢，就是大家在岛上游玩的时候，遇到我们的军事设施，千万不要乱拍乱发。最后，祝大家在岛上玩得开心，玩得安全，有我们在，请放心。
2: 戎装映着碧海，青春守着东极，告别东海之滨，让我们来到下一站，西北旷野。这里没有碧海蓝天的浪漫，却有一群官兵身披戎装，与雪山为伴，与马背为伍。

0: 广阔、自由、野性、纯粹，欢迎大家来到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如果你想找个地方放空自己的话，那就来这里吧。
1: 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就驻守在这片绝美风光里，有着西北第一哨的美誉。由于边境地区地形复杂，车辆通行不便，在白哈巴边防连，军马是官兵的最佳搭档。这些画面是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的官兵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拍摄到的。危机四伏的巡逻路上，经常会偶遇棕熊、狼等野生动物。军马饲养员李茂余在巡逻途中，不仅要管好所有军马，还要保证其他战友的骑乘安全。每次出发前，他都会特意来到马圈进行准备。
2: 哎，一定要这个老实马匹，这是最主要的。
3: 那你准备选哪一匹马？
2: 我要选绝影这个匹马。体力特别好，适合这个走这样子的长途巡逻，还有追风，都是耐力比较好的马。路途实在是太远了，他如果体力不行的话，他上坡的时候会导致这个体力不支，容易摔马。
1: 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天气说变就变，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

0: 使得气温骤降，山路泥泞，河道水流湍急。
1: 现在下雨比较滑，我们身上都比较湿，马鞍子也比较滑。
0: 这条河流尽管河道不宽，但河底布满碎石，而且深浅不确定，很容易踩滑。
1: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之后乱跳。另外一个就是人这一块，两个腿还是要用点劲儿，防止这个人滑落下去。
2: 按照以往巡逻这个时间点都应该进山了，到山口了。今天这个下雨，这个行军速度啊比较慢，下了之后我们还要往前赶一赶。
0: 巡逻队伍一路翻越陡峭山路，穿越原始森林，也终于熬过了风雨，在日落时分到达巡逻点位，完成了任务。
3: 每当战友们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美丽的风景，看到远处牧民的座座毡房，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我们的战友呢，也会像这个驻地的云杉树一样，迎风而立，守护好祖国的边防线。
0: 如今，到阿勒泰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绝美的风景背后，安全意识也不能忽视。
4: 感受自然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安全第一。跟着指示牌走，未开发的区域千万不要闯。天气变幻莫测，衣物雨具一定带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别感冒。山河辽阔，风街浪漫，我们在阿勒泰等你。
0: 从西北到西南，从草原到雪山，祖国的版图上处处都有戎装的身影。在西南的川藏线上，汽车兵们手握方向盘，穿行在绝美与艰险共同铺就的天路上。一路向西，看遍山河辽阔，翻过折多山的云海，驶过怒江七十二拐，看然乌湖澄澈如镜，望雪山连绵不绝。此生必驾318是很多自驾游爱好者的梦想。然而这条高原天路，一半是绝美仙境，另一半则是惊险崎岖。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川藏线绿意最盛、花海漫山的时节，但正值雨季，也是川藏线塌方、泥石流、落石高发期。
5: 收到，
6: 把玻璃摇下来，感受一下西藏的风。
5: 把玻璃准备关。
6: 西藏人民欢迎你，扎西德勒。
0: 随着班长孙鹏送出的祝福，西藏军区某运输旅的汽车兵们来到了318西藏段海通沟。海通沟地处四川巴塘至西藏芒康县，被老汽车兵称为鬼门关。山体上的防护网已经被落石挤压到变形，路旁被飞石砸中的汽车足以让人胆战心惊。
7: 班长，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海通沟了？
6: 对，咱们这个路况有一个特点，塌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加上咱们现在又是高原雨季，更容易发生车辆交通事故，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更有很多这个石头是竖在路中间，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安全行车增加了很多不利因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加谨慎，来确保我们的安全。
0: 通过落石路段时要保持车距，提前减速观察山体情况，确认安全后

0: 快速通过。车队继续前行，随着海拔逐渐上升，气温变低，前方道路也被大雾笼罩。在大雾天气中行车会严重影响驾驶员前方的视野，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道路侧滑，甚至跌进旁边的万丈深渊。
1: 先生，我看现在好像咱们进大雾区了是吧？
2: 对啊，这就是咱川藏线的显著特点，依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刚刚在三角底下还在艳阳天，马上到了山顶过后，现在就进入雾区。那么到了雾区过后，咱们车队长会及时提醒大家，第一个首先要拉大车距，必要的时候打开咱们的应急灯，打开我们防雾灯以及后雾灯，在这个会车让车的时候更应该减慢车速，尤其是在过弯道之前一定要把车速减慢，然后同时把我们的车距拉得更大，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车辆的人员的安全。
0: 车队在云中穿行，犹如一条巨龙遨游在云海之中。对过往游客来说，能在高原天路上看到汽车兵的身影，心里更多了一份踏实。遇到群众需要帮助，汽车兵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那一身戎装就是这壮美山河间最可靠的保障。对于汽车兵来说，窗外不断更迭的美景都是不期而遇的惊喜。把目光转到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驻守在长白山深处的官兵也有属于他们的奇遇。
3: 静谧、原始、天然氧吧，欢迎大家来到关东第一山长白山，这里四季皆景，步步如画，从不会让你失望。山下已是春暖花开，山顶依旧冰天雪地，让我们一天走进春冬两季，接下来将会看到冰雪消融，悬崖开花，夏天听松涛鸟鸣，满眼翠绿，到了秋天就要走进油画里，漫山层林尽染，冬天吧就要踏进如梦似幻的童话世界。
0: 长白山山脉雄踞于中国东北，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历经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最终塑造了雄奇伟丽的面貌。长白山深处的八号闸哨所是我国东北边境线上无数哨所中的一个，它曾经是国门线上的一道水闸，是控制通道、守卫边疆的关键节点。如今水闸已不在，但官兵们巡逻、观察、警戒的任务从未改变。
3: 想看我们巡逻日常吗？运气好的话，还会偶遇一些小邻居，他们才是这片林海里真正的原住民。至于我们，只是这片山里的巡山人，也是他们的守护者。走吧，让我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
4: 同志们，现在我们到达了二号点位，巡逻途中注意脚下安全，现在路面比较湿滑，把新兵放在中间，出发，
5: 加油，我转过来。
0: 长白山山脉是一座天然的生态宝库和物种基因库，这里生活着梅花鹿、黑熊、狍子等珍稀动物，生长着人参等珍贵植物，堪称一座活的自然博物馆。

0: 看了啊，哎，这个地方看了，哦哦，回去好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看了，
1: 黄色的，
0: 这个，
1: 对，这应该是今年生的。我们自己执勤的过程中，战士就会用自己的相机把这些小动物记录下来。我们目前已经拍了好多这种小动物，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2: 这些年，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一系列有效措施落地，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持续改善，长白山的自然生态也愈发和谐美好。巡逻路上，官兵们除了会与珍稀动物偶遇，还会见到长白山特产。
3: 这就是人参啊？
4: 对
5: 啊。这个看起来好小啊。
6: 它是鸟子参，咱们一些小鸟把这些果吃掉之后，它就会到处飞嘛，然后这个粪便排在这儿，它就会在这扎根，在这长人参。
5: 哦，
6: 你有没有发现这块土有什么特点？咱走过来和前面啥不一样？
5: 就是青苔特别多。
6: 这种人参啊，对土质要求特别高，也就是说这块生态特别好，树林子特别多的地方才会长。
5: 对，我看这一片特别茂密，
6: 这也是长白山三宝之一。
2: 生机盎然的土地离不开一代代官兵和当地百姓的共同守护。巡逻在长白山失意长卷中，对于官兵们来说是幸福的，但幸福背后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巡逻途中对边境线上的铁丝网进行检查维修，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7: 保安长，这边有缺口，
8: 我看看。
2: 边境铁丝网是实实在在的屏障，它可以阻挡越境，标识边界，提供预警。
8: 铁丝网给我，
7: 上工具。
8: 这个缺口挺大，足够一个野猪穿过去了。把这边接一下，这个已经断了。
2: 除了铁丝网，巡逻官兵还需要对另一处边境设施进行检查。
8: 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前端，我们在这个指挥室，就是在我们这个监控室，可以远程看这些边境的情况。它有这个红外感应功能，热成像。我刚当兵的时候，边境线上基本上没有这种装备，全是这个靠这个人力啊，去这个手拉手去这个完成。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路面有积雪，还有冰湖，尤其是像这种坡度比较大的这个路面，车也上不来啊。我们这个巡逻的任务有一定的局限性。
0: 我上去好好看一下呗，
6: 注意安全，然后把安全绳扣好。
8: 是，看一下线路。是知道呀。

0: 智慧边防系统如同给官兵们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不仅提升了效率，也减轻了官兵的体力负担，让防卫变得更加精准。
1: 那边已经弄好了，
2: 下来的时候注意安全。
1: 是，指导员。
3: 那些钢枪守卫在祖国边境上，
4: 对吧？炸！
5: 那些钢枪守卫在祖国边境上，血战筑坚是我们不变的信仰，党中央的
0: 历经几个小时，官兵们终于到达了35号界碑。
6: 那看到界碑了。
7: 让大家和你在界碑前一起合个影吧。
8: 好好好，
7: 来来来，一起。来来来，站在一起，站在一起。好，一、二，
5: 起！
9: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来长白山一趟？来之前，我要叮嘱几句：野生动植物看看就好，别靠近，别投喂，别采摘，这里是他们的家，咱们啊才是客人。严禁带火种进山，一根烟头就能毁掉整片林子。长白山很美，但它的美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去守护。

0: 因为我们那个海岛里面经常会有这个台风，还有这个大雾，导致了我们这个海上就会停航。所以说停航的时候我们这个没法补给，结合我们这个大棚，我们把这个蔬菜种起来。
1: 它里面这个水呀、啊、这个营养液全部都是靠这个水里面然后吸收进去，然后它长大了，这个时候已经比较高了，这个然后我们可以摘了这个菜。然后这个剪的时候啊，一定要不要剪得太长，太长的话它就越长就越高了
2: 啊。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受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

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我知道吧？
18: 向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自从乌克兰军队首先将无人艇用于实战，并且击沉击伤多艘俄军各类军舰之后呢，这种隐蔽性强、成本低、威力大的无人兵器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多国家都研发了自己的无人艇，但是正式投入服役的却不多。我们注意到，就在今年七月中旬，美军首次在实战当中使用了自杀式的无人艇。这款无人艇和乌军常用的同类产品到底有何异同？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月十三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潜海布雷作业。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V5等自杀式工

0: 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不过这也推高了海盗的造价，其单艇价格估计为100万至120万美元，远高于乌军马古拉 V5 的27.3万美元。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自杀式无人艇呢，一般是海上力量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用来实施的不对称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1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这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1: 我们节目此前曾经介绍过，美军早在多年前就积极地布局无人舰艇。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呢，就制造了4艘大型的水面无人舰艇，比如三体无人艇海上猎手号。和这些无人舰艇相比呢，海盗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魏先生，您的观点。
3: 美国海军此前发展的无人舰艇不是一次性使用，那么它是要实现这种大型化和多功能化，主要是辅助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执行海上的侦察任务、扫雷任务，甚至有一些大型的无人舰艇啊，它还具备跨大洋的航行能力，可以持续的部署，上面呢也可以配备火力打击模块，能够发射巡航导弹或者是反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无人艇是一种低成本的海盗无人艇，是美国一家防务初创企业研制的，主要是参考乌克兰的海上保卫无人艇，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在中东啊，尤其是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这个部署。那么这家防务初创企业不仅能够研制无人艇，还有一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控制系统，允许一名人员同时操控3艘无人艇。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渗透式袭击的时候，就是3艘海盗无人艇，所以可能是针对无人艇本身以及它的控制系统和编队的这个作战能力要进行验证。因为大型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面对伊朗的海上狼群，确实应对起来比较麻烦啊，甚至自身也会面临很大的危险。那以后美军可能也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构建起他自己的狼群，利用大量的无人艇去和伊朗的这种高速的有人驾驶的武装快艇去进行对抗。
1: 美军呢也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不断的测试和验证他的新武器和新战法。而乌军近期使用了一款新型无人艇，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巡逻艇，和以往乌军所采用的狼群战术有所不同。此次完成攻击的无人艇呢，竟是单艇出击。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7月14日，乌克兰海军发布卫星影像，证实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460型边防巡逻舰伊祖姆鲁德号在新罗西斯克港遇袭损毁。卫星画面显示， 该舰严重倾斜，船体进水受损，停靠的码头区域被大火灼烧熏黑，痕迹与停泊舰艇遭精准打击后的损毁特征吻合。此次袭击由一艘萨干3000无人艇执行，该艇由乌克兰蝎子鱼公司研制。不过外界首次拍到萨干3000的确切影像是在罗马尼亚境内。2026年6月4日下午，四艘萨干3000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与后方操作员失去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的影响。4日，这四艘无人艇出现在250公里以外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中。视频中，萨干3000艇体两侧分布着许多天线和疑似电子干扰装置的物体，因此当时外界认为这款无人艇主要执行电子干扰任务。乌军紧急向罗马尼亚政府通报，萨干3000被设定为在一定时间后自毁。由于乌军无法与无人艇重新建立连接，自毁程序无法终止。罗马尼亚方面收到通报后约半小时，这些无人艇发生自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了乌军用来攻击俄巡逻艇的萨干3000无人艇。那么对于这款无人艇的具体信息呢，外界是知之甚少。此前唯一的一次被拍到确切的影像呢，竟然是由于通信中断失联之后，它漂流到了罗马尼亚的港口。而这一次事件呢，似乎也印证了乌军无人艇的一大弱点，一旦和后方通信中断，就直接宣告任务失败。关于这点，王先生您怎么看？
2: 无人艇跟无人机一样，实际上它都需要这个无人艇把相应的目标区或者说是在沿途的视频信号传回到控制人员，然后控制人员呢发布相应的控制指令，在上行传到无人艇，由无人艇根据控制人员的指令来执行任务。因此无人艇和这个控制人员之间实际上有一个这种上行链和下行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关系。那么当上行链下行链被切断以后，无人艇就处在一种失控的这个状态。那么处在失控状态之后，无人艇到底会到什么地方，那就无法预测它要航行的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暴露出来无人艇它本身存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后续如何来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提高无人艇的链路的抗干扰能力，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恰恰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就在讨论后续如何来解决。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办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就是当无人艇失控，俄罗斯的电子干扰使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失控的时候，需要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定位的功能。定位定什么样一个位呢？就是定它的位置是否在罗马尼亚的领海12海里范围以内还是在以外。当确定失控，前提是确定这个无人艇失控又在罗马尼亚12海里领海之内的时候，就要求无人艇失控，无人艇自爆。所以用这样一种办法避免失控的无人艇进到港口基础设施爆炸，
1: 那就引起更大的损失，
2: 那就损失
1: 而且是两国之间的争端了，
2: 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发展方案就是必须要加强上行链和下行链的保密措施，提高它的安全有效的这样的这种防范电子干扰的这个能力。但这个可能需要在技术上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这样的手段。
1: 好，就是这样的一款可靠性遭到质疑的无人艇啊，在7月的中旬呢，它击中了体量数百倍于己的俄巡逻舰。那么，为何此类无人艇的袭击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
3: 在黑海的范围内针对无人艇进行防范，那俄军的舰艇啊，确实面临很棘手的问题和很复杂的情况。首先呢是时间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无人艇是什么时候来的。往往呢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会利用夜色的掩护，让无人艇悄悄地发动攻击。因为这个无人艇啊，它本身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就很弱，因为它是一个扁平的艇体，那么一般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探测到它，而且呢它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声响， 而且它也采用了比较独特的涂装，往往是黑色的或者是暗色调的这样一个涂装。晚上的时候呢，想目视对它进行发现，

0: 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的运用和袭击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此外呢，在发动攻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靠近目标舰艇的过程当中，在星链卫星系统的保障下，那么操控人员呢会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航路的这个改变啊，比如说采用蛇形机动的方式躲避俄军舰艇上的小口径的舰炮，或者是这个相关舰员使用的这个重机枪的这个火力拦截，然后最终命中目标。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些先进现代化的战舰可能拦截这个无人艇它的实力比较强雷达比较先进舰载的火力呢也是比较密集的。但是有一些原本就不太先进的，或者说火力比较弱的这样一些战舰，面对无人艇的围攻这个麻烦就更大一些。所以无人艇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活动，还是应该有这种机动的兵力或者是预警体系对它进行更早的拦截，或者说对它进行主动猎杀，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保护沿海近岸的军事基础设施，才可以更好的掩护水面战舰。
1: 嗯，除了无人艇进行攻击之外呢，最近乌克兰方面呢还宣称他们进行了无人化的登陆作战。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国战区网站7月13日报道，乌克兰第123独立国土防御旅当天发布视频称，该部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实战中的无人两栖突击行动。视频中，一艘可能是由摩托快艇改装的无人艇冲滩后，放下船首跳板，让其装载的一辆轮式无人车驶上沙滩。无人车随后用机枪向海滩外的目标开火，之后无人艇离开，但尚不清楚是否尝试回收无人车。美媒分析称，这款无人车似乎是罗伯涅尔公司生产的山猫系列产品，配备一挺 7.62 毫米机枪，可能集成有弹道计算机以实现精确射击，并配备人工智能辅助自主目标探测跟踪和攻击。山猫系列无人车已被乌军前线部队广泛用于后勤保障、伤员撤离、战斗工程和战斗支援任务，其衍生型号也已改装用于布雷和排雷作业。此次乌军实施无人登陆作战的金布恩沙嘴曾是俄乌激烈争夺的沿岸地区，俄军曾在此布设炮兵阵地和无人机控制站，但美国战争研究所六月份的报告以及乌军在六月下旬的声明中都表明，俄军已从该沙嘴撤离。
1: 好，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乌军声称是完成了史上首次无人两栖突击行动，但是结合具体的视频内容来看呢，这一声明可能还是存在一些疑点的。首先，所谓无人登陆艇呢，更像是由摩托快艇临时改造而来，而视频中乌军的无人车具体在打什么目标也看不出来。重要的是，开源情报还显示俄军似乎在上个月就撤离了此地。那么乌军这个自称的所谓史上首次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就是乌军称之为首次无人系统的这个登陆作战，它是一个试验，在一个实战的环境中间，对这种无人系统的这个使用进行了一个这个全新的尝试。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在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反制无人机方面，实际上它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重要的一些舰只，它的攻击无人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在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地域，用这个无人艇和无人车进行结合进行登陆，他想在无人系统应用方面再在一个新的领域做一下尝试。此前是无人机和无人艇对水面舰只的攻击，现在再把无人系统艇和车结合起来做一下两栖作战的这个尝试，这是他想在无人系统中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给乌克兰创造更多的在无人系统中间的核心竞争力。

0: 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下这个尝试。对于这种尝试，我们不要去轻视它，但是也不要过于去夸大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尝试。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其实在这个金伯恩沙嘴这个地方，俄军由于后勤保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维持，他人已经撤走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低威胁的环境这个里面，他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是在一个全链条看看它可行不可行。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尝试至少从输送到无人车登陆，在路上活动对目标进行射击，这个链路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缺少一个环节，就是回撤的环节目前没有，就是当做一次性的无人系统就把它抛弃了，随用可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这中间乌克兰用的这个输送的这个无人艇就是一个超级简陋的这种无人艇，恰恰证明他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不能够再便宜的东西去输送无人车。虽然只是一个尝试，但我认为可能也预示着未来的两栖作战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可能在对于无人系统的应用方面它迈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对于未来的两栖作战预示着可能会迈出重大的这个一步。
1: 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和一些乌克兰初创企业呢，发布了许多在线打仗的宣传内容，甚至呢，宣称借助远程通信技术应征入伍的无人机操作员，可以在遥远的后方控制中心就能够操作千里之外的无人机。那么，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能不能真正的弥补乌军现在不断扩大的一个兵力缺口呢？这点我们想请魏玄帮我们来分析。
2: 这种说法呢确实有夸大的成分。现在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说法，说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一种在线作战的模式，能让全世界支持乌克兰的网友通过互联网去指挥无人机和无人作战平台在前线执行作战任务。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只是军事爱好者，或者说网上普通的网友，各个国家的都有，那么如何通过互联网直接链接到一线的无人化的这个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这里面还涉及到保密问题。那么这些所谓的在线打仗的网友身份怎么甄别那他是敌是友，乌克兰的情报体系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说开放了这样的一个端口那么利用国际的互联网接入一线作战的无人装备，那他伪装成一个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利用前线的装备打乌克兰的军队，出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1: 对啊，
2: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呢，更像是他进行全球作战人员招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真正的让这些相关的人员通过国际互联网指挥乌军在一线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实现起来风险也非常的大。
1: 是，
2: 不过呢现在来看，乌克兰他兵源短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无论是控制无人车还是无人机，确实需要更多的人员，所以不排除他搞一个噱头，是想通过网上征兵的方式让更多人去到达前沿区域。当然呢，不一定是上前线，可能是在乌克兰的区域内，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去组建这种无人化的作战部队，然后呢让他们利用星链的终端设备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通信系统和链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去指挥无人作战平台执行这种战斗任务，而并不是说在其他国家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采用这种上网的方式就可以作战了这个从技术上来讲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解读了近期美军和乌军在实战当中使用的新型无人艇和无人新战法，也了解了这些低成本的武器在 AI 赋能下展现的种种潜力，探讨了无人兵器的能力边界。那么对于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应用呢，我们节目仍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智慧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
1: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2: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3: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鹿乱跳。
4: 下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5: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6: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揽乐熊校服。天赋达品质，用心守护每一面墙，
1: 用心制作，每一口都真实。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里是世人向往的诗与远方，也是军人坚守的山河战位。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各异，造就了不同的壮美景观，而不同的地域环境也给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带来了不一样的军营体验。那么驻守在绝美风景中，官兵们的工作和生活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0: 文艺范儿，治愈系，松弛感，生命力。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这里呢，不仅是诸多电影的取景地，而且是我们军旅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发源地。云雾漫山飘，海水绕海角，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
1: 东福山岛面积仅2.95平方公里，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就坐落在这里，有着东海第一哨的美誉。张旭泽是关通站里的一名警戒雷达兵，他不仅专业技能过硬，还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曾和战友一起将守护海疆的使命写进了歌里。

0: 驻守在浪漫海岛上，官兵们的任务却没有那么轻松。伴随着铃声，一场演练猝不及防地开始了。
1: 同志们，接上级指令，有一不明目标正在接近我领海线，上级命令我立即进入一等战斗值班，各部门各就各位。
2: 上级要求我们立即进入部署去处置这个不明目标，赶紧部署，然后就位，各号手就位。
0: 如果把我国东部海岸线看成一面盾牌，东富山岛就是盾牌的最前沿，扼守着上海、宁波的海上通道。
3: 做好通信保障，做好发供电准备，确保供电正常。
0: 让官兵们猝不及防的是，可疑目标突然有了新的动作。
4: 他混入渔船群之后，他突然消失，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比较紧张的。
0: 面对狡猾的目标，官兵们该如何重新寻找他的踪迹？
4: 他的回波特征已经刻在我们的脑子里，那么凭借就这个极小的这种特征，也终于能够发现他。
5: 报站指可疑目标已判明。
0: 最终张旭泽和战友密切配合，成功完成了演练任务。官兵们时刻注视着海防线上的每一个目标，用一道道电波向祖国报告平安，而他们也成为这座小岛上最踏实的依靠。
6: 就是你会感觉有一群可爱的人守卫着这个岛，他会支持我们，他会帮我们去解决一些困难，所以说岛上的安全感肯定是最强的。
0: 进入旅游旺季，东富山岛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守岛官兵也有贴心话想对游客说。
7: 五月至十月正好是东富山岛的旅游旺季，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第一个是岛上的雾比较大，地面比较湿滑，阶梯也比较多，建议大家带一双舒适轻便防滑的鞋子。第二呢是岛上的风比较大，建议大家带一件薄的外套，因为昼夜温差比较明显。第三呢就是大家在岛上游玩的时候遇到我们的军事设施

0: 时千万不要乱拍乱发。最后祝大家在岛上玩得开心，玩得安全，有我们在，请放心。
1: 戎装映着碧海，青春守着东极，告别东海之滨，让我们来到下一站西北旷野。这里没有碧海蓝天的浪漫，却有一群官兵身披戎装，与雪山为伴，与马背为伍。

0: 广阔、自由、野性、纯粹，欢迎大家来到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如果你想找个地方放空自己的话，那就来这里吧。
1: 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就驻守在这片绝美风光里，有着西北第一哨的美誉。由于边境地区地形复杂，车辆通行不便，在白哈巴边防连，军马是官兵的最佳搭档。这些画面是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的官兵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拍摄到的。危机四伏的巡逻路上，经常会偶遇棕熊、狼等野生动物。军马饲养员李茂余在巡逻途中，不仅要管好所有军马，还要保证其他战友的骑乘安全。每次出发前，他都会特意来到马圈进行准备。
2: 来，
3: 一定要这个老实马匹，这是最主要的。
4: 那你准备选哪匹马？
3: 我要选绝影，这个匹马体力特别好，适合这个走这样子的长途巡逻，还有追风，都是耐力比较好的马。路途实在是太远了，他如果体力不行的话，他上坡的时候会导致这个体力不支，容易摔马。
1: 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天气说变就变，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使得气温骤降，山路泥泞，河道水流湍急。
5: 现在下雨比较滑，我们身上都比较湿，马鞍子也比较滑，我们要防止，主要是还是防止人摔下去。
1: 这条河流尽管河道不宽，但河底布满碎石，而且深浅不确定，很容易踩滑。
5: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进马之后乱跳。另外一个就是人这一块，两个腿还是要用点劲儿。防止这个人滑落下去。
6: 按照以往巡逻这个时间点都应该进山了，到山口了。今天这个下雨，这个行军速度啊比较慢，下了之后我们还要往前赶一赶。
1: 巡逻队伍一路翻越陡峭山路，穿越原始森林，也终于熬过了风雨，在日落时分到达巡逻点位，完成了任务。
7: 每当战友们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美丽的风景，看到远处牧民的座座毡房，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我们的战友呢，也会像这个驻地的云杉树一样，迎风而立，守护好祖国的边防线。
1: 如今到阿勒泰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绝美的风景背后安全意识也不能忽视。
0: 感受自然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安全第一，跟着指示牌走，未开发的区域千万不要闯。天气变幻莫测，衣物雨具一定带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别感冒。山河辽阔，风街浪漫，我们在阿勒泰等你。
1: 从西北到西南，从草原到雪山，祖国的版图上处处都有戎装的身影。在西南的川藏线上，汽车兵们手握方向

0: 盘穿行在瘸美与艰险共同铺就的天路上。一路向西，探遍山河辽阔，翻过折多山的云海，驶过怒江七十二拐，看然乌湖澄澈如镜，望雪山连绵不绝。此生必驾318是很多自驾游爱好者的梦想，然而这条高原天路一半是绝美仙境，另一半则是惊险崎岖。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川藏线绿意最盛、花海漫山的时节，但正值雨季，也是川藏线塌方、泥石流、落石高发期。
1: 收到，把玻璃摇下来，感受一下西藏的风。西藏人民欢迎你，扎西德勒。
0: 随着班长孙鹏送出的祝福，西藏军区某运输旅的汽车兵们来到了318西藏段海通沟。海通沟地处四川巴塘至西藏芒康县，被老汽车兵称为鬼门关。山体上的防护网已经被落石挤压到变形，路旁被飞石砸中的汽车足以让人胆战心惊。
2: 班长，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海通沟了？
1: 对，咱们这个路况有一个特点，塌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加上咱们现在又是高原雨季，更容易发生车辆交通事故，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更有很多这个石头是竖在路中间，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安全行车增加了很多不利因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加谨慎，来确保我们的安全。
0: 通过落石路段时要保持车距，提前减速观察山体情况，确认安全后快速通过。车队继续前行，随着海拔逐渐上升，气温变低，前方道路也被大雾笼罩。在大雾天气中行车会严重影响驾驶员前方的视野，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道路侧滑，甚至跌进旁边的万丈深渊。
3: 班长，我看现在好像咱们进大雾区了，是吧？
1: 对啊，这就是川藏线的显著特点，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刚刚在山脚底下还在艳阳天，马上到了山顶过后，现在就进入雾区。那么到了雾区过后，咱们车队长会及时提醒大家，第一个首先要拉大车距，必要的时候打开咱们的应急灯，打开我们防雾灯以及后雾灯，在这个会车让车的时候更应该减慢车速，尤其是在过弯道之前一定要把车速减慢，然后同时把我们的车距拉得更大，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车辆的人员的安全。
0: 车队在云中穿行，犹如一条巨龙遨游在云海之中。对过往游客来说，能在高原天路上看到汽车兵的身影，心里更多了一份踏实。遇到群众需要帮助，汽车兵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那一身戎装就是这壮美山河间最可靠的保障。对于汽车兵来说，窗外不断更迭的美景都是不期而遇的惊喜。把目光转到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驻守在长白山深处的官兵也有属于他们的奇遇。

0: 密、原始、天然氧吧，欢迎大家来到关东第一山长白山，这里四季皆景，步步如画，从不会让你失望。山下已是春暖花开，山顶依旧冰天雪地，让我们一天走进春冬两季，接下来将会看到冰雪消融，悬崖开花，夏天听松涛鸟鸣，满眼翠绿，到了秋天就要走进油画里，漫山层林尽染，冬天吧就要踏进如梦似幻的童话世界。
1: 长白山山脉雄踞于中国东北，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历经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最终塑造了雄奇伟丽的面貌。长白山深处的八号闸哨所，是我国东北边境线上无数哨所中的一个，它曾经是国门线上的一道水闸，是控制通道、守卫边疆的关键节点。如今水闸已不在，但官兵们巡逻、观察、警戒的任务从未改变。
0: 想看我们巡逻日常吗？运气好的话，还会偶遇一些小邻居，他们才是这片林海里真正的原住民。至于我们，只是这片山里的巡山人，也是他们的守护者。走吧，让我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
2: 同志们，现在我们到达了二号点位，巡逻途中注意脚下安全，现在路面比较湿滑，把新兵放在中间，出发，
3: 加油，我转过来。
1: 长白山山脉是一座天然的生态宝库和物种基因库，这里生活着梅花鹿、黑熊、狍子等珍稀动物，生长着人参等珍贵植物，堪称一座活的自然博物馆。
4: 哦，那就好，那么看看看看看吧。
5: 黄色的，
4: 这个，
5: 对，这应该是今年生的。
6: 我们自己执勤的过程中，战士就会用自己的相机把这些小动物记录下来。我们目前已经拍了好多这种小动物，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1: 这些年，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一系列有效措施落地，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持续改善，长白山的自然生态也愈发和谐美好。巡逻路上，官兵们除了会与珍稀动物偶遇，还会见到长白山特产。
7: 这就是人参啊？
8: 对。
9: 这个看起来好小啊。
10: 它是鸟子参，咱们的一些小鸟把这些果吃掉之后，它就会到处飞嘛，然后这个粪便排在这儿，它就会在这扎根，在这长人参。
7: 哦，
10: 你有没有发现这块土有什么特点？咱走过来和前面啥不一样？
7: 就是青苔特别多。
10: 这种人参啊，对土质要求特别高，也就是说这块生态特别好，树林子特别多的地方才会长。
7: 对，我看这一片特别茂密，
10: 这也是长白山三宝之一。
1: 生机盎然的土地离不开一代代官兵和当地百姓的共同守护。巡逻在长白山诗意长卷中，对于官兵们来说是幸福的，但幸福背后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巡逻途中对边境线上的铁丝网进行检查维修，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11: 保安长，这边有缺口，
12: 我看看。
1: 边境铁丝网是实实在在的屏障，它可以阻挡越境，标识边界，提供预警。
12: 铁丝网给我，
11: 上工具。
12: 这个缺口挺大，足够一个野猪穿过去了。把这边接一下，这个已经断了。

0: 除了铁丝网，巡逻官兵还需要对另一处边境设施进行检查。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前端，我们在这个指挥室，就是在我们这个监控室，可以远程看这些边境的情况。它有这个红外感应功能，热成像。我刚当兵的时候，边境线上基本上没有这种装备，全是这个靠这个人力啊，去这个手拉手去这个完成。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路面有积雪，还有冰湖，尤其是像这种坡度比较大的这个路面，车也上不来啊。我们这个巡逻的任务有一定的局限性。
2: 我上去好好看一下呗，
3: 注意安全，然后把安全绳扣好。
1: 是，看一下线路。是知道呀。

0: 智慧边防系统如同给官兵们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不仅提升了效率，也减轻了官兵的体力负担，让防卫变得更加精准。
1: 那边已经弄好了，
2: 下来就说注意安全。
1: 是，指导员。
3: 那些钢枪守卫在祖国边境上，
4: 对吧？炸！
5: 那些钢枪守卫在祖国边境上，血战筑坚是我们不变的信仰，党中央的领航。
0: 历经几个小时，官兵们终于到达了35号界碑。
6: 那看到界碑了。
7: 让大家和你在界碑前一起合个影吧。
8: 好好好，
7: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
11: 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才是客人，严禁带火种进山，一根烟头就能毁掉整片林子。长白山很美，但它的美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去守护。
0: 一路前行，我们饱览山河胜景，边关伫立，一身戎装，守护万里国境。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赤诚护山河。岁月无言，初心无悔。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因为我们那个海岛里面经常会有这个台风，还有这个大雾，导致了我们这个海上就会停航，所以说停航的时候我们这个没法捕集，结合我们这个大棚，我们把这个蔬菜种起来，它里面这个水呀、这个营养液全部都是靠这个水里面然后吸收进去，然后它长大了，这个时候已经比较高了，这个然后我们可以摘了这个菜，然后这个剪的时候啊，一定要不要剪得太长，太长的话它就越长就越高了啊。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

0: 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海上不明，五行不明。

0: 利剑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大家好，欢迎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句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总有深藏地下的力量为我们构筑起不可逾越的防线。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些地下堡垒。
2: 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这是冀中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地道战的主战场。一走进这个村庄，就带我们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冀中地区发起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这一时期，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筑了密集的碉堡炮楼，仅在河北保定的冉庄这一个村周围就有15座之多。

0: 冉庄村民们只有全力扩建地道来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经历过冉庄地道挖掘全过程的李恒彪老人，当年曾是这里的一位民兵，跟村民一起挖地道的情形，他至今仍有着清晰的记忆。
1: 当时要完成任务，把铁饼子、窝头、菜窝头、什么什么凉水罐子，都拿着那个挖地道现场去。渴了，端起凉水罐子喝两口；饿了，抓一个菜窝头的啃两口。吃完了就干，就那么干，

在染庄地道的现存区域，有些地方显得尤为不同。这里既狭窄又低矮，并不像其他区域那样可以同时让两人侧身通过。这种乍看起来像是偷工减料的地道，却是专门为进入地道的日伪军量身定制的。

0: 在这个普通的民房里，就有一个隐蔽的地道口，就是眼前这个不起眼的灶台。
1: 哥哥，
2: 哎。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嗯，
1: 这顿烤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
4: 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5: 1945年1月，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艾斯杜伦上尉来到冀中考察，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高存信专门负责陪同。某个清晨，一阵枪响惊醒了熟睡中的杜伦和高存信。就在他们刚刚躲进地道之后，日军冲进了他们的房间。日军翻出地道口之后开始放烟，试图把地道里的人们逼出来。人们将棉衣脱下堵在地道最狭窄的位置，用来阻断日军的毒烟。日军发现放烟不起作用，又开始向地道里灌水。人们用土截断水流，把水引向支洞。杜伦平安返回地面后得知，房东大娘为了保护他们被日军砍伤了。
2: 他们追问他洞口，老太太不说，老太太不说不知道，然后再三追问他们也不说，他们就拿刀砍他，一用手挡了一下，正好三个指头下去，老太太当时就晕过去了。

0: 个槐树也是在电影中呢经常出现的。槐树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这个槐树的树干是自然长空的，冉庄的百姓们就把树洞和街道下面地道整个挖通了，这样民兵就能从树洞钻到树顶上边，居高临下打击敌人。槐树上面挂着这个钟，急促的三声钟响，日军进村了，百姓们就赶紧转移到地道里边藏起来了。缓慢的三声钟响呢，就是日军撤退了，百姓们从地道里边转移出来，恢复生产。它可以说是我们的一棵英雄树，见证了我们冉庄人民的智慧和英勇。
1: 1945年4月1日拂晓，600多名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向冉庄扑来，冉庄民兵随即进入地道准备作战。民兵李恒彪和一位战友组成2人战斗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利用村头的地堡工事阻断从这里进村的日伪军。
2: 敌人说哇啦打呀，都折腾我们，我说咱俩使劲喊，我们俩这喊婶子大娘，你们躲开，躲开枪眼，躲开，躲开地雷，别躺响地雷。
3: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4: 各小组注意，
3: 你们各自为政，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4: 不准放空枪。
3: 开火！
4: 开火！开火！开火！
5: 开火！

0: 其实人家时候没办法，看不见染装民兵啊，来了多少趟，人民染装民兵影子也没看见，完了以后打一仗都拉回好多伤员死士去，打一仗拉回好多伤员死士去，看不见民兵的影子，说这仗没法打。
1: 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它的诞生，使得冀中这块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物产丰饶的大平原，从未被侵略者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占领过。 地道战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曾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一次又一次上演。1952年，面对日益焦灼的朝鲜战局，周恩来说：“志愿军在朝鲜也要开展地道战。”随后，曾经在冀中指导地道斗争的王耀南携带200多部空压机奔赴朝鲜。
2: 地道战和坑道战呢，本质上都是防御战。那么在军事学术上呢，过去都叫坑道战，这个和在上甘岭的坑道战是一样的。光秃秃的山，我怎么守？我怎么防住敌人的狂轰滥炸？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挖坑道。
3: 抗美援朝战场上，敌火力对志愿军一个连至一个团防守的阵地，一天之内发射炮弹和炸弹达数百发，甚至上万发。志愿军前线官兵从挖掘单人掩体猫耳洞开始，创造性的将两个加深的猫耳洞连接在一起，
4: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似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
3: 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80%。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攻势。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5: 这个想法好。
3: 不但可以防空，
1: 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3: 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
1: 对于志愿军坚固的坑道工事。 阴险狡猾的敌人用上了火攻和毒攻，仅1952年2月底至4月初，敌人就向中朝两军空道放毒气30余次。But
6: now it's a hell of fire and gas down there. We're going to block all the air holes, so they will be burned and choked to death.
7: 不仅如此，美军还用上了二战中杀伤力极大的火焰喷射器。
8: 喷火器啊，它喷到那个坑道口，就是坑道啊，搞成之字形的，扣进去，中间一道墙，之字形的墙，那个火就把它挡住了，它的火就进不去。
1: 至于无孔不入的毒气，战士们同样有自己的土办法。
8: 毒气的话就是，那个把竹帘子，几条棉衣连起来。
9: 挖个帘子在里边，挂东西，这么来防住，后来就是喷水，用水把它堵住，冲走。
10: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滥炸喽。
11: 哎，这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
9: 龚总，
11: 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
9: 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 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20-30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

0: 防火防潮。你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
1: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0: 是的，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
2: 坑道攻势有效限制了美军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据志愿军作战处统计，1952年1月和2月，敌人以小部队发动攻击273次，仅成功11次；3至5月，敌人发动同等规模进攻90次，无一成功。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经受了初步检验。

0: 要求炮火攻击三号虎王七号地区。
1: 李壮，李壮，快来炮火，快来炮火！
2: 上甘岭战役全面检验了坑道工事的坚韧性。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火炮向来以数量多、型号统一、性能先进和保障快捷著称。遂行火力支援的16个炮兵营，火炮口径均在105毫米以上，基本统一为105毫米和155毫米两种，还有203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最大口径的榴弹炮。上甘岭战役开始的时候，志愿军面对强敌，用什么武器对抗全面进攻呢？他们只有步枪、机枪、手雷、手榴弹等轻武器。
3: 它的火力密度已经跟一战、二战最著名的凡尔登啊，包括诺曼底登陆大致相同，甚至超过了当时的火力密度。它立体攻击啊，除了地面火炮密集打击之外，那么美国还有空中优势，包括各种攻击机、战斗机大量投掷各种炸弹，所以表面攻势全部被摧毁。
0: 一排长，守住洞口。
4: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0: 拼吧连长。
3: 对，上甘岭作战行动中的坑道是叫坚固阵地防御，那是个创新和发展，这也是被美军密集炮火逼出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美国天天打，每个时机都可以进行各种炮击行动，所以这种坚固的掩体就成了志愿军保持作战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掩护的方式。
2: 志愿军发扬创造精神，自力更生，解决问题，逐步摸索和掌握了许多有效的施工方法，如打锤法、长铅法、放群炮等。各部队及时总结、讲评技术，交流施工经验，保证工事构筑的进行。
5: 就是一个上世纪建造的防御工事，它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坑道作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据志愿军老兵回忆，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冲击波，那么坑道内部的战士，有的人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会磕到牙齿，而且也不能趴在地上，因为他们的内脏会被震坏。坑道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可以实现自然通风、通水、通电。山体内近1000米的坑道四通八达，上下连通，可以实现内外部队的里应外合。
2: 1953年春天，志愿军官兵在朝鲜东西海岸展开了又一场工程浩大的筑城运动。有了此前在正面战线的作业经验和修筑标准，志愿军官兵争分夺秒修筑了8000多条坑道，总长720余公里，连同此前挖掘的坑道总长1250余公里，堑壕、交通壕超过6000公里。为建造这些工事挖出的土石方，如果以1立方米排列，这是一道足以环绕地球赤道1周多的长堤。这些用双手挖

发出的绵延数千公里的地下长城，不仅使志愿军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也为志愿军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阵地，长只有500公尺，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我们交给你了。
1: 当战争的硝烟离我们远去，很少有人会想到，如今在我们脚下数十米的地方，隐藏着数量庞大、体系完备的地下之城。这里修筑了各种可以抵御杀伤性武器打击的地下防护工程，这是我国积极防御战略的基石，更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我们军队一定要攻防兼备，我们的军队指挥的人要安全，包括我们的战略武器，那要建工程啊，这个工程呢一般建在地下，我们利用天然的岩体岩石啊来抵抗它的炮弹、炸弹、原子弹的作用。
1: 上世纪80年代，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新型钻地弹。钻地核弹动辄数十米的钻地深度和巨大威力让人不寒而栗。钱七虎敏锐地意识到，这将对我国防护工程构成极大威胁。为此，他带领团队开展了抗深钻地武器防护工程的系统研究。
2: 伊拉克战争，然后利比亚战争，知道钻地弹厉害，钻地核弹就不一样了。如果钻地爆钻到一定深度，它的主要的威力都往地下去了，那我们的工程就破坏很大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的问题。
1: 经过长达10多年的潜心研究，钱七虎带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金钟罩，实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2: 我们有几道措施，一个是不能不命中，第二个钻不深。这个混凝土啊，比普通混凝土的强度要高多少倍啊，那你到不了，到不了之前就坏了，把你打掉。
1: 进入新世纪后，钱七虎提出将矛与盾的关系扭转，从追着武器跑转变为超前一步，提出了将防护工程朝着深地下、具备更高抗力的方向发展。钱七虎曾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战略武器就是要做到万无一失，对于敌人的任何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都能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豪气，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2: 我们军队保障了老百姓的安全，和平环境里面有我的一份贡献，自豪感当然有了，这样满足了。对，
3: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地下空间的军事博弈从未停止，将地下堡垒建设得更加牢固，祖国的和平与繁荣就会更有保障。欢迎大家扫码关注央视军事和利剑央视频号，或通过央视军事微博、微信来和我们互动。好了，利剑，我们下期再见。

0: 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国际好物流，请选深圳市快联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 东亚东亚，你们俩往西快走，
2: 黄定波带着部队来嵩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战地炊事保障，分工明确，雷厉风行。冬兵铲锋利无敌，炊事员训练有素，烹饪区平整干净，才能保证炊事无忧。使用给养单元进行战地保障，用火是个技术。这次他们效率翻倍，是因为使用了一件秘密武器——油罐伴侣。电动气泵果然省时省力。

洗菜切配，动作麻利，切菜不在话下，剁鸡也不是问题。要知道，军营吃鸡，快乐无比。

下锅，下入葱姜大料，爆香，煸出红油，爆香，下入羊肉。

0: 经过班长妙手调理，羊肉开始在锅里快乐的冒泡，为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高兴。而一般人都不告诉的绝招，班长必须交给战友。
1: 这个羊肉炖了七成烂，咱们就把胡萝卜放进去，千万不能放土豆，这个土豆容易烂，容易脱落，导致粘稠。这胡萝卜清脆，它炖烂之后不容易散。天气冷了，同志们训练强度比较大，胡萝卜烧羊肉营养价值比较高，调动胃口，又能防寒去暖。

0: 精心烹制美食，让战友们吃饱吃好打胜仗，是他们炊事班的传统。这支精干的炊事班来自一支英雄部队临汾旅，这支部队的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他们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运城、晋中、太原、成都等战役战斗，战功卓著。1948年，临汾战役发起后，作为一支勇于攻坚、善打硬仗的部队，他们连续奋战72个昼夜，顽强抗击敌人的飞机轰炸、毒气进攻、炮火拦阻、兵力突击，以坑道爆破法将重兵把守的城墙炸开两个大缺口，并率先强击突入，一举攻克了易守难攻的临汾城，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临汾旅荣誉称号。
1: 放入生姜和料酒、去腥、盐和鸡精提鲜，使鸡有底味，加入淀粉

下入鸡块。迅速搅拌鸡块，松散，这样的话炒的时候才不会粘连。

0: 分钟炸至金黄色，捞出。下入葱姜、花椒、干辣椒，是麻辣味更突出。
1: 历史上，各支部队参加过成都战役，因而经典川菜也被他们纳入到了炊事班的传统菜单里。
0: 炒个七成熟，下入辣子鸡，这颜色又比较鲜亮。之前我们炒辣子鸡的时候，喜欢把那个糖椒炒得熟一点、烂一点，导致出锅的时候糖椒都比较塌了，颜色不够鲜亮。这儿有个小窍门，在炒制过程中，把火开到中火，千万不要大火，大火容易糊底。
1: 这道大块辣子鸡不但能让战友们在舌尖品尝西南的味道，也能让战友们在心尖重温前辈们的胜利荣耀。
0: 这时候下入黄脆辣椒，使颜色更加鲜亮。
1: 今年是王林峰进入炊事班工作的第11年，而在此之前，他却是一名榴弹射手。入伍第一年，他就在全旅的榴弹射手集训比武中获得了分解。

0: 结合科目的第一名。
1: 当时部队改革，炊事班正在招人，那时候下炊事班，军事技能、体能、思想觉悟等各方面都比较过硬才能去，一般人还不行。当时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我符合要求。我入伍的初心就是想在部队长期干，能有个一技之长，所以就去了炊事班。
0: 满怀豪情壮志的王林峰期待在炊事班一展拳脚，不料现实却比想象干枯得多。
1: 那时候每天早上3点多和哨兵一起起床，自己去厨房做准备。有一次天气又冷又起了大雾，我提着2个50斤重的水壶走，特别重也特别累，大雾天看不清路，上坡的时候不小心绊倒了，水洒了一身，我趴在地上心里特别难受。那时候我真不想干了，觉得自己什么事也干不好。
0: 榴弹射手提着水撞了树，说出去让人尴尬，自尊心被撞得鼻青脸肿。郁闷之后，王林峰并没有放弃，反而越挫越勇，他更加努力地学习，不断迎接挑战。11年来，他先后获得先进个人3次、优秀士官1次、荣立个人3等功1次。2024年，他又获得全旅炊事比武个人第1名，参加各类大项保障活动10余次。如今，王林峰已经是营里的炊事骨干，他为自己立下的规矩是：为战友做饭，不随意，不将就，尽心尽力。
1: 打的时候40针，从后到前，这中间高，两边低，看着这个鸡块更有卖相。

0: 羊肉鲜香浓郁，鸡块香辣弹牙，虾仁滑嫩清爽，菠菜可口入味，一盆蛋花汤温暖顺滑。这顿战地野餐，荤素搭配合理，营养均衡齐全，能让战友们胃口瞬间大开，体力迅速恢复，舌尖倍感幸福。
1: 太好吃了。
2: 样
3: 这个小操作间就是对于我们一个厨师来讲它比较狭窄，狭窄以后这里面温度也特别的高，在我们操作的时候这里面应该达到50来度。
0: 能够想象潜艇上的厨房一定非常狭小，但没想到会是这么小。多次跟随潜艇出海训练的炊事员董玉刚觉得，跟上一代潜艇相比，这已经算是豪华厨房了，炊事设备也高级和齐全多了。
3: 我现在在做拉面，一般艇上吧吃不到，这个面粉浮尘会搞到我们这个机械装备上面。
0: 多年以前，一位新兵第一次参加远航训练，狭小空间，无日无夜，机器噪声，再加上出海时带的新鲜蔬菜已经吃光，每天只能以罐头度日，让他情绪低落。这时炊事员想尽办法做了一碗拉面端给了他。

这种奢华的待遇让这位新兵喜出望外，无比激动。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下肚，他马上就把战友的关心和鼓励转变成为高昂的情绪，转身

愉快地投入了工作。因此，在潜艇上给新兵和战友做一次拉面，就成为这支部队的一个美食传统。

0: 蒸萝卜丝呢，放的不是面粉，是我们所用的这个澄面。每个萝卜丝上面尽量就沾满萝卜丝，它这个里面含有膳食纤维比较多，对于我们这个艇员长期出海啊，不运动啊，这个肠胃蠕动啊，便秘啊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啊，哎，很有好处。
1: 原来我们以为潜艇上的食材一定都非常高级，才能保证大家的体能和营养，没想到最普通的萝卜却是大家的最爱。
0: 时间到了，5分钟，打开盖，用筷子搅拌一下，不要粘连。
1: 这位一级军士长董玉刚已经入伍28年，但他仍然坚守在炊事班的岗位上，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董大厨。
0: 今天所做的这道菜是奶香切盒，面粉、糯米粉、麦片、精肉馅、茄子、蚝油、白糖、少许盐、生抽。切盒0.5公分，厚点没事，别太薄了。
1: 出海归来，回到支队，董大厨照常来到食堂为战友们烹制美味，但他同时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烹饪教学传帮带，要把自己的手艺和经验全部传给战友们。

我们今天做一道城乡卷花。首先把这条草鱼去骨，贴着这个鱼骨，这个大刺平刀往下推，斜片，没什么大刺都在这个地方，一定斜片下去，斜着去打这个花刀，知道吧？宽度呢，就和我们那个吃饭的筷子头打到鱼皮

淀粉呢，就是每个地方都要挂到。先下重烟，从中间切开，一定要速度要快，因为我们这个鱼特别的酥。白糖、白醋、加入明油，增加亮度，

0: 接下来我们制作一道一品香波酥。一品香波酥有菠萝、饼干碎和淀粉。
1: 我切，你学着点啊，还去皮。第一，我要把这个头去掉，这个菠头也不能扔掉，一会儿我们要做装饰。

薄薄的去一个皮，把这个硬的这个底儿就给去掉。切这个球，咱们这手指头三指，尽量就是用这个淀粉开始给它铺上，一次性要多点儿。

0: 得倒三碗白糖，糖多一点。我们是倒那个巴斯的状态，但是今天不是巴斯啊。香油的颜色好了，咱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倒里面来了。哎，完拌均匀。
1: 一个一个的把它掰开，厨师的手一定不能怕烫，怕烫这个火就不好干了。拔丝的状态，这就是。先切葱丝，
0: 小葱这个切丝很不好切，就是我们用大葱来衬托它。
1: 下面我们开始切姜丝，姜丝一定要切的细一点。这个鲈鱼呢，我们把这个鳍去掉。这个鱼要切花刀，不要切的太深。
0: 一是入底味儿，二就是把它这个腥气去掉。 水开了，下鲈鱼。关火，关火以后，我们利用这个水的余温和灶下面的余温，把这个鲈鱼浸熟10分钟。熟了以后，这个鱼肉质鲜嫩，所以它叫水浸鲈鱼。
2: 我所做的这个水浸鲈鱼和我们潜艇兵也有渊源，因为我们潜艇兵出去的时候吃的这个脂肪的东西太多，所以一些惯性之类的，所以回来呢，我们。

海勤灶和空勤灶一样，伙食标准位于军营参标的第一阵营，执行任务归来的战友们在食堂里才能轻轻松松地吃上一顿饭。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茶中珍品，我选骏眉大师。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具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
1: 鲜采食材，匠心烹，佳肴入醇，余味浓。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海军某部是一支以青年官兵为主体的两栖。

0: 作战力量，从传统坦克登陆舰到071型综合登陆舰，再到我国新型两栖攻击舰，装备在换代，站位在延伸，不变的是青春向战而行、逐梦深蓝的奋斗姿态。
1: 国舰组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向我前飞。
2: 南海某海域，海军湖北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训练海域。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自入列以来已多次参加实战化训练，通过舰机持续出动、垂直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训练，有效验证了舰艇平台立体投送能力。年轻舰员秦章在湖北舰入列之初就从海南舰调整到湖北舰，过硬的训练成绩是青年官兵和年轻战舰共同成长、向战而行的生动注脚。
3: 从海南舰到湖北舰，变的是装备平台，不变的是转运零差错、快一秒的标准。来到湖北舰后，训练中我又总结的一套三稳的口诀，就是起步稳、转向稳、落差稳。带着新同志反复练，现在同样的转运作业，转运时效大幅提升。
2: 培养秦章成长的海南舰是海军转型的重要标志和新制作战力量的代表。海南舰始终挺应守舰守责、守舰全责的使命担当，创新推动多岗位培养锻炼、跨舰种交流、跨兵种协同，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和精益求精的工匠型人才不断增加。
4: 现在装备越来越先进，性能越来越强大，入列以来全舰青年党员、青年骨干主动冲在最前沿，肯下多项训练难题，用青春攻坚心智战斗力。海南舰始终以守舰标准锻造人才，练就装备精通的硬功夫，强化联合素养的真本领，磨砺打赢能力的铁肩膀，为后续舰艇输送了大批一专多能的班长骨干，为未来战场积蓄了过硬的制胜力量。
2: 正是这一大批一专多能的骨干，保证了不断列装的新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支队常态开展部队、院校、厂家联合育人，组织青年技术骨干成立攻坚小组，官兵把站位当课堂，把训练当实战，努力钻研新技术、新装备、新战法，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官兵的责任担当。
5: 身处海上练兵一线，能真切感受到青年海军官兵独有的优势，他们操作数字化装备上手快，思维灵活敢突破，创新意识突出，在体系训练中主动钻研舰机艇队，协同新路子，活用信息系统，打通小体系联动堵点，不断提升海上体系作战能力。
2: 新时代青年官兵的责任担当体现在各个战舰、各个战位上。陈恒深的战位需要面对舰艇上纷繁复杂的航海仪器，他跟着班长学，和战友讨论学，自己查阅资料学，很快适应岗位需求。如今的他已经在多次比武中获得好名次。
6: 只有在平时多训练，才能在战时敢于亮剑，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在比武场上突破自我，以青春的姿态履职尽责，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忠诚不悔，切勿善战。忠诚不悔。
2: 面对全新装备，支队党委为新时代青年官兵的腾长成才创造条件、提供舞台，教育引导他们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牢记军之大事，锤炼过硬本领，为强国强军事业贡献智慧力量。
8: 我们坚持把先进的舰艇作为青年官兵成长成才的舞台，让青年官兵在实战化演训中锻炼成长，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强军事业，立足岗位精武强能，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在军营大中努力，百炼成钢，锻造出彩军旅人生。
2: 7月24号，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阿努廷说，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深化双方战略互信，加强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感谢中方在调停泰柬冲突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董军说，中方愿同泰方一道，全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0: 协调应对挑战，推动两军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支撑。同日，董军同泰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1: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目前正在野外驻训，面对快节奏的生活，充满战味的演训，官兵们并肩冲锋，携手攻坚，日复一日摔打磨砺作战本领，提升打赢能力。近日，记者走进野外驻训场，记录下官兵们的训练和生活。
2: 来到驻训地装备车场，官兵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训练。他们正在进行装备故障排除科目的训练。这段时间，坦克成员在驻训场上不仅练驾驶、练战斗射击、练协同作战的能力，他们还练强装备维修保养技能。范树元是一名和坦克打了21年交道的射击技师，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教练员。每次野外驻训，他都当成是升级技能的机会。他还给连里的每辆坦克都建立档案，
3: 把训练数据和遇到的故障都一一记录了下来。
4: 只有弄清装备原理，才能用好装备。任何一个小故障都会影响战斗力。我们也是利用野外驻训的条件，把每一个科目练精练细。
5: 我们以演习行动指导训练设计，对官兵在营区的基础训练成效进行了检验，同步自下而上展开战术训练，官兵们的战术素养和协同意识都得到了增强。
4: 野外驻训训的是技能，强的是能力，练的是作风，磨的是意志。在侦察兵的训练场，针对丛林地环境，侦察队员正在展开一场树上查打科目的训练。
3: 树上查打这个科目，我们主要训练了攀登、观察报知、简易通讯、战场防护这些内容。我们侦察兵的侦察环境复杂多样，我们还可以将训练内容拓展成城镇侦察中的屋顶查打、高山环境下的山崖查打等
2: 多场景、多地形的应用，做到以高制低、以隐破明、以点破面。侦察兵忙着训练，炊事班也开始忙碌起来。虽然驻训条件有限，但每一顿饭炊事班都做得格外用心。如今在野外驻训，部队精心统筹场地资源，食宿配套样样完善。
6: 这次驻训啊，我们宿营地有24小时，不就能供应的热水，超市购物啊也很方便。同志们的困难和诉求，第一时间都得到了解决。这么好的条件，激励我们心无旁骛，全身心的投入训练。
7: 我们先来进行一个热身的小游戏，它叫做一圈到底。好，别着急，非常棒。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文艺，文艺。
2: 野外驻训场不只有训练上的摸爬滚打，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也为紧张的驻训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官兵们集合在一起，观看战友们拍摄剪辑的驻训 DV。 训练场的热血练兵，后勤线上的暖心关怀，镜头之中的滚烫青春，
10: 驻训一线的点点滴滴，都化作官兵心底最真挚的心声。
11: 最好的政治教育不止在课堂，还在摸爬滚打的泥地里，在挥洒汗水的训练场上，在温暖人心的有力保障中。
12: 我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日常巡诊和消杀工作，练强战场救护能力，守护好大家的健康。
13: 结束新训，直接来到了野外驻训场，艰苦的环境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
1: 也让我学会了自律与坚持。
14: 这次驻训，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们班在人车协同和火力运用上有了质的提升，实战意识也更强了。今后，我们要把每一个训练科目都练到极致。
1: 驻训加油！
15: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昨天抵达文莱摩拉港，开始对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1: 上午10时许，悬挂中文两国国旗的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缓缓靠泊摩拉港码头。中国驻文莱大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等400余人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后，编队组织舰艇开放活动。
16: 此次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

0: 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院的综合能力。
1: 在2019年戚继光舰第一次来访问文莱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上舰来参观，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这一次呢，我们再来参观这个戚继光舰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2: 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是戚继光舰第三次访问文莱，昆仑山舰第二次访问文莱。
3: 出生于1921年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14岁参加红军，成为一名战地卫生员，后来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7月22号，105岁的王全英逝世。23号，王全英老人的追思仪式在四川汶川举行，各族干部群众自发前往吊唁。
4: 在汶川县干休所，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陆续赶来送王全英老人最后一程。
5: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还是很着急的，就是从南京赶紧赶过来，说是还是想吊唁一下王奶奶啊。虽然王奶奶去世了，但是她的长征精神呢，会一直流传在我们的心间。她不怕苦，不怕累，走长征的时候坚韧不拔的那种精神，也正是我们这一辈所需要的。
6: 14岁就参军，他是英雄的人，英雄。
7: 红军是一个不怕牺牲、不怕苦的队伍，所以呢，我和奶奶来送一送王奶奶。
4: 听到老人去世的消息，陆军某旅红一连官兵自发写信表达悼念之情，立志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我回信写的是：奶奶，您说我们红一连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我觉得最好的告慰就是练枪本领，在党和人们需要的时候顶得上去，不负前辈所望，就是我们对您最好的回答。
9: 然后
4: 前不久，吴帅代表红一连官兵专程赴四川都江堰探望王全英奶奶，并向老人送去一面连旗，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
10: 前不久我去看望他，105岁的老人还特意戴上我们的新军帽，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是信仰的力量。王奶奶在草地上躺过的那些泥泞，我们新时代军人要用今天的汗水接着躺。她没走完的新长征，我们红一连的官兵接着走。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为展示军媒形象、传播强军文化，军队5家出版单位携带精品图书参展亮相。
4: 现场，解放军出版社展位吸引大批读者驻足翻阅、交流研讨，400余种精品图书为读者带来丰富且专业的阅读体验。
11: 本届书博会，我们参展最大亮点是军事图书题材丰富，涵盖军事理论、历史、文学、人物传记等诸多门类。今年我们的展位展示着庆祝中国人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类主力图书，特别吸引读者喜爱。
4: 本次展会还有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2军医大学出版社、4军医大学出版社4家军队出版单位共同参展，合力打造军旅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强军文化出版成果。
12: 除了针对成人的讲述军队历程的以及我军建设发展历史的这样一些书，还有一些针对青少年的图书，他们把它进行了一个图画版的改编，我觉得非常能够适合青少年了解，对于我们青少年的培根铸魂、树立这样一种爱党爱军的思想非常有意义。
3: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3: 昨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
4: 7月24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0: 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1: 菲律宾3吨诺亚船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

0: 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昨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1: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称，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2: 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

0: 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0: 美国媒体24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报道称，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弹药，但如今因库存紧张，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由战机直接投放的炸弹。与此同时，为保护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在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这些精确制导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当地时间24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4月与美国导弹和防空系统制造商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超4亿美元的订单，用于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的款式较旧的 PAC-2型拦截弹，而不是现役的PAC-3型拦截弹。这也是美军时隔30多年来首次采购这款拦截弹。
1: 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订单是供美军自身使用还是为其盟友代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呼和浩特晴，20到32度。济南小雨，23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20到36度。拉萨阴转多云，13到25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合肥晴转小雨，27到35度。广州阴转中雨，27到35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暴雨，26到3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

0: 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容易通疏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我回来了。

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